0: 下个双休日的地点松阳县安民乡，这里的清晨呢，风是会裹着丝丝凉意的。安民乡最硬的底牌，平均海拔800米，森林覆盖率达到87.6%。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比县城要低5到6度。虽说吃住在农家，但是它呢，凭借着好山好水，本来就是避暑胜地，但是它的业态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之前呢，村民的收入是有限的，所以这几年安民乡也跳出看景吃饭的初级模式，从环境提质、配套完善、业态丰富、运营赋能四大维度系统来升级它的避暑产业。现在全乡同步推进了风貌治理、古树灯光亮化工程，还打造村居短住 IP， 融合文艺赋美、非遗体验、共赴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单纯的食宿转向了深度的体验。2025年全乡的民宿农家乐的订房量一下就增长了30%以上，稳住了老本行的同时呢，新业态不断上新。去年通过共赴合伙人机制，乡里引入了上海的运营团队，不挖山不填水，在苏马坪荒滩打造不孤岛户外空间，有咖啡、有江板、有骑行、露营等潮玩项目都种进了深山。村口的共赴市集上，各色的土特产也是琳琅满目。2025年，安民乡吸引的游客超过10万人次。带动的民宿以及农特产品销售营业额也突破了200万元。安民乡这个曾经偏远的冷清的老区山乡，也绘出了一幅绿意盎然的富民画卷。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啊，我国呢要大幅度提高民生用能，包括电气化水平都要提升。那目标呢是在2030年要实现人均年生活用电量1500千瓦时。未来5年呢，老百姓的用电、供热、供暖将会迎来显著的变化。譬如说呢，在充电方面啊，将会完善快慢互补、智能开放的充电基础设施，到2030年要达到4000万个，并且呢实现倍增，构建呢城市面网、公路线网以及呢乡村点状的布局网络。那么在供热和供暖方面呢，主要就是推动建设面向城市和园区的区域热力系统，促进呢非石化能源的供应。所以说你看啊，包括像这个电能，哎，大家呢会越来越依赖，因为电动车越来越多了，而且呢现在夏天啊，你说哪家不开空调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份规划呢勾勒出了一幅绿色智能的民生用能的一个新图景。无论呢是电动汽车充电的便捷化，还是呢清洁供暖的普及，这些呢都将切实提升老百姓生活的舒适度和幸福感。那说完了未来的规划呢，咱们再来说说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增量的情况。随着各地啊陆续发布2025年常住人口数据，那常住人口增量10强城市呢也已经揭晓了。依次呢是深圳、东莞、还有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和青岛。前10强城市人口增量呢都是在7万人左右啊，其中呢你像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突破了10万，前3名呢都是珠三角的。深圳呢以25.9万的增量是领跑全国，杭州常住人口呢1270万，增量呢是7.6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和 GDP 的占比呢是达到了近30%。专家也指出啊，说深圳呢主要是坚持以财聚财啊，那么杭州呢主要是加快了互联。

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机遇吸引了大批人才落户。其实人口增量啊，也折射出了城市的竞争力啊。珠三角的强劲势头和杭州的数字经济都是令人瞩目的。城市呢，不仅要抢人，哎，更要用完善的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留住人。现在科技啊，一直在迅猛的发展，所以说呢 ，AI 已经步入到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其中呢。在娱乐这一方面，大家看的更多的就是 AI 短剧。那人民日报呢也发表了相关评论啊，说 AI 生成的面孔充斥着现在的短剧，缺乏活人感，造成了审美疲劳。6月28号呢，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当前啊 AI 生成的面孔在微剧当中占比呢已经超过了95%，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千篇一律的精致五官和僵硬的神态，引发了公众的审美疲劳。恐怖谷效应也加剧了受众对缺乏活人感的数字形象的排斥啊！现在浏览量是越来越低了，看到就滑走。那文章也强调啊，说观众真正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呢是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哎，一个会心的微笑和动作。那这种力量呢，都是要源于真实。所以说呢，在 AI 时代，有血有肉，甚至呢有破绽的内容，反而显得更加珍贵了。微短剧创作呢，不能仅仅依赖技术的堆砌啊，而是应该回归内容的本质，用真实的情感和人性去打动观众。否则的话，终将会被市场淘汰。而现实也是呢，年初的时候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呢已经有大批的人退出了 AI 短剧的业务，因为不赚钱。你看啊，技术呢应该为艺术服务，而非是取代灵魂。 AI 呢虽然是高效成本低，但是它难以复制真实表演当中的细腻情感。所以说短剧呢，现在尽管说经历了短暂的断层，很多人都已经失业了啊，甚至呢无戏可拍，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会留下大批的活生生的面孔啊，毕竟呢老百姓还是愿意为活人买单，而不是 AI。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说完了 AI 之后呢，再来说说燃油车。6月以来啊，燃油车的价格呢开始大幅度的跳水，居然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这个二手车市场开始出现了承压啊，因为新车便宜，你说谁会去买二手车呢？那二手车的这个价格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啊，这两件事呢也都冲上了热搜。今年以来呢，国内新车销量也是明显下滑，1到5月呢乘用车的累计零售是715万，同比呢是下降了19%，而二手车市场呢却展示出了强劲的韧性。同期交易量呢达到了627.71万。啊，同比是微降了0.66%。那么新车和旧车的销量呢，这么一看已经接近了1:1了，市场呢迎来了真正的拐点。但是呢，自二季度开始呢，二手车的压力就开始出现了。五月份的交易量呢环比下降了4.17%，二手车商也是纷纷抱怨，现在呢燃油车的价格体系正在剧烈的动荡，部分车型呢已经是低于了收车价，但还是卖不出去。比如说呢，这辆车15万收的，现在呢卖13万，都没有人买啊，那这就是铁铁的血亏呀。那么燃油车价格现在纷纷降价，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车商宁可呢用骨折的方式也要去清仓，那么二手车呢自然就难以有市场。所以说你看啊，新车呢频繁降价，让二手车商和车主呢也是陷入到了被动。其实这既是市场的洗牌，也是消费观念转变的信号。车企呢也应该理性的定价，哎，维护呢产业链的稳定。而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也是需要更加的谨慎啊，综合去考量它的保值率等相关因素。

0: 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周末多条宏观数据，产业利好，全球市场消息集中释放，我们梳理影响本周市场的全部重要资讯。首先来看国内宏观经济重磅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利润总额达到31439.6亿元，盈利水平持续回升。从结构来看，分化十分明显，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暴涨103.9%，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成为拉动整体利润增长的核心动力。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实体经济盈利基本面持续向好。政策端持续发力促消费，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已经正式下达，全年专项补贴平稳落地，政策带动消费效果逐步显现。家电、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产品需求持续释放。资本市场监管持续从严，证监会开出史上最重罚单，两家私募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合计被罚没近6000万元，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公募基金层面迎来大范围调整，第二批上千只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权益仓位基准全面上调。热门绩优权益基金纷纷宣布限购，主动控制规模，保障基金平稳运作。视线转向全球市场，美东时间周四，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跌，道指微跌0.09%，标普五百基本持平，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24%。板块方面，存储概念全线重挫，前期大涨的存储芯片板块迎来集中回调。国际大宗商品波动明显，国际油价跌超2%，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军宣布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原因是伊朗袭击了装载原油的油轮。中东冲突再度出现反复，给能源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国际贸易摩擦风险升温，特朗普发出警告，若欧洲国家推行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其输美商品征收100%关税。商业航天领域出现波动， SpaceX 新发行的250亿美元债券遭遇集中抛售，收益率大幅上行。产业层面迎来重磅利好消息，苹果为缓解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压力，正在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希望获得许可采购长芯存储的内存芯片。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海外三大存储巨头纷纷把产能转向高利润的算力芯片，消费电子内存产能收缩，造成 DRAM 价格持续大涨。苹果近期上调多款产品售价之后，成本压力陡增，不得不寻求多元化采购渠道，这也给国内存储产业链带来重大机遇。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功率半导体迎来超级景气周期，企业订单已经排至5个月之后，年内开启第二轮全线涨价，供需紧张格局短期难以缓解。人工智能领域标准体系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7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为 AI 规模化应用打下制度基础。综合来看，周末消息整体利弊交织，工业企业利润高增，验证新经济赛道景气度，存储芯片迎来苹果采购预期的重大利好，以旧换新消费政策持续落地，为市场提供支撑。而外围中东局势反复，美股存储板块回调，会给早盘科技成长板块带来一定情绪扰动。操作上可重点关注存储国产替代、功率半导体等高景气硬件赛道，同时留意消费板块在国补资金下达后的阶段性机会，理性应对外围波动带来的板块轮动。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0: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心中。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今天早高峰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36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亚瑟士的素汐情侣鞋。哎，各位有没有感兴趣的啊？其实到了夏天啊，好多人都愿意去溯溪，是不是？说到这个亚瑟士呢，这几年在运动圈也是火得没朋友了。所以说今天啊，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一个字儿“鞋”啊，直接回复一个字儿“鞋”，看一看您是不是特别喜欢。那么今天咱们这个素汐鞋呢，全是由厦门的奥莱发货的啊，369就能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呢还会送您一双同款的袜子啊，是品牌清仓，库存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记住啊，就一个字，回复鞋，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就带走一双呗。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月以来呢，欧洲多个国家都遭受到了极端的高温啊，像法国呀、英国、西班牙这些地方呢，都是接连刷新了历史以来6月份的最高气温了。由于这个欧洲的空调普及率非常低，咱们前段时间也说了啊，就是欧洲人总觉得空调不环保啊，我宁可就在这儿挺着也不安空调。但是遇到如此炎热的天气啊，已经导致多人死亡了，而且现在电力紊乱，学校停课，当地消费者呢也开始纷纷去抢购降温的设备。咱们中国制造啊，移动分体式的空调、风扇这些产品的需求激增，跨境电商渠道订单量也是显著增长，成为了外贸的新亮点。据报道呢，有欧洲的网友啊，为了买一台中国空调，不惜驱车200公里，价格还上涨了100欧啊！像美的的这种空调是特别火爆的，部分渠道据说已经售罄了。二手市场的价格呢，据说还高于新品啊！今年五月呢，美的通过德国电商销量同比是增长了37%，西班牙和法国的出货量也是分别大增了108%。中国的降温产品凭借着它的性能和供应链的优势，成功抓住了欧洲夏季的应急需求。所以说有需求就有市场啊。那这一次呢，国内的这个白色家电啊，一下子又火出圈了。你看啊，极端天气催生新的商机，中国制造的快速响应和创新能力也是再次得到了验证。这也不仅是短期订单的红利啊，更多的呢是提升了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啊，也推动了家电出口向高质量的发展。那我们慈溪有好多小家电啊，希望也能够借着这股力量啊，咱们也出口欧洲，那让他们也用上咱们的小风扇。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是吧？咱浙江制造都挺好的啊，价格便宜啊，质量稳定，同时呢携带又方便。好，那说完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出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央视曝光的母婴产品测试。我不知道各位准妈妈或者是小妈妈们，大家愿不愿意看类似于像小红书啊、抖音啊那些博主对于母婴产品的测评。我估计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啊，因为有一个词儿叫种草嘛，是不是？像这个小红书啊、抖音啊、视频号啊，基本上呢都是小妈妈、大妈妈还有这个准妈妈们，大家这个获取相关产品信息的渠道。那最近呢，有媒体曝光啊，央视说这个有一位自称是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了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啊，仅通过自制模拟的胃液和这个观察凝块，就得出了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就是羊的和这个牛的啊。那专家就揭露啊，说他的这个实验呢，简直就是漏洞百出，实际上就是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卖这个羊奶粉的。啊，那记者调查发现啊，说类似的这个母婴测评博主确实不在少数，他们呢标榜着死磕营养学，哎，滥用专业词汇去制造育儿焦虑，而且呢还刻意夸大选错奶粉的危害性，就诱导家长呢去购买他们合作的商品。 那这种呢，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和这个销量的行为已经是严重误导了广大消费者。网络平台呢也应该加强监管，博主呢也是需要守住底线，别让这个伪科普啊透支了社会的信任。所以说大家即使说呢去看这些博主种草啊测评啊，那你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力，是不是到底应该用什么吃什么，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因为他本身在测评其实就是为了推销。哎，那你不上当不就完了吗？所以说你看他就通过这种测评去制造家长的焦虑嘛，所以说必须要严厉打击。当然了，平台我觉得是最大的受益方，同时呢也是责任的最大方，因为你提供了这个平台，他们才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去敛财，当然大部分都交给了平台，是不是？你一方面呢又赚着钱，哎，一方面呢又疏于管理，有的时候呢这件事儿，我觉得它就会影响更多的用户，是不是？钱你是赚到了，但是时间久了谁也不去你那个平台了，因为你那个平台产生的都是大骗子，你说哪儿多哪儿少呢？哎，那如果说明白了这一点，估计商家呢或者说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啊，选择博主推流量的时候，他们也得考虑一下。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6: 哇，爸爸，你看，谢谢。
5: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8:00-9:00，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00，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1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浙江之声呢，每周都有超值的秒杀，薅羊毛大家别错过啊！那本周呢，咱们的好货又变了，秒杀产品啊，24.9块，哎，让大家实现一个啃瓜自由，就是咱们要为大家呢推荐山东黄金产区的哈密瓜了啊，就是日照非常的充足，也不一定非得到新疆，是不是？很近的啊，领完券之后24.9，大家赶紧去秒杀啊，只需要在甄选商城里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今天咱们的主推款就是那个鞋子，夏天到了嘛，对不对？咱们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几双舒适百搭的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透气性能特别好、特别舒适的亚瑟士的这个素吸鞋。所谓的素吸鞋啊，就是轻便，哎，就是轻便，而且呢兼顾运动颜值啊。现在你看很多人 运动不咋多，但是呢装备人家都得准备好，必须得出片儿，是吧？那我们这个鞋子就能够达到这样的需求。这几年在运动圈它也挺火的，主要就是好看。马拉松赛场上 90% 以上好多人都穿这个鞋子，对不对？你像这个什么李现金晨啊，他们私服里头也有不少。那今天呢咱们有这个好多种颜色啊，你像米白啊、石墨灰啊，还有这个米黑相间啊，以及这个奶白，反正你们就去选吧。价格呢给大家一砍到底，一双369啊，一双369就是一个宠粉大福利，而且呢全都是厦门奥莱仓库直接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啊。369拿下正品的亚瑟士啊，下单呢还会送您一双袜子，同款的哦。这次是品牌清仓啊，库存有限，每款呢我们就有100双，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建议大家回复一下鞋这个字儿，你去看一看，喜欢反正你就是去点击详情啊，然后呢加客服啊，05元，然后把它买了，对不对？如果不喜欢那你就划走，可不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对上眼了您就入手，如果不喜欢那就看看就得了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大家想要看的话呢，渠道就是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鞋字儿啊，就是一个鞋字儿。这种鞋呢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夏天，就是它透气速干，哎，实力出众，什么上班族啊，周末逛街放假出游，对吧？给老公啊，给男朋友啊，哎，给这个老公的妹妹啊都可以买啊，自己也可以买，大家去看一下就 OK 了啊。希望呢这个夏季啊，您不但能够多运动，而且在运动的时候还特漂亮啊，起码咱们能够出片儿，哎，既出片儿了，同时呢也锻炼身体了，何乐而不为呢？
4: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看。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商标侵权啊，或者是品牌侵权的事儿呢，是一个接着一个，对吧？都被新闻曝光了。你看前段时间呢，有这个面馆儿，是吧？后来呢，又有这个什么小酒店啊，什么橘子酒店，是吧？还有那个是什么遇见什么什么的，是不是面馆的啊？接下来再说一个儒家啊，这个儒家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儒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咱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最近呢多地养老院因为名字当中含有儒家被个人投诉侵权啊，当然反诉恶意维权嘛。近日呢河北、辽宁、河南等多地

0: 呀，农村的养老院，因为名称当中就含有儒家两个字儿，结果呢被江苏盐城一名孙姓个人投诉商标侵权。啊，这是个人的啊，哎，不是咱们知道的那个连锁这个快捷酒店。那这个投诉人呢，他是持有了43、44类儒家商标，这里头就涵盖了老养老院等服务啊。部分养老院呢被迫要支付数万元的许可费，有的呢则是选择起诉反击。涉事养老院呢一般都是民办的企业，规模小，收费低，负责人呢就质疑啊，对方也没有实体经营，对吧，反正他就是去注册商标了，他也没有什么实体店，那你就属于恶意的利用商标去索赔嘛。啊，确实社会上有一大批这样的人，手里都握着一大把的商标，哎，然后呢就到处去找，看看谁侵权了，然后就告人家，让人家拿钱，靠这个去赚钱啊，维持生计。所以说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么投诉人回应啊，说自己呢曾经也开过养老院，但是关闭了啊，授权使用，那就给其他的这个实体经营啊，你们反正就得给我钱，就这么个意思。那律师也指出啊，说争议的核心呢就在于维权行为是否演变为了依靠投诉诉讼的形式来牟利。这件事儿呢当然也引发了对于知识产权滥用和碰瓷儿式维权的这种广泛讨论。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都去申请一大堆商标好了，是不是？反正你要有足够多的钱，足够的时间，你申请他一二百个，然后呢你每天反正就骑个电瓶车，我当然我这都是细说啊，你骑个电瓶车你就到各地去看啊，看谁家门牌号和你这个名字重了，啪一张照片拍下来，然后就给人家投诉或者是寄律师函，你给我10000块钱我就授权你，那不赚疯了，是不是？所以说这种事儿呢确实也是需要这个好好的去思考。那么法律呢也应该平衡权利保护和防止滥用，对吧，降低这些微小企业的维权成本。你说他们都是个人开的，本来呢就是微利啊，赚不到多少钱，你说还被人家这种碰瓷儿式的这种投诉，是不是？所以说呢，公平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了公平二字，其他的都无需再谈。
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道各位啊，你们有的时候关不关注自己家的电费啊，这个月多少钱，上个月多少钱，最起码呢咱们得做到心中有数，是吧。千万别像我们下面所说的这个事儿，说济南啊有一个小区七户邻居私接女子电表，免费用人家电17年，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真是欺负女子，很多事情不了解啊。17年的时间给这些邻居们交电费，好家伙。近日呢，济南秀岭城小区的殷女士就发现啊，自己家的地下室耗电异常啊。检查之后就发现呢，说小区啊有7户邻居的用电线路都私自搭接在他个人的电表之下，长达17年，所有的电费都是由他一人承担。那此事呢也暴露出了小区从开发施工后期运维的这种物业更迭全流程的管理漏洞。殷女士表示呢，这不仅是经济的损失啊，更是对他权益的严重侵害。好家伙，你要说7天7个月也还行，17年，哼，估计这邻居都变了好多户了吧，哼。 那目前呢，事件仍在处理当中啊。专业人士也指出吧，说。

这一类的偷电行为呢，已经是涉嫌触犯了相关法律了。那相关责任方呢，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严重的可能要赔偿，要这个涉及刑事责任了。那物业呢和电力公司都需要加强设施的巡查和档案管理，避免呢类似情况的发生。17年都没检查出来，你说这是多少个部门的失职呢？这个事儿确实令人震惊啊！那当然也暴露出了这个物业管理长期的失职啊，还有电力企业从来不巡查这样的诟病。所以说呀，物业要提升透明度，定期呢公开用电的数据啊，包括呢电力公司也要对这种异常的情况进行这个监督。如果说有一方发现，这殷女士也不至于白白当了17年的冤大头。现在呢，正好是升学季和毕业季的叠加，有高高兴兴的去填志愿准备上大学的，哎，也有高高兴兴完成4年大学生活准备回老家的。最近呢，安徽有一个孙同学因为寄快递啊意外出圈了，他呢从武汉毕业，把12个包裹寄回了自己的安徽老家，运费呢高达1104元，包裹重达几百斤。好家伙，这4年你真是干嘛了呀，把家都搬去了，几百斤啊。妈妈收到之后呢，看了堆满半个客厅的快递呀，愣是不敢拆，天塌了啊！因为拆开之后没地方放。各位你想想，你家能有多大，就算你120平，这几百斤的货物直接堆到客厅里，你怎么拆？那孙同学就解释啊，主要就是衣服和日用品啊，这孩子衣服也不老少。他说呢，因为没有选择物流，导致呢运费偏高。网友就调侃说，你最好

开始分享自己毕业季寄行李的经历，提醒学弟学妹要提前规划，对比快递和物流的价格，避免呢花冤枉钱。毕业搬家虽然繁琐，但是呢也充满了青春的回忆，合理打包，对不对？你像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200块钱买的自行车，后来我50块钱就卖了，真的就是我好多东西我都卖了啊，因为我带不走嘛。当时在北京，我也不可能说天天骑个自行车去上班啊，那个住的地方离这个上班的地方那好远，都得坐地铁。我这自行车呢，当年就是从食堂到宿舍骑，就卖了啊，亏钱也得卖啊，要不然你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1104块钱的运费啊，确实是让人心疼啊。妈妈的崩溃呢，也是真实可爱。所以说，毕业生啊，这个行李不妨多做一些功课，对不对？能卖的就卖，因为有新的学弟学妹嘛，还有这个，比如说你大四了、大二、大三的，可能还会去要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你都拿回家，我跟你讲啊，就是无形当中增加家庭的负担。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上学，你就是少买买买。有很多情况之下，你说你们开开心心去上学的时候，家长是不是已经给你们带了大包小裹？好家伙，这4年一下攒了几百斤，都多去考虑考虑啊。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健身安全。6月27号呢，广东一男子冯先生，他在健身的时候呢没戴手套，当然也没有消毒器械。徒手啊擦汗之后呢，导致竹藓的真菌传播到脸上了，明白了吧？就脚气抹脸上了，就通俗一点讲啊，脸上长脚气了。第二天呢，就医确诊发现面部是真菌感染。医生解释啊，说这个竹藓真菌呢可以通过传染器械，然后呢附着手部，擦汗的时候又转移到了脸部。因为脸部的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又加速了真菌的存活，这也就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啊！专业建议说，你使用公共器械的时候一定要佩戴防滑手套，训练前后都要用手的那个，就是那个湿巾啊，酒精湿巾啊去擦，健身之后呢要洗个澡洗洗手，避免呢用你的手直接接触口鼻面部啊。当然这个案例也提醒大家，就是健身房啊，它是公共卫生高危。

0: 洗个澡，好好洗洗手，这个就比啥都安全了啊。好，说完了这个健身房的健身，咱们再来说说徒步健身被蚂蟥咬的事儿。最近呢，上海的朱女士啊，在咱们绍兴徒步的时候呢，被蚂蟥给叮了，但是呢，她是浑然不觉呀。下山之后呢，就发现啊，她这个腿部上有血，这才找到正在爬行的蚂蟥。那由于呢没有感觉到疼痛嘛，这蚂蟥呢可能已经是吸血多时了，已经胖胖的了。但这个朱女士呢就用碘伏消毒按压了，但是这个伤口呢仍然是渗血高达7个小时，留下了这个淤渍。啊，专家呢也提醒说，被蚂蟥叮咬切勿硬拔，可用肥皂液、浓盐水或者是酒精滴在它的吸盘处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它给这个除掉了。虽然说呢它有破坏这个血液的这个药物啊，但是呢在野外仍然需要谨慎的处理，弄不好呢它就会一直流血不止，你根本就弄不停，因为大家在野外本身离医院就远，是不是？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而且现在野外啊，很多徒步的山上都有蚂蟥啊，它就是这个时候生活在野外的，不小心吸到你腿上了，好家伙，一路喝你血，哈哈，自己要多检查一下，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万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早在那2019年啊，新加坡的建筑设计奖最高荣誉就是年度建筑奖，罕见的颁给了一个非常小的私人住宅项目，叫开放之家。哎，为什么会把这个奖颁发给一个小规模的住宅呢？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咱们今天啊，就一起来看一看。
1: 宽度只有6米的小住宅为什么可以获得新加坡建筑设计奖的最高荣誉年度建筑奖？这是一对建筑师夫妻耗时20个月为自己打造的家，它的位置很受限，夹在一排屋子中间，只有东西两个方向的采光。然而在西晒严重、常年25至35度的热带，几乎从来不用开空调。
2: 泳池在2楼最西边，外立面完全是通透的，风是从前面来，然后吹过那个泳池之后，把那个空气给凉快化。主要的区域的高度会稍微高一点，让自然风去带到，可以舒缓整体的一个 microclimate。 最外面那个大门，它其实是一个6寸厚两层的那个实木，有夹空保温的一个效果。主卧整体6米宽的景观是给卧室嘛，卧室跟泳池之间都是一个很 open 的感觉。这个屋子它是4层嘛，除了我家婆跟我妈妈之外呢，还有我13岁的儿子。
3: 三代是一回事哦，妈妈跟岳母在一起，是一个
2: 另外一个
3: 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考虑啦。
2: 其实主要的元素就是让每一层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种植的空间。
4: 我觉得我这层楼很好，这边有花花草草，那边又有水，觉得人生很快乐。
2: 排屋它其实它的可用的那个花园地段是很限制，所以我们也是在室内当中种植很多植物。
3: 每次看到买花的时候，乖的眼睛都亮起来。
2: 后院种植一些不同的果树啊，那些香蕉啊、木瓜之类的都采摘了很多次了，最常用的就是咖喱叶，可以拿来炒很多不同的菜色。
3: Gwen 是很喜欢烹饪，我岳母也是很喜欢烹饪。
2: 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在做饭的时候也可以跟家人沟通。我弟弟妹妹，他的妹妹都经常会过来，都带了他们小孩，每周都会过来聚会。
3: 建好房子，这个事业就忙得我团团转，我就几乎没有享受过这个房子，直到疫情，真的知道有空间是那么美好的。三代住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你开始觉得可能会有烦恼，但是真的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其实一个家是很简单的，就是家人，就是一起生活。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星期一的早晨，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哎，这两天有注意到一个消息吗？说在杭州的双休日有80000人在听演唱会，他们是谁呢？是你，还是那些从别的城市，或者说你的朋友？在这样的夜晚，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点亮自己的，装扮自己的生活生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其中一位开演唱会的梁静茹的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作为节目一开始的一份勇气献给大家。今天我也是在抖音开播，我的抖音直播间名字叫做方宇大搜索。怎么说我

勇气这两个字儿，它的涵盖面非常的广，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跟一切相处也都需要勇气，有时候是直面的勇气，有时候甚至是躲避的勇气，连躲避都需要勇气。所以这个词大家就很喜欢，这首歌很火，跟这首歌的歌名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你总觉得它是在激励一个人向上，然后很努力，不容易放弃，或者做什么事情不要被别人的闲言碎语吓怕了，所以就躲避，对不对？所以这首歌很喜欢。所以在这个双休日，梁静茹来杭州开演唱会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去捧场的。当然在他对面开唱的，就黄龙有一个体育场，又有一个体育馆，在他对面开唱的就是周传雄。而周传雄广为人知的一首歌曲，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好多人都喜欢的《寂寞沙洲冷》。寂寞沙洲冷听起来像一个词牌名一样。

周传雄，那个王铮亮也来开演唱会。其实真的这次的规模啊，杭州这个周末热闹到什么程度，梁静茹、王铮亮、周传雄还有袁娅维四场演唱会同时在杭州驰唱，这也是杭州首次四馆齐开。你就想一下，80,000人涌入杭州，当然也有不少是杭州本地的人，但是外地来的人也是不在少数，全国各地奔来。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有一年的春晚上这首歌唱火爆起来，这首歌的演唱者是王铮亮。其实一说到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每个人都会发出的感慨，连那个上小学的小孩都会说，哎，我小的时候。他说的他小时候在我们看来那简直不值一提，但是从我们人生慢慢走走走再往前回望的时候，能记住的事情也是有限又有限。你想一下，你到你40-50岁的时候，你能想到的是什么？好像一时之间连同学那些小时候跟你一起踢着石头回家的人也不知道现在都在哪里。而那个时候大家就是面对着对方澄澈的眼睛都会说，我要跟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那个时候的那份承诺显得非常真诚，因为心里就是想我要跟他一辈子做好朋友，我们永远不分离。可是随着小学毕业，初中迎来新的一批同学，初中毕业又进入到高中，又是一个就是从五湖四海奔来的同学。好，到了大学更加不用说了，还有很多人到海外去留学。然后在回望的时候，自己人生当中记住的人其实非常有限，始终在你身边的可能就是你的父母亲、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兄弟姐妹。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我们60后啊、70后还有兄弟姐妹，但是兄弟姐妹现在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啊。如果在不同的城市的话，再去问候对方好像也有限了。随着年纪的增长，自己也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还有关注的更多的是下一代。然后亲情这件事情虽然心里始终都在，但是你没觉得吗？慢慢的慢慢的似乎也就变得淡了。但是好在大家在一个城市的话，总还会有一些节庆日，端午节呀、中秋节呀、春节呀，总要想办法聚在一起。我甚至发现有一些闺蜜啊，比如说初中那三年培养起来那份感情会特别的深，因为当那个时候你们最纯洁的时候，稍稍懂事的时候，互相很认可对方。再后来呢，大家到各地去求学，又回到了老地方，回到了家乡，然后这些闺蜜各自也都组建了家庭。这些家庭之间因为有几个闺蜜的存在，这种非常紧密的关联，所以这几个家庭之间也就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到了双休日啊，一有时间啊，总会互相想着惦记着说咱们聚一下吧。我觉得这就叫时间没去哪儿，时间留下的那些都是你喜欢的。所以不要感慨说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给你留下来的就是你要特别珍爱的，也就是要珍惜眼前人。

其实这首歌还是显得有些悲情啊，好像转眼之间都孩子慢慢长大了，自己脸上剩下的就是只是皱纹。我倒不这么看，因为一个人到了一个年纪，比如说你55岁以上，或者说50岁以上，别人就会建议你要多做减法。什么叫多做减法？就是不该懒的事情不要去懒它，不该争取的机会就不要去争取。那个有一个字叫藏嘛，收藏的藏，就是你稳稳的把自己藏住，藏住自己的气息，不要去过多的消耗它。那个藏字啊，真的藏住自己的锋芒。曾经有过那些锋芒，该收也该收了。就是一年四季，你窗外如果有一棵树，你经常去观察那棵树的变化的话，也会生出很多人生的感慨。有时候觉得一个树生命它太周期，就是春夏秋冬它就在发芽，然后你带着那种欣喜的心情看到它那个嫩芽一颗一颗的冒出来，你内心非常非常的欣喜。但是慢慢的到了夏天的话，铺张开来以后，再到了秋天，那些叶子开始慢慢的成熟了，老叶子了，然后再到冬天，树上光秃秃的，你就在想一棵树真的好悲凉啊，它的一生好像就一年四季就已经写尽了。但是有一天突然我有一种感悟，就是你看那些树，虽然它树叶落了，它光秃秃了，但是第二年你发现它长高了。你搬进这座楼的时候，搬进这间房子的时候，它可能没有你的那个楼层高，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它比你的楼还要长得高，然后它也变粗了。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一年四季就好像我们人一年四季当中会有高峰也有低谷，没有关系，那你就去迎接它。到了低谷的时候就藏一下，到了春天的时候，那你就慢慢的去萌发出新枝来，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一年四季过完以后，你觉得哦，我好像今年经历完了，明年怎么办？明年咱们再出发呀，明年我的厚度增加了，我生命的厚度增加了，而且我生命的长度也增加了。你看之前呢我20岁，那今年我21岁，然后有一年我40多岁，有一年我50岁了，那我有好多的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我就不再容易愤怒了，遇到一些事情我就会从容的心平气和的跟他说没关系，慢一点。以前都觉得一定要跑得快一点快一点，好像唯有快一点才能够表达出啊自己在奔跑啊，自己在努力的爆发生命力啊。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就发现慢一点也没有什么错，甚至在有些人消失的那些年当中，他恰好是在蓄积一种力量。有些人天天见你也没觉得他有什么变化，但有些人隔了10年之后你再见到他，他已经比很多人跑得更扎实，跑得更远了。头顶上有没有桂冠也许不重要，但是不要轻易的把头低下，因为你如果哪怕是在流泪的时候你头低下，那个眼泪都会扑突扑突的掉下来，但是你头扬起来，也许那眼泪就咽回去了。有一些委屈也是这样，咽回去了你就是一种成长，那种成长就会让你变得从容。所以不要嫌弃自己的年龄。谢谢浙江之声天天听，谢谢大家幸运星，谢谢蓝天儿，谢谢40后，谢谢刘俊言等等，谢谢大家走进我的直播间。如果是第一次遇见，左上角记得点一下关注，如果是老朋友的话，那就自不可必说了。今天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盒子，等一下啊，拆一下这个盒子，看里面盒子里面有什么宝物。我试试间让着温暖眼泪，这也是袁娅维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他也在杭州开演唱会。

是不是好像亲临了演唱会的现场呢？在听他们唱歌，然后一首接一首的时候，我估计坐在车上的人这一刻是不太会换频率的，因为这些歌非常好听。而且我得到一个消息，今年的九月份还有一个乐团的主唱，信乐团的主唱叫信，苏建信，他也要来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开演唱会。我上次去了黄龙体育中心，跟黄龙体育中心的掌门人我还聊到了，我说现在黄龙的演唱会多起来了，他说现在因为控制成本呐、啊，包括各种以前呢大家都说去大莲花，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到黄龙体育中心来开，因为第一它交通方便，第二呢这些场馆呢可大可小，就导致我不一定每次开演唱会我都要4万人以上，对不对？那我2万人1万人的演唱会我也可以开呀。有一次我在黄龙体育中心还看到了窦靖童的演唱会，当然他的歌因为传唱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在看的过程当中引发的共鸣相对会少一点，但是信如果来开演唱会，我觉得我突然就想起啊，有一年他来我们浙江广电集团做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就在音乐调频，然后见到了他本人，哇，个子特别的高，当时呢旁边的主持人还介绍了一下，说这是方宇，然后我们两个还握了一下手，我就印象当中他那个手特别的冰凉，个子大概有1米9以上吧，手脚不知道，手特别的冰凉，就是你跟他握手的时候你感觉到哇怎么会这么冰，就是那种体寒的感觉。另外呢他当时还送了我一张签名的 CD 死了都要爱，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暖一下场吧，听一下他的假如，等到九月份他开演唱会我是一定要去看的。

人生没有假如啊，一旦假如那事儿都已经发生过了，结果已经看到了，所以你说假如，假如回过去你看不到结果，可能你做的选择还是现在的选择。所以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人生之路，羡慕别人的家长家庭，羡慕别人拥有的怎么样的孩子都没有必要。你有的那就是你的牌，你只要把这个剧本演好，就已经是你人生的课题了。哎，我刚刚说要开盲盒，现在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我的盲盒，那个大的盒子里面有三管，哇，三管牙膏。上次有人追着问我说那个绿色管的牙膏在哪里，我一直也拿不到，后来跟他们讨论了一下，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样品啊全都寄给了我。这三管牙膏就是日常当中我一直在用的，三管一起用。我觉得就像洗发水一样，你不要薅住一种颜色或者一种的洗发水去

0: 用交替的去使用，你的头发它不会产生那种疲劳感，它也会产生新鲜感，然后你头发也就不会那么油。所以牙膏我觉得也是如此，不要一种用到底。这三管牙膏就是当下怀尔德的三管主打的牙膏。第一管是粉色的，你看我刚刚让你们看了一下这个颜色，我把它涂在手上，的确是粉色的，看上去就特别有意思。这个牙膏呢主打一个深度清洁，就是你牙上的那些牙渍，比如说咖啡渍、茶渍，还有什么渍，酱油渍，对对，等等，腌渍都可以用它把它刷干净。而这个牙膏呢，它主要有一个打磨的作用，它有一个钻石粉末，什么意思？这个蓝管的牙膏，就是我们看着自己的牙齿觉得它是平整的，对不对？但其实用显微镜一看的话，我们的牙齿表面都是高高低低、凹凸不平的，所以就会容易藏污纳垢。藏污纳垢的结果是什么呢？藏污纳垢的结果就是你的口腔里头老是刷不干净，就会有异味。那么这个就是日常护理。还有一些人呢有牙周病，那就是这管绿色的茶树精油牙膏了。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这功能好使。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4: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3: 太好了，
5: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5: 中国电信。
6: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0: 拥抱自己。
11: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我的抖音方宇大搜索也已经打开。看到张小薇给我们留言说，我今天是来买那个绿色的牙膏的，蓝色和粉色我已经买，粉色又复购了一支送给儿子儿媳妇，他们说这个牙膏几乎就是演艺圈的人人手都会使用，为什么？因为它刷完干净嘛，然后性价比又非常高。绿色几号链接？33号链接。谢谢张小薇已经购买了，上周就有人要买这个绿色的保护牙龈的这款牙膏，因为是茶树精油的，它对于牙龈的保护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上一周呢没有货，后来我又去跟他们怀尔德的方面进行了勾连联系以后呢，那他们今天就已经上架了这款绿色的茶树精油的牙膏，一看颜色就觉得很健康，它主要对牙龈很友好。如果说前面粉色和蓝色是为了刷干净的话，那这个呢就是养护我们的牙龈。口腔有异味也是因为牙龈的牙结石嘛，它藏在你的牙龈的下侧，如果你不去洗牙的话，它就留在那里的话，它就是时间久了它就会有异味啊，那种牙石，有一些人可能自己经常看牙啊之类的，如果有时候从牙齿上抠下来那个牙石，哎，就觉得有异味，其实就是你没有清理干净。所以这三管牙膏大概300多块钱，如果你用一年下来的话，你的口腔的卫生，全家人就这三管牙膏估计也差不多够用了。那用完以后你的口腔卫生，家人的口腔卫生都变好了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给家庭的一份贡献。有时候少喝奶茶，少喝3杯奶茶就可以买一管粉色牙膏，少喝4杯奶茶就是蓝色和绿色牙膏，一共呢是3管，我自己是交替使用。那如果你呢，你只想深度清洁那些牙渍的话，那么你就买粉管，而且粉管有很大的优惠，原价128，我们现在给出的价格是99元。另外蓝管和绿管呢都是保持原来的价格，128元。粉管呢一周只要用2到3次，小朋友的话用一次就好，那蓝管和绿管你就任意交替去使用吧，因为都是保护你的牙齿的。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可能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花了太多的钱和时间去看牙齿，投入了太多的精力，然后自己也很烦恼。到了今天我就发现，如果牙

齿不好，那简直是头痛的要命。所以我愿意早一点让更多的人把口腔卫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去把握。一个家庭当中，不管是男主人女主人，如果把这件事情抓好了的话，后来你的孩子也会感谢你，你自己也会感谢你先知先觉。苏建信的阿信的歌，信的歌他其实是很难唱的，比如说他唱过的一首离歌，那时候有一些竞选类的节目，竞演类的节目，歌手们都会选择他的这首离歌。哇，难度很大，但是特别有冲击力。

那你说一个人的个子高，他确实有优势。你别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在厨房里啊，有时候你要切个菜呀、炒个菜呀，你的身高，如果你老是穿同样一双拖鞋平底的，然后你就觉得哦，这个位置我刚刚好。但是偶尔有一天呢，你穿了一双高一点的鞋，可能一下子增加了3厘米，然后你整个的操作都感觉到，哎，头好像会碰到油烟机啊等等。那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感同身受生出来，所以你在变化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别人的体验感。你不变的时候，你就只在意自己的

0: 体验感。有一位朋友问我说，哎，那个粉红的牙膏腌渍可以去掉吗？可以啊，那个腌渍就是它去腌渍，咖啡渍、茶渍明显，效果很明显，就是慢慢的刷，坚持去刷，一周刷两次，一个月才刷了八次，那么你就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一周刷两次，一个月才八次，是不多吧？但如果你觉得比较多重的话，那你可以多刷一下，刷三次，一周刷三次即可。但是你要给自己时间啊，不要说我一刷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就肯定有一些化学反应吧，强度有点大，对你的牙可能牙釉质就会有一些损伤。所以我们既然要做这件事儿，就要给自己一管牙膏的时间，就是你把这管牙膏刷完了，你看看自己是不是明显的好转了。我相信答案，好多人已经得过判断，如果没有判断的话，也不会复购了。那这款绿色的牙膏就是茶树精油保护牙龈，就是牙周出血的这些朋友可以来用。它是33号链接，四号链接就是粉色的，而且只有四号链接的粉色它是有优惠活动的，原价128，优惠价是99元，而且买的时候都会送你一个牙刷。这牙刷呢是通吃猫的牙刷，也建议大家3个月要换一次牙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牙刷它本身也是藏污纳垢的，你用完以后，牙刷你如果没有涮得很干净啊，没有处理好的话，它本身也会藏污纳垢。而这个牙刷有4个颜色，这4个颜色都很好看，紫色的、粉色的、蓝色的，还有这种橙色的，我现在用的是这个橙色的。就这些牙膏呢，牙刷，每一次买了以后，家人每人一支啊，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大家一起刷牙，把口腔卫生变得更好，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快乐的事情。35号链接，4支牙刷只要45块钱，欢迎大家选购。那今天接下来的这首歌，哇，这首歌叫《海阔天空》，也是信乐团演唱的。
1: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
0: 这是网友在改编啊，网友在改编，就是你现在发现有些歌呢，就是被网友们改编的速度好像比人家原唱的播放量还要大一样，所以有时候搜的时候你甚至都没有发现它已经不是信乐团演唱的了。好，这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

今天的这些歌都是演唱会风格的，难度也大，然后情绪也超级饱满。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谢谢大家宁静而致远，宁静而致远，这是我很喜欢的五个字哈，宁静致远。我有一次去北京，遇见一位书法家，我还请他给我写了这四个字，宁静致远。谢谢，谢谢你的关注。宁波的郑镇家庄是吗？看不太清楚，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老师发量和我差不多，没错，我从小头发就少，然后一生走过来都觉得别人说啊，你头发怎么不多，但是还好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到现在头发也还是黑的，很少白发，白发也有但是非常少。所以你有一些缺点的时候，你觉得不够的时候，但另一方面你又有长处，没所谓啦，好不好？石榴牙，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35号链接的这个四支牙膏，45块钱，四支牙刷45块钱，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需要，时不时的给家庭换一个牙刷，然后牙刷的颜色就是不同的心情，拿到不同的心情的牙膏牙刷以后呢，你就觉得哎，好像人说睹物思人也罢，或者说为什么要换一个位置，换一个位置就意味着你眼前的念会发生转念，因为你看见的东西不一样了，所以你转念也会容易一些。宁静而致远说，每次开车都听你的节目，谢谢。平凡一生就说没白发真好，你看对不对？你虽然头发不多，但是你没有白发。有些人头发很浓密，但是白发生出来也会多，也就无所谓了。所以你好多东西它都是相对应的嘛，可以有好，也会有弊端。有弊端的同时呢，它也会有好处，就看你怎么看。谢谢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关注主播四号链接，就是那个粉色的去渍的，明星圈里人手一支的那种粉色的牙膏，就是让你每人都拥有一口大白牙，就是至少它恢复你牙齿本来的颜色，很干净。其次呢，就是牙刷咯，牙刷总是必备品吧，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时不时的3个月要给家人换一支牙膏，换一个颜色。35号链接的这个牙刷，哎，一下就买4支，4支只要45块钱，这也是我们的福利。宁静而

0: 上一代好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一。
1: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好，再重复一下，这个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你在午休的时候特别适合，或者你有时候出差坐在副驾驶的时候也很适合，漫长的旅途当中贴一个好视力眼贴的那个湿的。就是它有中药精华的那片湿的贴上去，然后再把眼罩是热敷的眼罩再敷上去，等到你到目的地的时候睁开眼睛，你觉得真的是睡了一个好觉，非常的清凉，眼睛好像变得明亮起来。好视力眼贴，你拨打4008331912，然后会有相关的人员跟你说，回头打给你，因为他们要有一个一个的接待嘛。那打给你的时候，他会给你做一些推荐，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个选择。好，接下来。来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的抖音直播间叫方宇大搜索，今天也进来了不少人，谢谢石竹给我送出的小星星还有粉丝灯牌，谢谢你们，这种小的这种表示啊，表示存在也是会让你心里头那么一亮，但是我更需要的更希望的是更多人能够把口腔卫生当成一个家庭健康的基石来对待，因为你口腔的卫生好了以后，你吃东西啊，包括你的肠胃啊，因为你口腔你牙齿好了以后，你的咀嚼就会充分，那你就会减少你肠胃的负担，如果你咀嚼不好的话，那么就会需要你的肠胃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来帮你消化，所以这些人体的机能啊，它都是各有各的分工，所以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在第一关我们把工作做好，那后来呢肠胃就不会那么脾虚啊，胃寒啊等等，各种都能够做一些提前的准备量。三号链接不说了，四号链接是粉色的牙膏，还有蓝色和绿色的牙膏，各位可以配其他。另外就是这四支牙膏牙刷，这四支牙刷呢，你买那牙膏的时候它本来就会送你，但是如果你不买牙膏的话，给家人准备四支牙膏，不同的颜色，每人选一支。哎，小朋友跟你一样使用这个牙膏的时候，牙刷的时候，他说哎，我要选什么颜色，其实也是一个家庭游戏啊，大家说拿出四支来，大家一起来选自己最喜欢的颜色，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家庭的团建。35号链接只要45块钱，哇，四支牙刷，每个人都有份，多开心的一件事儿！欢迎大家把自己家里的牙刷，天气这么热，尤其刚刚经过梅雨季节，该扔的就扔掉，3个月换一次，这样口腔的基础你就已经打好了。

0: 灵，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吐就吐呗，像我。
1: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儿？
1: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1: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好，欢迎浙江之声的朋友们继续锁定方宇朋友圈。今天节目最后呢，这首歌叫去有风的地方。天气预报总是吓唬我们说下大雨了，每天你要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倒是没错，如果家里头被你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舒适的话，你会很愿意回家。如果家里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喝杯茶，或者吃一片火腿然后碰个杯，那种感觉也很幸福。所以回家的原因是什么？回家就是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最后满心欢喜，那就是你回家的理由。当然有时候和家人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去吹吹风，户外露个营，然后去看萤火虫，看满天的星光，到村庄里去走走，吃吃农家菜也是美好的。就觉得人生它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各自的体验，就是我在一棵树面前我看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内心是不是得到了一种成长或得到了一种启发。其实一棵树也会给我们带来正能量啊。还有你养的那些花花草草，它是一颗种子埋在土里，然后老是有人给它泼冷水，对不对？我们在人生当中很讨厌别人给自己泼冷水，就觉得我想做一件事情怎么老是不被看好呢？但是你想一颗种子，你不是老在给它泼冷水吗？结果它长出了枝丫枝条，然后开出了一朵花，然后又结出了很多种子。所以泼冷水怕什么？你把它水当成营养来接收的话，你不是也照样可以去有风的地方，让自己变得很美好吗？节目最后这首歌叫《去有风的地方》，也谢谢大家来到方宇的朋友圈。希望有我在的旅程会变得让你松弛，让你变得轻松，让你觉得风花雪月、风轻云淡，哎，走走怎么都好，一切都是好的安排。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夏天，尤其是女孩子觉得夏天我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了，而且夏天还可以去海边阳光沙滩海浪这样的场景，让很多的女孩子也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夏天同样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很多的小情绪。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热，皮肤上的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来了，比如说皮肤出油， 黑头泛滥，蚊虫叮咬，脸一晒又红又痒，您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那如何应对夏天层出不穷的肌肤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皮肤科附主任医师陈贤珍。陈主任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贤珍。陈主任呢是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 难治性湿疹皮炎，包括特应性皮炎，银屑病、性传播疾病等疾病的治疗及防控研究，同时在医学美容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在这些方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实时互动。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受到皮肤问题的困扰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都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的专家针对您的情况给予准确的解答。 那首先呢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进入夏天为什么说这皮肤特别容易闹脾气？
2: 确实夏季我们皮肤科门诊量是会翻倍增生的，夏季是我们皮肤科门诊的一个旺季。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南方地区，那主要是因为夏季的温度高湿度高，紫外线强，以及我们的蚊虫叮咬的这种事件会比较多，是相关的。那么夏天呢因为高温高湿度的环境，大量的 汗液皮脂一些代谢产物，它会更长时间的在我们皮肤上停留，那么它就会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那么就更容易引发皮炎湿疹或者是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比如说像真菌的感染的加重，那就会导致手足癣体骨癣或者是花斑癣这样的一些真菌感染性的疾病。那如果是细菌的感染呢，比如说毛囊炎甚至更厉害一点的皮肤的这种，或者是更大范围的单独 蜂窝之炎这种更明显的更严重的这种细菌感染也会多一些。那么更强烈的这个紫外线它也可以对皮肤造成损伤，它可以是急性的损伤，表现为急性晒伤，或者是一些皮炎性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多形性日光疹，或者是慢性光化性皮炎这样的一些皮炎的表现。那么另外呢我们夏天草木更加旺盛，空气当中漂浮的各种致敏物会更多，然后一些昆虫的叮咬也会更活跃，那么虫咬皮
0: 皮炎也主要发生在夏季。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夏天我们大家更喜欢晚上不睡觉出去喝个酒吃个夜宵，那其实熬夜喝酒这些行为也是会加重皮肤病的发生的。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因素，包括我们的环境因素，像高温高湿这样的情况，还有蚊虫叮咬，再加上夏天很多人晚上喜欢出去活动，喝个啤酒吃个夜宵什么，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 问题的加重。那接下来呢还是想请陈主任帮我们重新的总结和梳理一下，在您的诊室中常遇到的夏季肌肤问题都会有哪一些？
2: 是的，好，首先我们说夏季的这个皮肤温度和湿度都很高，很符合一些细菌或者是真菌的这个生殖增殖的这样的一个温床吧，它很喜欢这样的温度和湿度，更有利于它们的生长，所以呢就是最常见 见的可能是真菌感染相关的，我们发现春夏之交开始，尤其是到夏季高温出汗多，那么我们的手足癣就容易出现，包括我们大腿根部腹股沟臀部腋下这些出汗多容易褶皱的这些部位都容易出现这个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另外呢身体的其他的一些躯干，尤其是躯干部位也会容易出现花斑癣，它表现的是这种带有一点点细薄鳞屑的这种淡褐色的斑片， 这也是一种真菌的感染。那另外呢还有细菌的感染，我们说到了毛囊炎，甚至呢有比较明显的接种，就是表现为局部有红肿疼痛，甚至有脓头的情况。那如果更严重，免疫力更差的人，他可能就是大片的红肿，可能叫做我们叫做单独或者叫瘤火，或者叫蜂窝之炎等等。那么这种呢可能老年人，免疫力差的人，有糖尿病这种基础疾病的人会更多见一些。那这是一块。

0: 二块呢是皮炎湿疹类的疾病，因为我们皮肤屏障更容易受损、那么受损了以后呢，外界的这个致敏源可能它平时不容易导致你过敏的加重，但是呢这个时候皮肤屏障受损的时候，致敏源进入到了皮肤，进入到了我们的人体，它就会导致这个皮炎湿疹发生或者是加重啊。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个皮炎，比如我们说痱子啊，或者是手足的汗疱疹，就是有一些小水泡，那些都是属于一个皮炎。那第三个呢，就是蚊虫或者是跳蚤的这个叮咬啊，它是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包，那往往呢中间有个尖尖的小水泡啊，那这种呢是孤立的啊，就一个一个的。那更多的就是考虑的是虫咬的皮炎啊，那这可能是跟我们夏天用席子啊没有很好的清理它，或者你哪怕清理了也不一定清理得掉，跟这个会有相关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养宠物的家庭啊，也是建议就是说这个宠物要定期的去宠物医院宠物店去做一个清理和消毒啊，那么防止这个人畜共患的这样的一些虫咬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真菌感染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种瘙痒往往非常的严重和剧烈。那还有一些患者，他比如说有荨麻疹的患者，那他可能跟炎热会更相关，那么在夏季他就会加重。那当然有一部分它夏天会好转，它是天冷了会容易发荨麻疹、那么这个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跟紫外线相关的急性的晒伤外出旅游啊、或者是出现这个日光性皮炎、没有做好很好的防护措施以后，就出现了皮肤的急性的红斑、水肿、疼痛、瘙痒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主要是这些，
1: 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这些常见的夏季皮肤遇到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去攻克它哈。刚刚呢，在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如果关于皮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那此时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来随时的留言，我们稍后呢陈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啊进行答疑。说到夏天，很多人想到的就是阳光、沙滩、海浪啊，这个绝对是夏天的代名词。可是这样享受多多少少可能会成我们皮肤的一个负担，因为一般这样的地方它的紫外线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很多人说一定要做好防晒。那么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防晒的重要性，不防晒它究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哪些问题。
0: 是的，防晒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外出以后急性的晒伤，它会造成非常痛苦的这种症状啊，真的很痛苦。我自己小时候切身体会过，就出去小时候去厦门玩啊，就是纯粹的裸晒，那时候因为也没有防晒霜防晒的概念啊，那么回到家以后晚上开始出现整片大片的这个晒伤，疼痛整整持续了一到两周时间，所以在那以后就非常注重这个防晒啊。那么如果就是除了这个急性防晒啊，急性的这个晒伤它带来的这个不适以外呢，其实平时日常就是不是特别强烈的这个紫外线，我们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就是长期持久的一个防晒的。因为我们这个日晒就是如果说是慢性的这个日晒，就是反复的这个日晒的话呢，它有几个后果啊。第一个就是加速衰老啊，我们叫做这个日晒相关的这个衰老啊，就是日晒是衰老的除了年龄以外啊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日晒反复的这个日晒以后呢，紫外线日晒以后呢，会产生各种斑点，比如说雀斑、黄褐斑，或者是老年斑，都是会由于日晒加重或者是诱发的啊。那么第三个呢，甚至会加大这个皮肤肿瘤的一个风险啊。那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啊，那比如说它会增加这个首先是良性的，比如说容易就是晒得更多的人，他可能黑色素痣他会产生会更多，会包括老年斑也是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啊，他积累了这个日晒的这个时长会更长，那么在他的光暴露部位，比如说头皮、面部，尤其是鼻背部这种向阳的部位，会容易出现肿瘤，比如说鳞状细胞癌、基底细胞癌，甚至也有可能会加重这个黑色素瘤这样的一个风险。当然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但是日晒或者是人乳头瘤病毒的这个感染都是它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防晒很重要，不光光是整体皮肤面部的一个防晒啊，头皮的防晒也很关键。像有些老年人或者是一些小孩，他头发就比较稀疏，所以我们的头发对头皮其实是有防晒作用的。那当你脱发了，或者小朋友头发没有长得很好，他的头皮的这个保护作用是没有的。所以在这种紫外线很强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这类人群一定要戴帽子。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防晒啊，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像白内障的产 产生，它就很多原因。那基因有，但是日晒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所以我们出门都要戴墨镜
1: 啊、
0: 特别是小孩，还有他没有发育的很成熟，这个眼睛从小，比如说出去要阳光下活动，我也是建议要佩戴墨镜
1: 啊，佩戴太阳镜、
0: 嗯、
1: 啊。好，刚刚呢，其实陈主任给大家总结了，防晒的重要性，不防晒究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不仅仅是说会晒黑，不仅仅是会出现光老化，就皮肤衰老，还会出现一系列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稍后啊，我们会让陈主任来帮助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夏季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防晒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大医生来了啊，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同步也通过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夏季常见的皮肤问题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皮肤科的陈贤珍主任啊。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整天盯着电脑，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很难受，工作效率低，很容易出错？还有朋友呢，长时间开车，怕光晃眼，心里不踏实，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花，看不清手机电视，眼前雾蒙蒙一片，生活质量严重下滑。真心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贴完之后啊，眼睛确实水润舒服了不少，看手机看电视清楚多了，干涩酸胀怕光流泪都得到了改善。想试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前100名购买的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您冰感夏凉被，再加上智能按摩椅，三重好礼是专门给我们浙江听众申请的，打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夏季常见的皮肤问题啊。刚刚其实和大家科普了防晒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要防晒？那接下来呢，就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正确的防晒，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点啊。
0: 是的，确实，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夏天，不光是夏天，就是哪怕是秋冬季节，在紫外线的这个暴露下，还是要做好防晒的。那么在物理防晒和这个化学防晒之间呢，我个人是更倾向是物理防晒的这个样的一个选择，因为相比来说，物理防晒更有效、更安全、更舒适、更方便。那从有效性来说，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对比不同的品牌的防晒霜的效果啊，他在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背部用黑胶带分隔成了很多个格子，然后把不同的品牌的这个防晒霜涂在每个格子里面，再去日晒，晒完以后来评估啊。那么确实他选出了几种相对好的效果的这个品牌的防晒霜，但是呢，最后把黑胶带撕下来的时候呢，发现啊，原来所有的防晒霜都没有黑胶带的效果好，所以这也是印证了物理防晒的效果是远远超过防晒霜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安全性啊，那确实有一些防晒霜它毕竟是化学物质啊，那也有一些相对敏感的人，他可能会有点闷啊，不透气啊，甚至有点过敏，或者是有点爆痘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有啊。那这是物理防晒更安全。第三个呢，就是舒适性，确实我们也感觉到了啊，就是防晒霜就是涂在脸上会有一点点不透气，有一点点闷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必须要有这样的效果的成分添加在里面，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闷不舒适。那第四个呢，就是方便，因为我们会强调，比如说你不化妆彩妆啊，不化彩妆，不用隔离霜，不用防晒霜的基础上，可以清水洗脸，不用卸妆液或者是洗面奶。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减少这些化学物质洗涤剂对于皮肤的二次损伤。就是用清水洗脸，再多涂保湿霜，就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所以从这四点来 说啊，我都认为是物理防晒会更好。
1: 嗯，对，这些年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尤其江浙这边啊。到了夏天太阳还是非常大的啊，紫外线也是非常强的，我身边很多的小伙伴基本上出门的时候都是把脸基尼戴得牢牢
0: 的，
1: 甚至还会戴袖套戴手套啊，保护得好好的，
0: 这非常好、
1: 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网上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啊，说像这样使用脸基尼呀、包括手基尼呀，会不会存在着中暑这样的一种风险呀？
0: 那这是确实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出门的话啊、确实我会建议尽量避开紫外线最强的那一段时间，比如说中午啊午后啊，紫外线温度都特别强的那一段时间、能够少出门，就尽量把那些事情安排到清晨啊或者是晚上去做会更好、那如果是真的你要出去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带一个，我记得有那种冰贴
1: 啊，
0: 对，就是贴在身上的，它就是会持续8到10个小时来给你的身体降温啊、然后要尽量的多喝水、或者是盐水，还有电解质的这种盐水、然后还可以带那种便携式的那种手风扇去进行降温、但是我觉得物理防晒还是我还是坚持认为还是需要的，你可以撑个伞也可以，或者是穿轻薄的这种长袖衣裤也可以。
1: 对，刚刚我们讲到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陈主任推荐大家啊、尽可能的还是采用物理防晒这样的方式，在一般的环境下物理防晒就够了、那很多朋友又有疑问了，物理防晒啊，除了脸基尼、手基尼、雨伞、还有我们的防晒衣、这些年好像很多朋友都会给自己买上一件防晒衣，那这个防晒衣我究竟该如何选择，它的标识我应该怎样读
0: 啊、好的，因为我们的防晒衣其实跟防晒霜也差不多啊，比较相似，它会有一个防护指数的一个级别啊、比如说这个 UPF 这个指数40或50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标准是40到50左右，40以上啊，小于30就是属于不合格的啊，这个防护的这个指数是不够的。那像欧盟或者是澳大利亚国家，他们因为他们紫外线会更强，所以他们的指标是50。这样的一个指数，那么它还会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这种合格的这种标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去购买的话呢，就是要到正规的商店啊去买正规的品牌、那么因为如果有时候它这个不良商家，它如果它标是标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防晒指数，那也是白搭啊、那另外呢，我也是推荐就是不光是防晒衣，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衣服啊也是有足够的这个防护效果的，所以我们家里如果有更漂亮的这个长衣长裤啊，也可以作为一个物理防晒的这个衣服来使用。
1: 就是说平时我们穿的这些衣服就够了，
0: 也够，对，是的，
1: 也够了、
0: 就是不要裸露在这个太阳底下太多的面积就可以
1: 啊、好，那建议大家尽可能的使用物理防晒。那么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您会推荐可以加上化学防晒呢？
0: 化学防晒我个人确实自己用的不是特别多、尤其是比如说像有一些长痘痘的人、其实用了这个化学防晒霜的话，它会阻碍它的这个汗液啊皮的这个蒸发，或者是这个皮脂腺这个分泌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
1: 会
0: 让这些东西会更容易滞留在皮肤上、确实就是像你说的会爆痘、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体会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对于这些痘痘比较厉害的人，像隔离霜防晒霜我都不是特别推荐使用的。但如果你是必须要去户外活动啊，必须要去海边，你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是要把脸露出来去拍个照片的，对吧？
1: 对，
0: 不可能带着脸基尼去拍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化学防晒就是这个防晒霜啊，那我们就确实也是需要的，就是你可以化学防晒霜加上这个伞啊或者是脸基尼，那么要去拍美美的照片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它就是起作用了。
1: 在一般我们的环境下啊，还是尽可能的采用物理防晒，因为化学防晒它的成分包括你卸这个化学防晒的可能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一种伤害。
0: 是的，对对对、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26分，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问题，这样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啊。
0: 好，
1: 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宝宝的问题啊，他说这个我看一下啊， 他提到了说两岁的宝宝老是挠痒痒全身抓、他说是湿疹，之前去医院好像是诊断过了、手臂呢和腿上没有什么症状、有几次呢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还在抓，脖子上会有、湿疹。他说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需要用一些激素药膏吗？孩子还比较小，
0: 是两岁啊、那确实这个其实在我们科皮肤科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啊，那么是一个婴幼儿的湿疹。那么我目测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0: 很大的概率是
1: 过敏，
0: 父母不是、哦、父母长辈有这样的病史，不光光是皮炎湿疹的病史，它可以是鼻炎，可以是哮喘、哦、可以是荨麻疹、嗯、这种过敏性的疾病的病史的家族史、嗯、往往宝宝可能会有，可以往上去追溯一下啊、嗯、那么当然也有少数是没有的，他自己就得了啊、嗯、那么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如果这个宝宝像刚才他描述的这个部位也是、嗯、婴幼儿的这个特异性皮炎，它主要就是在面颈部会更多见啊、嗯、那么如果严重的时候它可以是红肿，有很多渗液、嗯、瘙痒是非常非常剧烈的、嗯、那个宝宝就是从小甚至到儿童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它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啊，我们叫做特异性皮炎啊、嗯、那么它的这个瘙痒确实非常严重，那么如果是对于一些轻度的相对于轻症的患者呢，那我们可能会给他用一点抗组胺药、抗过敏药口服啊、嗯、有小朋友的可以用的氯雷他定滴剂或者是西替利嗪滴剂，那么会用一些弱效的更安全的一些激素的药膏早期去使用来控制它的这个炎症和症状，那么在炎症和症状控制的比较好了以后，因为这个疾病它还是会反复的发作、嗯、我们就会去给它替换成为不含激素的一些免疫调节的药膏来维持它的这个症状的控制以及预防它的再发啊、嗯。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些宝宝，如果说这些药物治疗效果不够好，或者它面积很大、嗯、对它的生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那我们还有更好的药物，比如说生物制剂可以选择使用，这个效果也很好、嗯、而且它安全性很好，6个月龄的宝宝就可以使用、嗯、那我们临床用下来不管是疗效和还是安全性啊，也是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的。
1: 会有依赖吗？
0: 这个我认为不能称之为依赖，因为如果是依赖呢，就有可能是他就是非他不可啊，那么不用了就很难受很难受，但是他的这个长期性治疗是需要维持的，他的这个长期性是由于这个疾病的长期性所造成的。嗯，就像我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嗯、我们是长期需要药物控制的、嗯、那不代表我们这个药物是依赖性，而是这个疾病的长期性。
1: 好的，稍后是半点报时，针对我们刚刚听友还有网友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陈主任帮助我们详细解答。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

0: 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医生，我家孩子八岁，体重超标，跑两步就喘。
5: 我儿子比同班同学矮了一大截。
6: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位家长的心，面对生长发育的种种困惑，您不再需要独自摸索。浙江之声携手杭州市儿童医院特别建立阳光成长营专属微信听友群，在这里权威专家的科普笔记第一时间与您分享，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专家为您遇到的儿童生长发育问题答疑解惑。加入方式非常简单，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浙江之声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框里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即可获取入群通道。加入阳光成长营，与专家同行，科学养育不迷路，孩子阳光成长，我们共同守护。
7: 也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微信听友群啊，估计现在很多有宝宝的家长啊，都会焦虑宝宝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哎，我家宝宝身高发育是不是没有达标呀？体重是不是超重了呀？到底该怎么减呀？挑食偏食怎么补啊？宝宝怎么干吃不胖啊？注意力为什么不集中啊？等等啊，有一系列的问题。各位别担心，我们浙江之声联合杭州市儿童医院权威专家团队特别为大家打造了一个温暖的线上家园，叫阳光成长营微信听友群。在这个地方呢，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我们大医生来了的专家访谈科普笔记啊，更重要的是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儿科专家将亲自坐镇在群里边回复大家遇到的包括宝宝的各类健康疑问啊，比如说生长发育的问题，常见的一些疾病，营养保健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群里咨询，专家呢会在晚上定期公益的来解答各位的问题。但是呢，子哥要强调啊，入群的家长啊，一定啊，你们家的宝宝是要在14周岁以下的宝宝家长啊来入群。怎么入群呢？入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浙江之声或者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入群通道。各位马上行动，浙江之声阳光成长营，守护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6: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7: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也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今天线上关于皮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在线上都是可以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
8: 怎样才能快乐？
9: 我拥有财富、
8: 我拥有美貌、
10: 我拥有健康、
11: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直播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刚刚这个朋友提到了说宝宝这湿疹的问题啊，他说有在用激素啊，不知道这个激素什么时候能够停掉。其实很多家长孩子出现了过敏啊、湿疹啊这样皮肤性的问题，大家首先考虑的都是这个，觉得宝宝太小了啊，我舍不得给他用激素，用了激素会不会停不下来？那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帮我们科学的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2: 好的，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家长，可以说所有家长所担心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就是会谈激素色变、我们能不能不用激素。但事实上对于这种皮炎或者是湿疹，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啊，我们都是建议在皮炎湿疹的发作期

0: 啊，是要尽早的使用外用的激素以及口服的抗过敏药来尽快的控制症状。而且呢，如果你就是皮炎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因为激素我们强度是分等级的，有弱效的、中效的、有强效、超强效的啊。那我们是，如果你比较肥厚、比较是严重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先从这个强效、强度比较高开始，然后在它好转以后再去慢慢的转为弱效。那我们的目的还是尽快的控制炎症和瘙痒啊。那么当然对于比如说宝宝来说啊，它是比较薄嫩的皮肤，那我们一开始还是会选用弱效的激素啊。那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医生给你药膏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激素，所以你当你知道这是激素的时候，你就不会滥用。那什么情况下是被滥用了呢？你去买那种所谓的中成药的啊，中药的所谓的纯天然无刺激的什么蛇毒药膏之类的啊，所有几乎所有这个里面都是有激素，甚至是超强效的激素，更不适合宝宝。因为你没有激素不会有效果。对，那当你觉得这是不是激素，那你就会滥用。所以如果我们医生开具的激素，我们一般都会嘱咐你，比如说用个一到两周。这样短期使用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出现副作用。那么当你这个皮炎好转了以后，激素把它控制好了以后，我们会把它
1: 撤掉，
0: 激素撤掉，然后再换成这个更安全的不含激素的这种药膏来控制和维持。
1: 好，这样一解释所有的家长就放心了啊。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说，那陈主任，成年人长期顽固的湿疹该如何治疗呢？
0: 一样的，其实我们皮炎湿疹确实是一个非常慢性病程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不管是老人、小孩、成人一样，它都会有一个反复波动、反复发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我觉得重中之重啊，首先是要维持比较好的抵抗力。其实抵抗力下降是会容易出现这种皮炎湿疹荨麻疹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很多人会问我吃什么能有抵抗力啊。那么其实没有什么补品去吃能够让你的抵抗力一下子就biu biu往上走的。其实我觉得提高抵抗力，我经常在门诊经常说的就是好吃、好喝、好睡、心情舒畅、锻炼、不喝酒、不抽烟。
1: 对，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0: 自律。
1: 好。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刚刚还有一个妈妈发过来了几张照片，也想给陈主任浏览一下啊。她是孩子已经不穿尿不湿了，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给她穿一下尿不湿。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她出现了一个情况啊。两岁的宝宝啊，是身上长这样的一圈东西。
0: 我知道了，他这个是风团，我们叫荨麻疹。对，他的这个包包出来很快，退下去也很快，而且不留痕迹，对吗？
1: 他说宝宝现阶段戒尿阶段，白天不穿，晚上穿尿不湿。最近呢，每天早晨起来就看到有这样一身包。
0: 但是白天会退掉，对吗？
1: 应该是会退掉的。
0: 对，这是荨麻疹，这是荨麻疹，是属于一种过敏性的疾病，但是也有可能跟免疫状态有关系啊。不一定是跟尿不湿有关，因为这个尿不湿它长期都在用的啊，不一定跟尿不湿有关，它可能是出现了荨麻疹，可能是别的因素。那么可以给他用一点氯雷他定滴剂，或者是这个西西里嗪滴剂，按照这个宝宝的体重去算，他每天需要几滴。对，这是典型的荨麻疹，
1: 很典型的啊，很典型的荨麻疹，
0: 非常典型，对，
1: 好，这位家长希望能够给到您帮助啊。刚刚我们的陈主任通过图片帮助您判断了孩子这个情况可能并不是由于尿不湿导致的，它就是荨麻疹啊，可以用一些像氯雷他定这样的
0: 对
1: 滴剂啊，这样的一些药先试一试啊，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可以在线下找医生啊来就医。
0: 对，
1: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啊，包括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大家庭，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这个大家庭，随时的发送上来啊，以方便我们能够看得到，帮助您来解答。刚刚我们提到了如何正确的防晒，陈主任呢讲的也非常的清楚了。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最近特别流行说光敏食物，说不能吃光敏食物，一吃了就容易晒伤，这种说法到底科不科学？
0: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那么但这个不是针对所有人，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他在吃了光敏性食物，比如说香菇、泥螺、香菜啊、芹菜，这些属于光敏性食物， 他在吃了这个食物同时又去日晒，他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吃了啊，或者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异维 A 酸、多西环素啊等等这些药物啊，他首先是吃了这个药，然后是要就是去接受日晒，他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光敏感，这样皮炎。那么有可能比如说他光吃这个东西不去日晒他不会，那或者是他不吃这个东西，他光去日晒可能也不会，所以这叫光敏感食物或者是光敏感药物，它要满足两个条件。
1: 一般的光敏感食物都会有哪些？我知道好像有菠菜，还是有
0: 芹菜、香菜、尼罗、菌菇、香菇这一类的。那可能每个人会有所不同。
1: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了宝宝的照片啊，说是一直是爷爷奶奶带的，把宝宝晒得特别黑，特别黑。他说这种情况下还有救吗？另外，孩子可以这样晒吗？他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就涉及到我们儿童防晒的话题啊，也是我想问到陈主任的，说儿童到底需不需要防晒？儿童防晒到底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另外，也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帮他解答一下。看着宝宝还是蛮健康的
0: 啊，非常健康，很好。因为我们虽然讲到防晒非常重要，但是日晒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他要生长发育，对于中老年人，他要留住这个骨质，对不对？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让这个皮肤去裸露在这个紫外线底下，去产生这个维生素 D 啊，去产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钙质能够留更齐全啊。但是呢，你晒呢要注意时间和场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夏天啊，或者大太阳底下，你不能把宝宝推出去晒。我的建议是在树荫底下，早晨啊，树荫底下啊，不是那么强烈的阳光啊，那么可以让宝宝裸露一下皮肤去晒晒太阳。这是需要的，对他来说是一个补剂啊。那么包括老年人、中老年人也一样啊，锻炼加上适度的这个日晒，或者去补充一点 D 三维生素 D 三
1: 啊。
0: 对对对，
1: 好，这是给这。
0: 然后晒的时候呢，我觉得眼睛是一定不能晒的。戴个墨镜啊，
1: 戴个小朋友的墨镜，戴个小帽子。
0: 对对对，或者是如果你不想把他脸晒黑，你就光晒身体啊，屁股、腿这些地方。
1: 好的，就是儿童日常的光照还是有必要的
0: 啊。
1: 对于他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个度啊，不能把他尽可能的去裸露到太阳底下晒，尤其现在
0: 强紫外线，
1: 对这样的季节，
0: 树荫底下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它又有一点紫外线透进来，又不是那么的强。
1: 对啊，好，各位关于夏季皮肤问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啊，问题太多了，
0: 没关系。
1: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汗斑日常自我调理可以做哪些？
0: 汗斑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个真菌感染所引起的花斑癣。为什么叫汗斑呢？就是夏天或者不是夏天，它很炎热的这种状态，出汗多、闷热、潮湿，让这个真菌它在皮肤上增殖，导致的这个我们叫花斑癣，它就长得花花的、黑黑的、咖啡色的这样一片一片的小斑啊。那么因为出汗多容易产生，所以老百姓又叫汗斑，这是老百姓的智慧啊。那么调理呢，就不是说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主要是还是少出汗、多阴凉，然后尽量的做好皮肤的清洁。比如说你出很多汗的情况下，你就尽快的去洗澡，保持清洁。然后这个衣物啊，要去及时的清理和晒啊。那如果说你阴雨天气，像梅雨天气没有办法晒，你可以用大于70度、60-70度水去烫一烫，这个菌它就死掉了，或者烘干机那是更好啊，杀菌。
1: 就在家里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0: 对对对，当然我们要去医院去买一些药或者是药膏来使用来治疗。
1: 好，这是讲到了我们夏天该如何正确的防晒，包括针对我们很多听友网友个体化的一些问题，给大家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有任何问题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公屏区来留言，或者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的直播间的公屏区啊，都是可以来留言的。刚刚提到防晒，那有很多人说，如果我去了紫外线特别强的地方，我做了防晒没有防晒好，我受伤了，晒伤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是首先应急的措施是怎样的，然后晒后的修复我又该怎样做？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虽然我们心有余啊，但有时候总会有偶然的这个状态，就是会有这个晒伤光暴露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的啊。那我觉得在 急性晒伤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是要参考就是烧伤或者是烫伤的一个处理是第一步，那就是冰敷啊，就是你可以就是可以挤到的，比如说冰袋啊，棒，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小卖部去买个棒冰冰块啊。如果还是在家里还是没有的话，你哪怕冷冻室里拿出来的冻肉，你都可以拿来敷啊。那么我觉得敷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如果你烫的就是严重的话啊，我觉得一个小时要就是要以这个皮肤不感觉到灼热感为目标
1: 啊，
0: 就冰敷的这个时长啊，就是要让它不觉得皮肤有烫烫的这种感觉了，
1: 时间还是挺长的，
0: 以这个为重点啊，
1: 冰敷的
0: 建议冰敷越就是要达到就是皮肤没有灼热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可能未来就是会出现比如说皮炎，日光性皮炎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可以早期用一点这个外用的这个激素的药膏啊。如果你有就是起水泡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可能要去医院去买一些这种含有激素成分的这种溶液或者是一些油膏来保护这个位置。那如果是真的起泡了，我建议一定要保护这个泡的这个壁，就千万不要去把它撕掉，我们这个泡的壁要让它紧贴着我们损伤的皮肤，那么它就像一个保护膜一样保护了我们底部的这个损伤的皮肤，直到我们底部的皮肤慢慢的长好了，然后再让它自然脱落那么这样可以减少烧烫伤晒伤产生的这个色素炎症后的这个色素沉着，它就会不容易留色素沉着或者是更淡一些包括就是在急性期去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层的话呢，也不容易有继发感染这样的一个风险
1: 那也就是说紧急处理就是冰敷之后我们需要用其他的一些药膏来处理吗？
0: 对对对，要的对，最好反正就是到医院嘛，如果家里有这种激素类的这种药膏油膏都可以先涂上来缓解这个症状那如果你面积很大那我会建议吃一点抗过敏药来控制这个全身的症状和这个炎症，
1: 还是要根据我们晒伤的一个程度
0: 对是的，
1: 刚刚我们提到了晒伤除了光老化其实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损害还是蛮大的其实陈主任在节目的开始也提到了一个叫日光性皮炎我们想知道这个日光性皮炎一般它的具体的表现是怎样的哪一类肤质更容易发生日光性皮炎一旦发生我该怎么办
0: 好，日光性皮炎呢，它其实是一组疾病它主要是我们这个紫外线接触了以后破坏了就是改造了它这个我们皮肤当中某些细胞的蛋白然后这个被改造的这个蛋白就作为抗原促进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变态反应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它可以表现为急性的晒伤或者是日光性皮炎它是属于一种变态反应那可能会出现就是红斑丘疹水泡甚至大泡各种的那如果是慢性的损伤呢还会有这个慢性光化性皮炎那么这三种它都属于日光性皮炎那么好发人群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比较白嫩的人群它本身尤其是老人小孩皮肤本身比较肥薄比较幼嫩那么它是一个皮肤屏障比较弱那么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平时我们都晒得很少防晒做得很好晒得很少突然暴露于强光那你天天在外面晒再去暴露强光它也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它有这样的训练相当于是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光敏感比如说吃了一些光敏感的食物药物再去接受这个光线的这个照射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皮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这样的一些人群
1: 那如果一旦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我的治疗方式是怎样的
0: 对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皮炎的症状我们首先急性期刚才讲到了先冰敷对不对先保护那么治疗呢就是首选就是可以是口服抗组胺药物和外用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就是又要讲到了不要谈激素色变在早期急性期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激素尽早的控制症状它对于你缩短这个整体的病程对于改善这个预后是有好处的

0: 啊，我先看看他来了一张照片，他说现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他这个斑片啊，确实是考虑白癜风啊。那么像这个大伯的话呢，他因为如果只有这两个小点点呢，可以先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和这个免疫调节的药膏共同使用，先用外用的药膏来治疗它。但是它可能时间会相对要适用的时间会比较的长一点啊。那么然后再定期的随访。
1: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0833119129125，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 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0833119，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2: 快打4000833119125，4000833119125。体育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看看它这个色素能不能长回来，但是白癜风相对来说还是更少一些。我觉得中老年人更多的白斑是那种发生在小腿啊、前臂啊这种光暴露部位的，像绿豆那么小的一点点小白点，是不是更多见啊？对对对，大家中老年朋友可以去翻看一下啊，就是日晒部位，就是那种小点，这个是日晒和光老化。 啊，就是日晒和皮肤老化所造成的，我们叫特发性的点状白斑，这种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确实是白癜风。那么我们其实白癜风的患者呢，也是建议就是要。 当然不是说不晒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晒呢也要更科学，就是说可能更集中在这个白斑的部位，可以适当的去晒一晒。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少部分患者，白癜风患者，他日晒了以后，他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叫同型反应。那么对于这种日晒了以后会加重的白癜风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晒的。
3: 嗯，那他目前已经确定，这个就是白癜风了。
0: 对，是的，
3: 他也可以采取一定的药物来干预一下。
0: 对对对，因为他面积不大的情况下，先首选激素药膏和抗炎抗免疫的药膏来治疗。如果是面积很大的，那可能就是要系统的治疗了，比如说打针啊、吃药啊都有。
3: 那这种通过药膏来治疗，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0: 最好的效果就是色素又重新长回来了。对，然后这个白癜风它确实是跟免疫非常相关的，一个是基因，一个是免疫啊，它有遗传的背景。那么当它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或者是更容易加重。所以，我们的我说的激素药膏或者是免疫调节的药膏都是为了抗炎和抗免疫。那如果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打针之类的，打的都是提高免疫的那种针剂。对对，但是吃的。
3: 提高免疫的药还是相对少。嗯，好，讲得非常的清楚，也希望给我们这个朋友一定的帮助。这个面积可以先适当的使用一些药物治疗，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不好，或者说面积逐渐的变大的话，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面诊啊。
0: 对，
3: 让医生帮你拿一个具体的方案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0:52啊，刚刚呢，其实我们提到了日光性皮炎，也有朋友在问啊，如果我是日光性皮炎，这日常的防护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
0: 确实啊，就是你可能稍微照一点啊，尤其是面部、颈部、前臂这些暴露部位，就很容易出现皮疹的啊。那么这一类的朋友啊，你就是要严格的按照我说的，要去严格的物理防晒了，长衣长裤啊，口罩、帽子、攒脸、肌，你等等，你可能都得用上。那么在这种强紫外线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出门。
3: 好的，还有朋友提到了，等一下啊。 提到了脚气的问题，他说这个夏天脚气越来越严重啊，不知道李主任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专长啊？他说好多年顽固性的脚气了，这个怎么办啊？
0: 是的，就是脚癣就是从春夏之交开始啊，尤其是我们南方地区就开始了，北方很少啊。那么如果是反复的加重啊，我们首先就是发作期会用一些 抗真菌的这个药膏、
3: 嗯、
0: 或者带一点点激素成分的药膏，它效果会更好，它同时有止痒消炎啊，然后抗真菌来一起上啊、
3: 嗯、
0: 那如果你还是非常的重啊，那我会推荐可以适当的口服一些抗真菌的这个药，那么前提条件你肝功能是要正常的，没有肝病的病史。

0: 且定期的随访肝功能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患者他的脚气不是表现为红斑痒，他可能更多的是皮肤的掉皮，就是很就是脱皮比较多，皮肤比较硬，这个叫角化鳞屑型的这个脚气。那这种呢，我会推荐10%的冰醋酸去泡泡脚啊，它会有抗真菌，还有软化这个皮肤啊，还会让你的脚变得更嫩啊，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效果也很好
1: 啊。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您可以自己的情况跟刚刚李主任提到的情况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一种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0: 对，
1: 看看疗效啊。
0: 对，
1: 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发来了妈妈的照片，
0: 好，
1: 这个照片脸部还是有一点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提到了，他说女性68岁，一开始就只有眼圈这边是黑的，然后慢慢的整个面部皮肤都变黑了。去年下半年开始呢，自称好像是打了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啊。然后医生看了之后呢，说让少晒太阳，也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情况，要看什么科室。
0: 这个它是整体的这个面部的这个暗沉和发黑，而且还
1: 黑发红，
0: 底部有一点点红啊。
1: 对，
0: 那这个可能要涉及的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多啊。那可能是皮肤老化、光老化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有一些斑的这个表现，还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叫这个瑞尔黑变病，或者是艾迪森病等等啊。那当然可能还要综合看它是不是有这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可能内分泌科也要去看一下激素的一些检查啊，比如说肾上腺皮质轴的这个激素的一个检查。第二个呢，就是看有没有接触一些有毒有害重金属这些物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也要要进行什么样的检查，
0: 就是去问病史，问病史，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他有没有上班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什么金属加工啊，或者是有什么化学的一些物质啊，这种要问一下有没有。对，还有比如说就像他有没有使用一些光敏性的物质，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就涉及到的这个要问的这个问题会很多，
1: 我觉得还是线下就诊吧。
0: 对，这个是需要线下就诊的，可能还要抽血检查。
1: 对，就是建议您到两个科室，一个是皮肤科，还有一个
0: 有可能是内分泌科。
1: 对，内分泌科啊，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原因再进行相应的治疗。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56，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我们的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虫咬性皮炎。因为现在夏天啊，好像很多人这个虫咬了之后，在这个周围局部的皮肤呢，可能会出现过敏啊、炎症啊这样的反应。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该如何处理啊？另外，如何预防虫咬性皮炎？大体给我们讲一讲，时间有限啊。
0: 好，那确实虫咬皮炎是非常痒的，非常恼人的。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水边，要出去玩，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你就尽量长衣长裤袜子去保护好，或者是喷一些防蚊露防虫露啊。那我觉得我想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一点，就是那个家里的席子
1: 啊，
0: 最近这个虫咬非常的多啊。那么其实很多人他说，哎，我用热水擦一擦，用开水烫一烫，或者阳光底下暴晒，这些方法很有可能还是无效啊。所以我会尽量让你们尽量少用席子，或者用席子你可能就如果不是特别贵，就买过一年你就买一张新的，因为一年下来它很有可能里面会有长虫，会有虫咬皮炎，这个很痛苦啊。那如果一旦出现虫咬皮炎，也一样尽早的使用激素或者是抗过敏药物来改善症状，这个没有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是考虑到虫咬，不是蚊子啊，是虫咬，比如说吸虫或者是跳蚤等等，我建议你身上携带几颗樟脑丸，就圆圆的臭臭的樟脑丸，带在口袋里放个一两周，这样才能把这个虫子把你身体或者是衣物当中赶走。你洗啊烘啊，我自己都试过没有用，只有樟脑丸有效。因为还有另一个方法是用农药，但我觉得那个太毒啊。樟脑丸虽然有毒性，的毒性稍微低一点，你带在身上几天能够驱虫，很有效的驱虫。
1: 就是虫咬之后，或者是
0: 就是虫咬之后，因为你哪怕我们用了这些药物来治疗，但是新的这个皮疹还是会再继续产生，因为你虫子还在，所以你就必须要携带。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带一个樟脑丸来驱虫，把它赶走，这样才
1: 行。明白了。那一般如果出现了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处理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方法。
0: 对，就是还是首选激素和抗过敏药物。
1: 好，最后一点时间，请我们的陈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候。

0: 时间。
1: 啊，我出诊，我们医院有四个院区，然后我每个院区都要去。那我周一周二呢，是周一上午是在青春院区的名医门诊，下午是那个肉毒素美容门诊，还有激光，然后周二呢是一个皮炎湿疹荨麻疹门诊，也在青春院区。那周三是在钱塘院区，周四是在上虞院区，周五是在大运河院区，欢迎大家来找我。
2: 好。
3: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同行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妈说死
0: 了。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6: 我们老人呢，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7: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6: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8: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7: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9: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

0: 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说破。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11:05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关注浙江之声的节目。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要把今天的福利带给大家了。浙江之声啊，每周呢都会有超值的秒杀啊，薅羊毛大家可千万别错过。那本周呢，咱们的秒杀产品又发生了变化了，24.9起，让大家呢实现一个啃瓜自由，哎，就是山东黄金产区的哈密瓜，今天呢只需要24.9就可以买到，4.5到5斤吧，啊，这样的这个哈密瓜，各位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当中去选购。那今天的主角呢，就是咱们369，各位就可以带走亚瑟士的这个素汐情侣鞋啊。说到这个品牌呢，大家可能尤其是喜欢运动的朋友啊，并不陌生。它呢可以装进你一整个夏天，对吧？这几年在运动圈特别火，像什么奥运会啊、马拉松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基本上都会穿这种鞋子。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一个放假的福利啊，只需要369，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呢，只给大家准备了100双鞋子啊，并且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你们的货呢将会从厦门的奥莱啊直接发货，是正品，放心购买，369就可以拿下哈。下单呢还会送您一双同款的袜子，咱们也是品牌清仓嘛，库存有限，每款呢只有100双，颜色也很多。各位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鞋，就一个字啊，就一个字，回复鞋就行了。这个颜色呢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啊，什么米白啊、石墨灰啊，还有这个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反正你自己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另外呢，咱们周末逛街、放假出游啊，也可以呢买给老公、男朋友。总之，这款鞋子还真是不错的啊，脚感很舒服，369，大家呢可以全网比价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价格高于其他的网络，那你就不要购买啊。如果觉得便宜，哎，那就可以买一双带回家。记住，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字儿，鞋，就一个字儿啊，鞋就 OK 了。另外呢，今天啊，咱们依然呢是2026最重磅的一个特别节目时段了啊，就是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就是咱们的这个这里填志愿，智慧未来。啊，今天大概是在11:15到20左右啊，我们的嘉宾老师呢还在来的路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正在进行这个准备啊，要给大伙儿呢进行这个视频直播。浙江之声呢，金牌教育圈已经是连续10年啊，在这个高考填志愿这个时间段推出这样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年呢也是首创了一个演播室对话，再加上一个探校直播和 AI 质询，一共是3种模式。那大家可以通过几个渠道去观看啊，比如说呢，你首先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呢咱们会同步直播，同时呢像追世界啊，还有中国蓝新闻啊，也是同步直播的，您选择一个您最喜欢的方式。另外呢，所有今年啊准备报考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各位家长，还有同学，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啊，老师来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啊直接留言。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啊，一个呢是浙江工商大学招生办的老师。

王老师，还有一个呢就是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招生科的科长啊，何科长，他们两个呢今天都会上线给大家呢去解答一些相关的问题。各位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选择的两所学校都是在浙江啊？我都知道啊，咱们浙江的孩子一般都不愿意离开浙江，那这两所大学是不是你所喜欢的啊？同时呢，因为这些老师啊，他们都有多年的这个招生的经验啊，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或者说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呀，都可以提问啊。总之呢，您只需要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并且呢把你们的留言打在上面，老师看到之后就会实时在线给各位来回复啊。好了，各位，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大概呢在11:15左右，我们广播也会同步直播，我就要把信号呢直接拉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啊，马上呢我们就要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了，各位呢现在可以进入到浙江之声的视频号。那今天呢为大家打造的依然是这里填志愿啊，智慧未来。那今天呢我们上线的两个学校，一个呢是浙江工商大学，还有一个呢就是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大概呢是在两分钟之后啊我们就要进行这个视频直播。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啊，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你可以呢随时留言反馈啊，老师看到之后呢会直接给您做这个解答。同时呢我们广播也会进行同步的音频直播啊，为了这个方便一些不适合上网的朋友哈，你也可以呢通过听广播来了解一下今年这两所学校的招生政策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们啊，大家呢对未来都有无限的憧憬啊，那即将呢会踏入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选择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其实对他们来说呢也非常的重要，对吧？首先呢是要看自己的分数，那其次呢就是要有选择。今天我们请到的两所大学的老师呢都是在我们浙江本地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尤其是浙江的孩子啊，你就可以不用离家太远当然也是这个期待大家吧都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自己理想的大学啊，千万别忘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来关注接下来我们进行的视频直播。

0: 那么节目呢，在 Z 世界、中国蓝新闻、浙江之声的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哈、啊、是浙江工商大学招生办老师王怡，来为各位考生和家长解答一下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的一些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也欢迎各位考生和家长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可以互动留言。先请王老师给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我浙江工商大学招生办老师，我叫王怡，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好，那王老师啊，首先呢，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先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学校的各个基本情况。
1: 好，那今年是浙江工商大学建校的第115周年，回望百年历程，这是一所有历史厚度、有人文温度、有学科高度、有创新锐度的好大学。接下来，我将围绕着三个关键。人文温度、有学科高度、有创新锐度的好大学。接下来，我将围绕着三个关键词为。那1980年升格为杭州商学院，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4年更名为浙江工商大学，2015年被确立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商务部和教育部共建大学。学校是浙江省重点建设大学，是浙江省双一流196工程院校。2026年，学校的综合实力呢也再上新台阶，在最新公布的 ABC 中国大学排名当中，学校跻身全国百强，位列全国高校的第98位，在全国财经类高校当中也是位列第7位。百强位列全国高校的第九十八位，在全国财经类高校当中也是位列第7位。那第二个，北有对外经贸大学，南有浙江工商大学。学校以经管类学科为主，理工文法多学科协调发展，有8个学科进入到 ESI 全球前1%，入选数在全国财经类高校当中名列前茅。统计学呢是入选了省登峰学科，工商管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入选省优势特色学科。在2025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当中，工商管理学历史上首次进入到全国前3%，全国第9位，获评中国顶尖学科。统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连续3年入选中国一流学科。那第三个关键词的话是与时俱进，学校大力推进 AI 加、人文加，获批教育部首批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拥有商务部商业技术应用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的教学科研平台，率先发布实施人工智能时代创新型人才培养行动计划、158人才培养体系、 BATX 人工智能课程群，让每一位商大学子都掌握 AI 技能和 AI 素养。那所以说，浙江工商大学颜值高、气质好、实力强，是浙江考生家门口的好大学，也是全国考生心目当中的好大学。
0: 家门口的好大学，确实我身边都有很多朋友，他们今年的孩子哈都非常想报我们这工商。那么问题就来了，今年我们学校整体的一个招生政策和招生的安排具体是怎么样的？也请王老师说一下。
1: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招生计划。2026年呢，学校面向国内28个省市区和港澳台，共计划招生5120人。那的这个普通类的这个增加计划是达到了近200人，其中在浙江省投放的话，大概是在3000人。左右，约占总计划的2/3。那像近几年的话，我们学校的法学类专业录取分数也是在逐年上涨的，是当下的一个热门专业。我校的法学院是浙江省属高校当中唯一拥有法学博士点和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法学院。然后法学的这个专业的

0: 毕业生的话，继续深造率是超过40%的，法考的通过率的话也是达到80%以上，报考的吸引力是非常的强。另外的话，我们学校的中外合作，是有通信工程和电子信息工程这两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是非常的好。专业采用的是4+0模式，也就是说不用出国，4年都是在国内完成学业。学生毕业的话可以拿到我们浙江工商大学的毕业证、学位证，还有英方的毕业证、学位证，然后。在这两个专业的话，近两年的出国考研、出国深造率的话也是非常的高，有60%。毕业生的竞争力也是非常的强劲，就业率也是在全国，就业率的话在我们全校是排在前列的。然后鼓励考生报考我们学校的招生政策的话是以下，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好，
0: 第一的话是创新型、复合型的一个人才培养。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学校的刚刚说有提到的中外合作专业，我们学校的这个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是国内第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同时呢，学校也有泰隆金融学院、稻盛商学院、浙商资产学院等一些产教融合学院。学校呢目前有获批市场营销加人工智能的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也推出了9个创新班。然后学校的70%的招生计划是不限选考科目的，所以说是文科友好，鼓励复合。那学校的一个科创也是非常的拔尖，学校连续4年在全国人文社科类本科院校当中学科竞赛的成绩是排在第一。然后第二的话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个宽松的转专业政策。那这个问题的话后面可能也会有考生家长有问到，那现在就是简单的先讲一下，学校是实行的一个大类招生，然后是在类内任选专业的。然后如果2026级考生他录取在大类里面，今后在专业分流的时候是会完全按照学生的志愿来类内任选专业。同时呢，转专业政策也是非常的宽松，有多次的机会。第三的话是学校有广阔的国际化平台，和50多个国家的250余所高校有大概每年有80多个交流的一个合作。然后第四个的话是丰厚的奖学金体系，学校呢目前是设有20多项奖学金的，种类多，额度高，覆盖面广，助力广大学子成长成才。学校具有奖贷助补勤俭等全方面的资助体系。
1: 好，那其实说这么多呢，应该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来报考我们学校，如果说能冲的话我们尽量冲一冲。所以现在也来回答一下我们家长的问题。首先这第一个孩子他是文科的616啊，37000的位次，他想报英语或者说是城乡规划专业，你看能不能行？
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2025年的这个最低投档分数线。刚刚有说他想报我们学校的英语，也就是这个外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呢是有里面是含英语和商务英语的。去年2025年的这个最低投档分呢是在605分，然后位次的话是46000多名。然后呢，刚刚还有提到说城乡规划，城乡规划的话呢，2025年的这个最低投档分也是605分，然后最低投档位次也是46000。我觉得，他的分数是
1: 616，37000
0: 啊，那可以填进去。
1: 两个专业其实都行。
0: 对，因为他去年的那个投档分都在大概605分，那。他如果这两个专业的话里面的选择的话可能就是要看他以后的就业方向啊，因为这两个专业的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主要是要看他比较喜欢这些语言类的专业啊，还是比方像城乡规划这样。像比方说如果学城乡规划的话可能对以后对考公可能会比较有比较好，
1: 所以就看孩子
0: 的就业方向，
1: 对现在的兴趣以及以后就业方向是怎么规划的。好，那么下位考生是郑立地，那么就是文科生
0: 了，也是文科生，
1: 但分数还挺高的，645，
0: 645分还非常高，
1: 位次是15316，他想进法学果不其然，分数高的孩子就是要进法学。
0: 对，然后我们的法学专业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门啊。去年的这个最低投档分也是我们学校里面分数最高的一个专业。去年的话最低投档分在641分，然后这个投档位次的话在16000多名。反正考生也可以，反正欢迎报考我们学校的法学然后我们学校的话这个法学的话是法考通过率也是非常的高，要达到80%以上。
1: 而且这个考生他是645，去年是641。其实相对来说他这个算是冲还是稳，算是有点稳。
0: 稳可能还稍微因为
1: 有点又不稳了，

0: 反正就是欢迎报考。
1: 嗯，可以报考，可以来试一试。毕竟去年的分数线摆在这里，位次也摆在这儿。嗯，你这个位次其实也比去年的要好很多。
0: 对，去年最低是16000多，
1: 它这是15300。
0: 对，有高了1000名左右。
1: 对，可以试一试。
0: 嗯，可以。
1: 那说到专业，想问一下，法学那肯定是咱们学校的一个王牌专业了，算是。
0: 对，分数最高的。
1: 对，分数最高的王牌专业。所以说，我们学校还有哪些优势的王牌？
2: 北京时间1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继续。还有的话，像我们的工商管理类也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那刚刚没有提到的所说的是，我们学校的只有这个工商管理类呢是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工路校区的，别的专业的话呢都是在下沙校区的，只有这个工商管理类是在教工路校区的。教工路校区呢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建设，然后学校的一些宿舍啊教室啊都是非常崭新的。也欢迎大家来报考我们的工商管理类。然后工商管理类的这个招生计划的话，比去年的话也有稍微多一点点。今年的招生计划的话，是在浙江省内的话是有241人。工商管理类的这个去年的2025年的最低投档分的话是在609分，投档位次的话大概是在42000多名左右。欢迎大家来报考。
1: 好。那么说完这些王牌特色专业啊，还有。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位考生，他的分数其实也还挺高的，633，依旧是文科哈，正立地，他的位次是23405。他说呢自己是语言应试能力比较强，他英语把单科的分都说出来了哈，英语首考135，二考是137，所以想提供一下，那老师有没有什么专业的选择？他还是感觉像偏英语专业可能会比较好，
0: 偏英语
1: 专业，语言类的专业可以吗？除了英语之外还有没有？
0: 除了英语以外，我们学校里面还有一些小语种，比方说有法语，还有阿拉伯语。但阿拉伯语没有在那个浙江省的招，所以说他如果是浙江省的考生的话，选择的话可能就只有法语和外国语言文学类，或者是他如果对汉语言文学不知道他感不感兴趣，因为汉语言文学的话分数也挺高的，在629分。
1: 那他都是刚刚好，能过几分正好。主要这孩子都说了哈，自己语言应试能力比较强，可能会对各个语言类的专业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刚刚王老说到这些专业，你也可以去参考参考。好，那接下来呢？这位孩子是物化史，是理科生了。
0: 理科生
1: 601啊，位次是53697。能进学校吗？能进啊，应该是能进吧。
0: 可以给这位考生主要推荐一下。
1: 对，
0: 像我们学校的话呢，今年在浙江省内有几个专业2025年呢是没有招的，然后呢有几个专业今年2026年有重新回到浙江省内招生。主要的话一共是有四个，一个是数字经济，还有呢食品科学与工程类，还有给排水科学与工程，还有环境科学与工程类。这是刚刚所提到的四个专业呢都是2025年没有在浙江省内招生的，然后2026年回到浙江省内招生的。虽然呢这个招生计划这个数不是很多，但是也非常的鼓励考生能够去报考。还有呢刚刚有提到说因为考生他是考了601分左右
1: 嘛，
0: 对，601分左右的话，不知道考生会不会就是想关注一下我们学校的中外合作专业。我们学校刚刚也有讲到说是有两个中外合作专业的。中外合作专业的话是跟英国的萨塞克斯大学有合作，然后是4+0，也就是说4年都是在国内来读书的，然后学费呢是44000每年。毕业了以后呢能够拿到我们浙江工商大学的毕业证、学位证，还有英方的一个学位证。也是非常的鼓励大家来报考这个我们学校的两个中外合作人工智能学院。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人工智能学院呢是刚刚也有提到说是国内首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办学机构。非常的鼓励大家来报考。然后招生计划的话是电子信息工程招47个人，在浙江省内啊。然后通信工程呢在浙江省内招37个。这两个专业的话呢在国内 是一共每个专业都是招100个的，然后呢，大概在浙江省内的招的人也挺多的。
1: 好，所以这位601的考生啊，其实刚刚老师说到这些专业呢，他应该算是要冲一下了吧？
0: 六百零，因为这几个专业只要去年是591中外合作的。
1: 哦，那也算。

0: 2670，他说有没有不学数学的选择啊？我可不可以我就压线进学校，然后呢我大一可以转汉语言、转英语或者旅游管理、公共管理，一下子给老师四个选择。老师先说一下这个分儿，他能进哪些专业？
1: 他刚刚说他是考了608分，
0: 608.5。
1: 608的话，那简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去年文科，文科最低分的话是在，也就是说不选物化的专业的话，去年最低的话是在604分，然后605分的专业去年也是有挺多个的，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比方说我们学校的旅游管理、智慧文旅创新班，2025年这个最低投档分是在604，城乡规划的话也是在605，还有的话是电子商务类。外国语言文学类和金融学普惠金融创新班也都是在605的。那刚刚有考生他说他不想学数学，那外国语言文学类就是挺适合他的。还有的话呢，像金融学普惠金融创新班是在我们学校的一个泰隆金融学院。这个泰隆金融学院的话呢，我们是跟那个泰隆银行是有合作的。在泰隆金融学院的学生呢，在大一的时候就有可以去泰隆银行去实习，然后呢，这个金融学普惠金融创新班呢有实行双导师制，还有可以全员都有出境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学校里面呢就对这个出国呢也是有提供这个奖学金的，你可以去申请奖学金，对这个考生来说，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友好，然后呢，刚刚有提到说605分左右的专业呢，其实选择挺多的，但他如果不想学数学的话，可能就比较推荐外国语言文学类，
0: 所以他说的是哈，他对可能对自己没有太多的信心，他说我能不能先压线进学校之后，然后再转专业，
1: 那就是、
0: 所以想请老师说一下我们学校整个转专业的一个政策，特别是这个孩子也问到了说转专业好不好转，那转的时候呢是需要我考本专业的课，还是说我要考转的那个专业课，还是我两个都要考之后，然后才能决定我能不能转成功？
1: 好，
0: 请老师介绍一下。
1: 对，像这个转专业的问题的话呢，最近有非常多的考生和家长非常的关心。那像这样，简单为大家介绍我们的那个转专业政策。第一的话呢，我们学校是实行刚刚有说到说我们是大类招生的，比方说你被录取到经济学类，经济学类里面呢是有含经济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的。那你在通过这个大类录取进来以后，在大类分流的时候，里面类内的这个专业你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完全按照学生的志愿，就是说不会按照你的这个成绩啊之类的来让你来选，是完全按照学生的志愿来选的。就是说里面经济，比方说含经济学类里面含经济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你想二选一，你选哪个都可以，完全是按照你的志愿来选的。还有的话呢，我们学校的转专业的这个机会也是挺多的。比方说像这个在大一在第一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以及第二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学校的教务处网站上面都会发布这个转专业每个学院允许转入的一个名额，会有一张表格出来，然后呢转专业的一些需要的一些要求都会清楚地列在上面。如果有考生如果现在就对这个转专业比较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务处的网站上面去搜索转专业，里面就会有跳出来的。然后呢转专业的话，刚刚有提到说大一上学期结束和下学期结束都是可以在全校的范围内来申请，学期结束和下学期结束都是可以在全校的范围内来申请。外合作那两个专业是不可以转专业的，也就是说只有这个中外合作是不可以转专业，在内部也不可以转，然后艺术类是只能在学院内部转专业，别的专业的话都是可以有机会去转专业的。还有的话，如果想基本上这个转专业的话都是通过一个面试的一个形式，然后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专业的话会对单科有要求，但是就比较少，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在教务处的网站上面去参考历年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有同学非常多的同学想问能不能转到我们学校的一些转到学校的这个法学专业，
0: 对，
1: 挺多人问的。然后转到法学这个专业的话肯定这个难度会比较高啊，那首先那个同学们入学了以后肯定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绩点要保持的高一点，才能相对来说后面转专业的机会会比较高。还有的话就是对自己的学业要做好一个安排。然后呢像一些专业的话，有一些热门的专业会难度比较高一点，

0: 那别的专业的话都是非常的，就是宽松的。主要是要看你想转到哪个专业去。比方说法学就是比较难，还有的话统计也，难度稍微相较于别的专业来说可能高一点，别的来说都是 OK 的。
1: 那老师有没有文理限制？就是说我必须是高转低，还是说我文科只能转文科，我不能到理科去？
0: 没有这个限制，没有说文科生不能转到那个理科的那个专业去，只要你自己觉得没有选那个物化，你后面能够就是自己的学业上面可以
1: 跟得
0: 可
1: 上。
0: 对跟得上，对，那就是可以的。然后在学校方面的话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1: 好，那么继续，我们下一位考生哈，他说的是分数614。政史地，他想报的是工商管理类。然后大一的时候呢，可不可以去会计学啊？到时候这个报
0: 也是转专
1: 也
0: 业
1: 是
0: 是
1: 转专
0: 吗？
1: 业，条件会怎么样？难不难？那先说他这个分数是能不能报上我们学校的工商管理类啊？
0: 刚刚说是多少分？
1: 六百一十
0: 六
1: 四，
0: 百一十分，那它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1: 几率挺大。
0: 因为工商管理类的话，这个去年的这个最低投档分的话是在609。然后刚刚有说到工商管理类的话，可以顺便的介绍一下，
1: 对。
0: 我们工商管理类里面还有一个市场营销和人工智能的一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呢，是要经过选拔的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但是对学生来说，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1: 要兼顾两门专业的学习了。
0: 对，是这样子。然后刚刚他有说能不能转到
1: 会
0: 会
1: 计
0: 计学
1: 学。
0: 去？那刚刚也有提到说转专业那目前来看的话，如果想要转到会计学去的话，从今年的情况来说，会计学的话可以转到会计学里面的这个 ACCA 班。目
1: 这个
0: 前
1: 班具体介绍一下是。
0: 就是这个会计学 ACCA 的话，因为考这个 ACCA 呢，就是要考这个 ACCA 证书嘛，一共是要通过12门课。那我们这个会计学 ACCA 班的话是可以免考6门的，然后刚刚有说到他转专业的话是只能转到这个会计学 ACCA 里面的，然后
1: 其他的可能就，
0: 对，目前来看，目前今年就是目前的一个转专业情况来看，因为它也是要看那个每个学院它放出来的一个
1: 名额，
0: 对，名额是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位考生哈，你先说自己的工商管理类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进校之
0: 几率很
1: 后，
0: 大，几
1: 几
0: 率很
1: 率
0: 大。
1: 很大。这个老师话这一出，相当于也就是一个定心丸吃下去了，就已经不算是充了稳保吧，可以算在保内了。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跟考生哈，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了解到各个学校招生政策之外，那现在呢，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用 AI 啊，很多人也是都会用各种。比如说像千问高考的 agent 这样的AI 的工具，来为自己提供更多的有选择的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方式，因为避免了可能几本厚书的一个一个翻，一个个对照。那么可能现在千问高考就直接帮你选择掉了。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啊，有一位学生，那看一下这位考生的分数在千问当中可以生成什么样的报告，让我们王老师来看一看到底准不准。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好，这位考生是文科618。啊，位次35，好，看一下，
2: 专业需求。
1: 他没有专业需求，就是看看我们的报告能给他什么样专业。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什么都行，当然想出我们学生热门专业了。
2: 需要一会儿时间。
1: 好，需要一会儿时间，大概1分钟的生存时间。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就是现在很多孩子转专业或者说选专业都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就业，毕竟就业情况现在是很多家长和考生非常关心的。很多孩子说，我可能这两年我就看着这个风口比较热，那我就选这个热专业。那么有没有可能我这个大学4年我结束之后，哎，这个专业好像又变冷了，那我出来还能不能有更好的找工作的一个情况？所以请老师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这几年的一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
0: 那目前的话，我们学校的一个本科一个考研出国的深造率的话是在36%左右，然后毕业去向落实率的话是在94%以上。那有大部分的那个同学呢，都会选择留在浙江就业，留浙的就业比率呢，现在是超过了80%，其中呢有40%多的毕业生都是进入到了公务员的队伍、事业单位。或者是500强的企业，那学生出来以后，他这个薪资水平也是非常的，优秀的，连续5年呢稳居在浙江高校的前3，可以说从浙江工商大学出发，未来的道路是非常广阔、有底气的。 那像我们学校呢，校友也是非常的有。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校友。那像在这个长期的办学历程当中呢，我们先后培养出了爱国民主先驱张乃器、著名经济学家洛根默和大批的一些杰出校友。那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呢，也是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当中，然后深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好评。那像在我们学界的话呢，有我们的沈树忠校友，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在全国首批会计学科的长江学者当中，一共是有八位，其中有三位是我们浙江工商大学的毕业生，有陆振飞教授、陈信元教授和陈东华教授。那在像我们在业界的话，我们有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之一彭磊女士和孙同宇先生都是阿里巴巴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友，还有贝因美的这个创始人谢红先生，还有有可能有考生家长比较喜欢一些篮球也可以有关注到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篮球资深篮球评论员于佳，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友。
1: 好，知道了很多名人以及很多企业家，这应该是很多学子以后可以去有的一个就业或者升职的一个道路的途径。好了，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千万生成的结果如何。这个考生是618啊，35000的位次。看一下浙江工商大学啊，其实还有挺多专业都能冲一冲的。您看看那上面写的还对不对？首先就是会计、统计、法学，历史、工商管理这几个是他都建议能冲一冲，但是冲的概率可能没那么高。法学1%，真是纯冲一下了，这属于。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能够报的，正填报的情况。好，稳妥。
0: 稳妥是有经济学类。
1: 对。
0: 像经济学类去年的话是在611分的样子。
1: 那他
0: 是考了618分，
1: 对
0: 吧？
1: 18。
0: 然后从这个头等位次来看，他头等位次是多少？
1: 头等位次是35000。
0: 35000。那确实来看的话，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确实
1: 非常大了。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专业是行政管理类的专业，也算是很稳的。
0: 那它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行政管理的话是在公共管理类里面招生的，就是我们是通过大类招生的嘛，没有单独把这个行政管理给拿出来，所以说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它是看不到这个行政管理的，它只能看到这个公共管理类。公共管理类里面呢是有慈善管理、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和文化产业管理这几个专业的。
1: 那所以其实底下还有很多，它给了大概有10几个我们这位考生能报考浙工商的一个选择。所以老师您觉得千万生成的这份可以帮助大家来参考的志愿填报的报告如何？是不是能够还有点用处，可以帮助考生们？
0: 对，像这个 AI 软件的话，就用来那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参考也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各位考生家长就是在通过这个 AI 软件以后，还是要通过去那个学校的本科招生网或者是打招办的这个电话再去确认这个分数所以说就是在通过这个 AI 软件以后，还是要再经过进一步的一个确认。
1: 还是要自己再去研判一下。
0: 对，
1: 它可以是一个依据，但是最后做决定的还是要谨慎选择了。
0: 是的。
1: 好，那最后我们时间有限嘛，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这位考生呢，他是605分。
0: 605分。
1: 位次49000。选科呢是政史地。他目前自己考虑过几个专业哈，有思政、马哲、大禹。什么知识产权、汉语言、财会。但他财会就是自己数学很烂。
0: 不想学经管类的专业。
1: 不太想学。对，可能不太行。然后他说呢，以后呢想就业那种比较稳定的工作，那对社科类、文学类也是比较感兴趣。想老师推荐有什么专业可以报一报？
0: 社科类、文学类。刚刚有提到，刚刚有个考生的分数给他比较相近，然后刚刚也有提到过，差不多605分。去年605分的专业的话，是有几个刚刚有说到过，像旅游管理的智慧文旅创新班、城乡规划，这对以后考公也是比较有利处的。还有一个电子商务类、外国语言文学类和刚刚说的这个金融学普惠金融创新班，都是在差不多605分左右，在去年的这个头档分考

0: 或者是打招办电话，或者是看过学校的一些个章程啊，如果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体检的这个原因，造成了最后的一个退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一定要对这个体检的这个结论一定要去看过，因为有一些学校的章程里面会都会写清楚的，哪些专业可能是学校就是这个专业是不能要这个，因为这个体检结果，然后
1: 所以。如果想进学校的话，那么体检结果是一定要去重视的。好，那最后呢，也请魔王老师给学生和家长提供一下哪些渠道可以找到我们学校的官方的招生政策以及信息。
0: 大家可以打我们的那个招生咨询电话0571-8698-9998，同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浙江工商大学招生咨询"，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都会有一些我们最新的一些招生资讯。非常感谢大家。
1: 好，谢谢王老师。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到的是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招生科科长何碧峰来做客我们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4: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3: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15: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3: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想

0: 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3: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3: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9号啊，转眼呢，二季度也即将收官了。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今天同步呢有一条消息，那就是我们2026年高考之后的志愿填报，应该说呢是陆续开始了。浙江的是今天正式开启。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多少是应届的考生？那么今年的考生和家长在志愿填报上，相比以往是不是更加的丝滑，更加的顺畅？面对那么多的选择，该如何在自己的爱好和发展的趋势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我们浙江之声的这个有关志愿填报的公益的节目呢，也正在同步的网络端直播。这两天邀请到不少高校的招办的负责人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各位一起来探讨2026年的发展趋势之下，我们的志愿填报该如何去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也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话题。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面对录取规则，面对志愿填报，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深切地感受到，这还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不是说简单的我随便挑几个就能够完事儿的。因为除了要考一个让人觉得心仪的好成绩的同时，如何把这个分值的价值更大化，能够不断地延续到后面的高校求学乃至这个职场的这个打拼，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事儿了。所以呢，面对复杂的规则以及职业的选择，这个专业的选择，很多家长呢，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个几百块买一张这个什么志愿填报卡，甚至呢用算法一键生成最优的方案。那这种方式在今年，尤其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好像更加的这个火了。那么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呢？
3: 林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5: 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

0: 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
1: 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她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2: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3: 这几乎呢是说出了绝大多数考生和家长在使用这些人工智能平台的时候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啊，到底靠不靠谱？毕竟这个几乎没有任何试错的空间。那么在高考成绩公布的同时，今天开始呢，不少的省份城市陆续的开始填报志愿了。这个很多的一些相关志愿填报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啊不等于精准服务。你看前面开出了几千块钱的这样的服务，那并非是说这个钱给的越多，然后给出的这个选项就越精准啊。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在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可以说参差不齐啊。
1: 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因为有的院校近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个 AI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1: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5: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6: 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3: 好了，这是今年以来呢，这些人工智能平台在不断的推出相关的一些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服务啊，从公益的到收费的，这个一定程度上给家长呢提供了一些信息的指引，但与此同时也利用了家长的焦虑啊，有一些这个付费的平台更是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各位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慎之又慎啊。这其实相比较这个高考，这个填报志愿选择高校也是一次大考啊。那么这一段时间，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到了业务的高峰期，市面上相关的一些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在这些收费之下能够提供怎样的服务呢？咱们从人工智能平台再来回到线下传统的咨询机构，看看他们 当下的现状。
7: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8: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1: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9: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10: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3: 这是现场真实的这个录音录像啊，你会发现它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娴熟丝滑，然后给人有一种特别有这个安全感可信度的这个状态，甚至还用了这砍鸭子上架想到这事儿开始做这个业务的，所以呢难免的让人感觉市场上这些机构啊确实质量参差不齐。而市场上这么多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机构的咨询服务真的能够提供专业的吗？那么一些咨询服务机构的相关人士宣称啊，所谓的名师真的有相应的资质吗？记者采访了多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看看这个行业里边是不是也有套路，如果有又是怎样的营销套路呢？
11: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1: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11: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1: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11: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3: 所以你看，工作过的这些人的揭秘，你会发现原来这些个咨询机构如此混乱。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和套路，销售人员化身老师接近家长，将其一步步的带入到营销的流程当中。
12: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1: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11: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然后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1: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13: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犹豫的意向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丢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地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1: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13: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它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着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11: 着急之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3: 在调查当中，记者也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呢是把高考咨询服务当作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啊，重点呢在后半程了。
14: 我们前面只要把职保流引进来，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到我们那提成就完。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0000块钱。
1: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14: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把它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职学历，
15: 他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3: 通过一系列的暗访啊，其实说实话，如果作为考生和家长的话，一定心里边会非常的这个不舒服。为什么呢？每一个选择，每一位考生对应的每一个家庭，这关乎到他们接下来的人生之路啊，对不对？但是在这些个不负责任的个别机构面前，你看要打造人设，没有人设是硬造人设啊，手搓一个所谓多少年的专业咨询服务的这个一个所谓的职称，然后呢来进行这个忽悠，来进行相关的话术的引流，而实际上是没有真真切切掌握相关的数据，给出更加趋于合理的贴合的这样的一些咨询的引导。所以你看，万一出现了一些选择不对，或者说选择不好的话，这不就耽误了人家的这个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学习的经历，甚至是后半生的人生走向吗？所以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情况，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理性应对。那么专家提醒的考生和家长不必太多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带来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的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前面有说到的这个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再就是每年的这个高考季结束之后，我们浙江之声会邀请到各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在大众平台，在这个主流媒体上，及时的提供学校的这个招生的一些政策的解读和这个听众网友热线的一些互动，能够最大限度的把公共资源精准有效的匹配，确保呢广大考生和家长在这个选择专业填报志愿的时候更加的有的放矢啊！当然了，也并非是说这第三方平台一无是处，更多的是提醒各位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那么眼下呢，不少的高考志愿的填报窗口，很多省份已经陆续打开了，包括浙江在内，不少的考生和家长都注意到了有这么一个选项叫职业本科。那么这个职业本科，像我一个85后的人啊，还是觉得有点陌生的。这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有什么区别？培养方式上，未来的就业前景上有怎样的不同呢？咱们接下来就继续这一话题。
1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首先咱们直奔主题，看看职业本科的这个选项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培养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17: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 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18: 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他的能力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就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17: 采访中，记者发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对接异常紧密。

0: 校中厂，厂中校非常普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就直接落地在了南山科创产业大厦，教室、实训室与优必选、云鲸等科创企业上下毗邻，学生日常学习就处在真实产业生态圈。课堂项目全部对标企业产品研发需求，学生研发智能小车、人形陪护机器人、文创智能设备时，下楼就能对接企业架构师、产品经理现场答疑。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短期实习层面，而是实现日常常态化互通。
1: 经常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一些产品实现的思路，他们的一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靠得比较近，我们会随时保是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学校要靠近企业，靠近用户，学生才能够非常的具有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2: 那么职业本科它可以考研吗？后续的升学通道上，在目前的政策设置上是怎样的一个安排？
0: 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3: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谢永华介绍，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有学历天花板，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各地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目前学校也已获批进行硕士点建设。
3: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不知道各位的感受如何哈？相比较普通本科、高职、专科，这职业本科呢，似乎对于接下来大学毕业之后的就业方面的链接程度会更深一点。你看，校中厂、厂中校，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让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也能够触摸到更加真实的市场，了解需求，了解趋势，能够锻炼本领，提升技巧。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各位的一个新选项呢？那目前全国有多少职业本科院校，哪些招生专业，我们继续来打听看看。
0: 截至目前，全国获批设立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共计124所，其中公办院校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实训资源、校企合作优势突出。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集中落地，紧贴先进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据了解，职业本科纳入普通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填报。结合2025至2026年全国招录数据，一些优质职业本科院校投档线已超越当地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2: 好了，这是2026年咱们高考之后在专业选择志愿填报上的一个新的选择，一个动向了。职业本科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尤其是广大考生和家长，是否也可以多看一眼的多一个选项呢？愿各位在今天开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高校的选择、专业的选择上，能够啊这个选择到位，契合自己的需求，又能够呼应时代的趋势啊！愿各位好运。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最新动态。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那么这几天这个世界杯的相关动态呢，也是引发了广大球迷的关注啊。北京时间昨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 G 组小组赛收官，阿根廷3-1战胜了约旦，阿尔及利亚3-3的战平了奥地利，小组前三名。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携手出线，约旦的小组垫底出局。至此，这一届的世界杯小组赛呢是全部结束了，32支队伍呢将会进入下一轮的淘汰赛啊，越来越激烈了。那么本届世界杯呢，共有9支亚足联球队参赛，仅有2支队伍呢成功突围晋级32强，分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晋级率仅为22%，为所有参赛大洲的最低。韩国和伊朗等亚洲球队呢都是在小组赛阶段被淘汰了。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表示，韩国队未能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令公众感到极为失望，对此感到歉意，将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当时呢，这个韩国队的主帅洪明甫呢是正式宣布辞职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赛，加拿大是1-0战胜了南非，首次晋级16强。越往后，这个比赛呢会更加的激烈啊！与球迷来说呢，又是一场这个体育狂欢、视觉盛宴呢。我们也将持续的为您传递来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和朋友共喝彩，尽情畅享全赛程。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熬夜看球的朋友啊，这两天估摸着比较辛苦了，这个白天还得工作，还得忙着各种事儿啊，这个还得抽空的满足一下自己的这个在体育上的一些这个爱好吧。那么接下来这波福利要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您都可以参加。首先必须是咱们浙江的听众朋友，其次呢，要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凡符合这两个条件可以及时拨打电话400-833-1912，今天下单订购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管您是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统统都送。新用户呢可以放心的试用一下，先感受一下效果，额外呢还有惊喜好礼。电话呢您记着，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在抱怨吐槽，这整天的工作啊，各种原因得盯着电脑，包括的碎片时间刷视频啊，打游戏，这眼睛的经常的不舒服啊，干涩酸胀，然后呢影响到工作效率，也影响到生活质量啊，包括长时间开车的怕光晃眼啊等等，心里也觉得不安全不踏实。所以呢，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里边呢含着人参呐、黄柏等10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很多听众用了之后评价都不错。电话400-833-1912。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 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2: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

0: 谱，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0: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9号了哈，这个后天7月份，这个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呢，要计划着今年的暑假该怎么过了。这个暑期旅游旺季啊，这个正在加速的开启当中，夏季旅游预订市场的提前升温。有数据显示，暑期出游的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的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而随着游客消费的不断升级，传统的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进行着转变，当然这当中也包括研学旅游。
4: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

0: 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1: 确实，尤其是这个研学旅游，虽然说市场呢还急需要进一步的丰富产品供给，包括秩序进一步的优化啊，规则进一步的完善，但是不得不说呢，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研学旅游啊，是今年以来这个暑期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从这个客观的视角来看啊，从这个期许价值的落地来讲，我们更多是希望它是一个行走的课堂，更是知行合一的一种成长路径了，但愿能够更好的有这个产品的支撑，来满足孩子们呢在暑期的一个出行和学习的多重需求的叠加，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而说到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最近不少的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频繁的刷到有博主发帖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相关短信，号称的相关补贴已经可以领取了，可以低价进行检测等等。当记者联系一些博主询问这补贴什么时候领，怎么个领法，他们反而呢会添加这个大家的微信，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这所谓的补贴呢，不过是去过这些医院时可以免费的一些免取一些费用的承诺哈。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冠以生长发育补贴，到底是政策红利呢，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探究一番。
0: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2: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3: 啊，
2: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的。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3: 这是哪补贴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2: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你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3: 哪平台？
2: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0: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4: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5: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0: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1: 所以各位，您在自媒体平台看到相关的一些这个帖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加以注意了啊，这基本上呢都是民营医院的一些营销的行为，所以说呢大家要加以甄别。那当然这里边相比较零点补贴，更为关键的是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自家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否正常，是否需要干预，看他和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相比，如果说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300分位，3%以下，还有说呢，小朋友最近半年从他的平均值明显的是有点落后等等吧，这些方面可以做一些综合判断。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讲。
6: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还有如果说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掉到了第10%位数，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还有孩子出生的情况和近期生长速度综合。

0: 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的看，要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1: 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不会是一股脑把多项检查一起做了，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0: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和疾病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常规情况下，矮小的孩子3岁以上选择性胎骨龄偏，特殊情况医生会根据病情提前安排。
1: 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
0: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也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刚刚我们关注的是，近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的博主发帖称，所谓领取生长发育补贴这事儿啊，一个是这个补贴所谓卫健委啊等一些官方行为，这其实呢是无从谈起。其次呢，更为关注的生长发育的问题，家长呢需要科学、冷静、理性的判断和及时有效的干预。这是针对孩子。你看刚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什么呢？当你感兴趣这事儿的时候，他会引导你加个微信。那么微信现在已经成为国民级的这个 APP 应用了啊。那说到微信，最近有一条这个网络热搜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了之后呢，又重新增加了数万条消息。那经记者呢找到原始视频，发现这一问题呢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这老人为什么会成为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接下来我们就从微信这个视角一起来一探究竟。
1: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4: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1: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5: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1: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5: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1: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5: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6: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5: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写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3: 听这位博主的情况介绍啊，大有一种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感呐、啊。你伤了一波，紧接着又来一波，而且还真的不是个位数啊，这个两位数或百位数，它是以万计的。你想想，这个信息真的是铺天盖地啊，直接把老人淹没在了这样的私域营销的范围当中了。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这一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呢，还有蛮多的，以企业微信联络啊、短视频推广渠道呢为主要的呈现方式。我们继续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7: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8: 爸爸你
7: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1: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9: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1: 重庆的杨先生，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10: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1: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
3: 现实的痛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反映啊，这没法天天的守在老人身边，那么老人的这个微信平台啊，微信账号该如何做到风清安全呢，守护他们的这个网络安全。其实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啊，2025年的7月，市场监管总局和中消协还联合发布了一份风险提示，全称的是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要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啊、社区义诊等一些引流的这种套路。相关人士介绍说，这类乱象呢，其实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啊、免费试用啊等等作为一个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来做进一步的营销。我们来听一听竹冠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的观点，听听看。
11: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11: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 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

0: 充分的认识，充电宝必须得合格合规才能够出厂，三 C 认证这是最为重要的安全底线。所以以此来作为一个观察，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这些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
1: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 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2: 用上飞机吗？
3: 不用。
2: 35，
3: 还这么便宜？
2: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1: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4: 买的多不多？
5: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百分百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0: 这是线下随机调查的七家商户里边，有四家在卖一些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啊，基本上都是市场上的一些存货了。那目前的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电商平台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1: 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5: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1: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办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6: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六九码，我都有的。
1: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
0: 强制性产品认证是守护大众安全、守住产品质量的底线，不应该沦为部分不良商贩用来装点门面、欺骗消费者的幌子。监管部门呢、电商平台呢、包括消费者，应该要形成合力，才能让 3C 认证违规产品无处遁形，真正的筑牢充电宝安全的防线。再多说一句啊，炎炎夏日，在使用充电宝的时候呢，也要更加的注意安全。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消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浙江福彩双色球第260737，中奖号码是0910-1316-1923-1921和08。再来关注第2616973D，中奖号码是832。第2607277乐彩，中奖号码是14161724252728和09。

0: 再来关注一下体彩中奖号码，超级大乐透第260717中奖号码是0513222632032和03，第26073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6684890，第26073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0890229。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浙江之声呢，同样给大家有福利带过来。这个福利呢，就是好视力眼贴，因为又恰逢年终，好视力的活动非常的多。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啊，如果您拨打热线8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管新老用户，通通都送。新用户可以放心的使用一下，先体验一下感受啊。额外呢，还有好礼，什么好礼呢？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冰凉夏凉被和智能按摩仪，算下来非常划算。拨打电话400833192400833192。如果你的眼睛呢经常会有一些疲惫酸胀的情况，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用眼，如果你的眼睛比较早就出现一些模糊啊发花的问题啊，那我们真心推荐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这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还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所以品质和效果都是有保障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人参、蜜檬花等等对眼睛有好处的中草药，贴上眼睛就能很放松很滋润啊。每天呢贴个10几分钟的，让眼睛舒服舒服，眼睛舒服了身体就舒服了，您再去工作看手机看电脑就会轻松很多。拨打电话400833192400833192下单订购，今天呢还送78元蒸汽眼贴，那么前100名的还有冰感的夏凉被和智能按摩仪，400833192。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头要说一说一个黑科技降噪音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杭州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有这样的东西，你会消费吗？我们先留个悬念，我们要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稍后来说说杭州出现的这个黑科技降噪音的，究竟怎么样把噪音给降下来的呢？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1: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3: 太好了。
4: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 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4: 中国电信。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

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回来，消费爱的互联网来说说，浙江省首批宁静小区出炉了。其实这对于很多住在小区里的人真的是感同身受的。比如说你在某个安静的夜晚，正在家里面看书啊、或者孩子正在家里面做作业，突然呢就开始楼下开始广场舞了啊，大妈大伯开始唱歌了啊，然后那个唱歌还不仅仅是这种干声，它有那种外放啊，带着大音箱，这头唱完那头 PK 啊，这个山歌嘹亮几乎没有断过。然后呢，这边断了之后呢，那边又萨克斯吹起来了。你有经历过这样的夜晚吗？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突如其来的汽车喇叭声，楼上楼下的装修声啊，包括临街商铺的叫卖声等等。你有被这样的一些这个声音所困扰吗？今年五月份，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噪音污染防治报告》，里面显示，其实2025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啊，受到噪音投诉案件的是有683.3万件，比2024年增加了93.8万件。于是呢，浙江出台了浙江省宁静小区的建设管理办法。目前全省第一批宁静小区建设的案例名单出来了，杭州总共有19个小区榜上有名。这些小区呢都是交付多时，而且入住率超过70%的。他们是怎么做到安静的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像有一个叫湖景居啊，在金沙湖南岸，之前的噪音都是来自建筑工地、生活噪音等等。为了减少小区噪音问题，那么社区呢是引入了一个数字噪音的监测网络，实时动态的监测小区的声音，把噪音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前啊。这个监测仪呢就像路灯杆一样，但是在顶端呢集合了摄像头、风向标、电子屏等等，以及一个话筒式的收音设备。电子屏呢会轮番显示风速、风向、气温、温度、大气压以及噪音。那这一套设备的引入啊，让很多这个业主养成了细声细气说话的习惯。那么如果声音说的比较大了，他们也会彼此提醒，因为这个分贝测试仪，你看到数字，你就会自己时刻的警惕自己啊，不要影响邻居的休息。这是这个小区的做法。那另外呢，在另外一个小区，在万家新城，他们也有噪声的自动监测仪，而且还设置了6个，主要覆盖在农贸市场、幼儿园和篮球场等等。那么在噪音监测仪的另一端呢，是东兴街道的数字驾驶舱，把现场的噪音数据实时传回，一旦发生噪音预警，那马上呢这个位置定位就发到这个网格员的手机上，网格员呢会在5分钟之内赶到预警的现场，并且呢在60分钟内处理完毕。那当然说到社区，我觉得那种比如说家里面吵个架呀，孩子哭一下，那种噪音其实不叫噪音，它过一会儿就没了。那长久的噪音我觉得就是广场舞啊，特别是到晚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社区我们看到一个定向广场舞的音箱。那么此前这个小区投诉较多的也是广场舞，这个定向广场舞的音箱呢可以把音乐效果控制在一些范围之内，相当于呢给活动场地加了一个隐形的玻璃罩，声音不会向高处远处传播，所以劲舞团变成了劲舞团啊，所以跳舞的也自由了，开心了，其他人也听不太到这个声音了。这个高科技好呀，不知道其他地方能不能借鉴和引用一下。说完小区的噪音，我们再来说说汽车啊。汽车安全迎来全新的标准，我们看到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新一批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那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乘员保护是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标准升级，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辆的质量呢，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好的，我们再来了解。2026年1月16号，那么行旅纵横
官方民航平台直销平台也上线了澳凯航空的机票，那这意味着国内主要的航空公司都已经入驻这个平台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说一说的是订机票被坑这样的一个情况。回溯一下呢，其实在去年的三月份，南航、国航、东航三大航司连接发生直指第三方机票平台销售的各种操作，其中呢就明确了三大乱象，就是机票和行程单对不上、退改手续费乱加、免费特殊服务强制收费等等。那这一些行为坑了不少的旅客。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航旅纵横上的机票已经完全就步入到一个正轨了，因为它已经实施有半年的时间了。这个所以被称作为民航直销革命的布局，是不是能够真的撼动 OTA 垄断多年的机票市场？那消费者购买机票会更加便宜和便捷吗？其实我们想说啊，今年暑假多了一种购票的新方式，就是官方直销平台，它只出售航空公司官方直销的机票。那这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一上线呢，就打出了零捆绑、零套路、零差价的承诺。不难看出呢，都是在直指目前机票销售市场还存在的各种乱象，比如说幽灵机票啊低买高卖呀、捆绑搭售等等各种花样啊，背后损害都是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市场的机票乱象，我们明天也做了一个专辑来给大家了解一下。其实销售模式和信息差呢，就是关键的诱因了。我们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买机票，首先呢可以多平台比价啊，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你有哪些平台你都去比比价，同一趟航班机票到底它的差别有多大。另外的话呢，也了解一下它的退改，以及在购买下单的时候要注意它是不是纯机票的价格，是不是有其他捆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保险呐、其他的一些呀。所以你要看，我觉得现在已经改变好很多了，因为我之前在购买机票通过 OTA 平台的时候，的确也发现过一些，你下明明就是1800的机票，下单的时候，哎，总价怎么变成1900了？稍微仔细点的朋友都会知道啊，可能它有一个附加的服务。但是我们之前就遇到有朋友，他如果只买一张机票，你就对价格很敏感嘛，因为明明是1800的，你变成1900了，很敏感。但有他买了10张机票，那他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了解10张机票的一个总价，所以就直接下单。直接下单之后就发现，哎，这个他其实每张机票多花了多少钱。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被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互联网。我们说到前段时间在端午节前吧，我们在生活旅游消费这块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龙之梦乐园。其实很多朋友是听了我们这个节目呢，觉得那边有意思，而且刚好两三天的假期没地方去，那就去了那边了，感觉都非常的不错。那在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旅游生活消费的引领啊，有哪些地方还值得大家可以通过双休日啊，两三天的假期可以去一去的呢？我们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来自浙江长兴环太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太湖图影湿地文化园的负责人沈晨。我们马上把沈总邀请到直播室啊。沈晨总您好。
5: 青州是眼飞船。
0: 好，我们把这个沈总邀请到直播室来。沈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哎，好。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呢去龙之梦乐园玩了一下。其实呢，在我们湖州有太多好玩的地方了。我们今天特别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太湖图影湿地文化园，好吗？
6: 好的，好的。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上一次我们介绍的这个景区呢，还是可以说是意犹未尽啊，这个几乎已经是沉浸式的了。那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的这个，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我想问问您，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跟之前我们介绍的这个龙之梦有什么差别呢？
6: 我们都说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作湖州嘛。那么对比龙之梦的它的一些热闹，然后沉浸式的一些旅游，像古镇啊、乐园，那我们景区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然后天然的一个负氧离子爆棚，然后太湖边的一个天然棚景，可以让大家慢慢的舒适，就是来可以，让我们整一个身心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放松的一个地方。
0: 所以说是从喧闹到静谧的，有这样一种仪式感的地方，是吧？
6: 对，
0: 嗯，其实我觉得现代当代人大家生活压力非常大，就是我们特别是希望可以来到一个城市周边的绿肺地带，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后彻底的慢下来，把节奏给慢下来。那么我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我们现在开到这个，把车开到这个环太湖这一带，湖州的，会发现好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首先它城市建设非常的好，马路呢非常整洁，然后绿化非常的好，就是你到了这一块景区，你就发现已经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它很新，但是它又特别的绿，又特别的静啊。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到这个景区，它有哪些不一样的这个进入的方式好吗？
6: 啊，好的，我们湿地的话，其实它的唯一一个登岛方式是坐船，也就是、
0: 唯一的一个吗？
6: 对，
0: 嗯，
6: 这就是我们特意保留的一个入园的一个仪式感吧。
0: 嗯，
6: 我们湿地呢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有一个地貌特征，一个呢是我们在太湖边，但是我们是三面环山的，面向太湖，总面积呢是差不多有3.34平方公里的样子，其中水域面积就占到了60%，是由我们20几个小岛和4个样荡来组成的，所以没有一个陆路可以直通我们岛上，所有的上岛方式就只有坐船，各种各样的船，
0: 各种各样的船，
6: 对，必须做一个画船画舫，慢慢驶入我们的，等于说是一个水网。那么船一开，就是成片的一个芦苇荡，它会层层的铺开。水面上呢，就是那种成群的白鹭、水鸟，它会慢慢的飞起啊，然后经过掠过我们一个遍山的轮廓，那么空气里都会就有一种草木的清香，仿佛自动就隔离了城市的喧嚣。一上船，你就会有一种身心放下来，心静下来，短短的12分钟，你就可以从一种热闹的城市到一个江南秘境的一个切换，可以体会到一种就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松弛感。
0: 嗯，我明白了，就平常我们可能开车到一个地方，它没有那种那么重的仪式感，但是坐船这个仪式好像就告诉你我们的度假已经开始了，你可以忘掉工作，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平行世界，是有这样的感觉啊。
6: 对，
0: 嗯，那好，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坐船进入到这个景区，然后又是一个湿地公园，所以有水路入就显得尤为的贴切。那我特别想问问我们沈总的，就是我们资料上有说到是太湖边的天然盆景，负氧离子爆表，而且我们的这个景点的名字里有图影两个字啊，图画的图，影子的影，听起来特别的有诗意，所以想问问您，就是我们这个湿地除了风景好之外，还有哪些我们的天然盆景又有什么呢？
6: 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图影两个字。图影两个字其实是有一个两层含义吧。一个呢其实就是实景，它一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被誉为无心负山水，变山为众峰尊的一个变山，就在我们景区的眼前。它没有在平时没有风的时候呢，山形会完整的倒映在水面上。那么就有了一个山为图，水作影，所以叫做图影。
0: 图影啊，
6: 对。第二层意思呢，是我们这个水域是通太湖的。以前古有一个传说，就古兰传说说有一个一座桥，它是在古时候呢，每年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会在每年清明的前一天晚上，会在这座桥底下做一个水位的记号，叫做引线。那么我们正好对，然后湖州这边呢，就说图这个就是我们的方言里面画的意思，画了一条线，
0: 图画的图字，对，
6: 画了一条线。然后等到清明的第三天以后呢，我们再去看那个变化，可以预测我们当年那个水位情况，水情嘛。那么后来就是比如说它是这条线跟引线是持平的，那么会证明这一年会风调雨顺。如果说这条线是高于我们的引线呢，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洪灾水灾。如果说水位是低于引线的，那我们同一年会可能会说是水位会比较低这么一个情况。
0: 原来图影还有这样的意思啊。
6: 对，久而久之呢，这座桥变成了图影桥，那这片地方就 这片水样就变成了土隐这个名字。
0: 对，所以它还蕴含着老百姓的这种千百年传下来的这种
6: 智慧
0: 以及我们的民俗在里头，是吧？
6: 对，
0: 嗯，特别特别有意思。那么我们除了看之外，其实是不是还能有其他这个感官的这种收获啊？
6: 啊，另外是湿地呢，我们一直都说湿地是地球之肾嘛，我们景区呢它是有设立了一个清新空气就负氧离子的一个监测表的，负氧离子呢

0: 常年可以达到是每立方厘米是7000以上，那么深呼吸之后你都是那种草木的清香，整片湿地呢它又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天然盆景，就是因为它是有芦苇荡、千亩的荷塘、稻田，它是错落排布的，中间呢又散落了就是说 根据我们的水网散布了20几座小岛，一年四季都是各有韵味，是我们江浙沪比较难得保存完整下来的一个原生态的娄岗湿地。然后从听觉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土影独有的一个白噪音的剧场，因为我现在正好在我们景区的，就是可能比较室内啊，声音不是那么明显。像我们平时的话，像现在这个季节，
1: 树底下的一些蝉鸣啊，像黑天鹅慢慢慢悠悠它在水面上滑动的一个声响，白鹭慢慢展开翅膀飞起来的噗噗声啊，还有我们芦苇荡里面随风起伏的沙沙声，还有荷塘里面的蛙鸣水水鸟的啼叫，就没有任何的是人工的杂音，我们把它称之为纯自然音乐的一个交响乐。
0: 这种意境特别好。<笑>
2: 对，所以很多游客上船，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关掉手机，慢慢去聆听。我能够感受到，曾经有这样的一些博主，就是他们用特别好的音效的设备，就是去大自然捕捉大自然的声音，然后这个电击量特别的高，因为当代人就是压力大嘛，特别需要在安静的时候去听到这样的一些声音。那我觉得对于 家里面亲子就是带小朋友的其实特别好，带他去就是你摘下耳机，你用自己的身心去体会大自然，除了你看得到的、触摸到的之外，其实用听觉，那是我觉得非常高级的一种体验。这个真的是在嘈杂的地方是无法体会到的，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让他感受一下。你看，这是真正大自然的声音。我们小的时候夏天就是这个样子的，闭上眼睛可能只听到蝉鸣，没有 其他的声音，对吧？
0: 对。
2: 好，那么除了看之外，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安静的这种体验之外，那么还有哪些玩法吗？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有没有我们景点特别安排的一些项目，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可以在静的同时又能够寻求动，沈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现在呢，就是不是做纯观光的一个湿地了，因为毕竟现在传统的观光景区肯定是很难生存下来的。那我们现在是按照三类客群在打造差异化沉浸式的体验，全年龄段呢去找一个专属的一个玩法。首先呢，是对于我们的亲子家庭来说，我们是推出了很多像农耕非遗、文化主题类的一些研学线路。然后像我们岛上有一个比较大的是农耕岛，它占地的话是150多亩左右。那么一年四季它会有很多的农耕体验，比如说春天呢，我们是有油菜花主题的研学，然后像夏天那就是莲蓬和花菱角，像插秧、水稻相关的，还有秋冬呢就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割稻的体验啊、采藕的体验啊，然后呢像活动类的，像我们的油菜花节、稻草人节、巨型的南瓜派对啊， 还有我们亲子家庭可以在这里就是亲手体验农耕劳作，在这个劳作的过程中收获到快乐和知识。另外呢，我们温室的一些可爱的像黑天鹅、松鼠在岛上是随处可以看到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鸬鹚捕鱼，鸬鹚捕鱼是我们景区每天的一个固定表演的一个项目。 是我们江南比较独特的一种实景表演吧，就是小朋友还比较喜欢的，氛围感也比较足。然后还有我们的萌宠区，像矮脚马啊、羊驼啊、兔子啊，小朋友都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那么可以接触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吧。其次呢，是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个群体来说，我们推出了很多团建打卡的一个 亲户外美学的一个线路和一些套票。年轻人呢，他是比较偏爱动感或者是出片的。那我们是有一些就是皮划艇啊、水上的一些拓展、摇橹船，它可以穿梭在芦苇荡或者是荷花池里面，随处都可以 就是随手一片一拍就是一个氛围感的大片吧。嗯，对对对，可以拍照，这是中国女性必出必打卡必出片啊，这边很适合。嗯，然后我们景区里面还有我们一个阿纳杜品牌也设的一个庄园，中间是有独立的一些咖啡馆啊民宿，它是整体是临湖的一个露台嘛，直面我们的汴山跟荷塘，下午呢可以点杯手冲咖啡啊，看个夕阳，就是<笑>
1: 就是完全是不带滤镜的一个治愈系湖景，还有我们的草坪呢也是可以承接各类的小型的团建草坪婚礼啊露营派对，是比较私密小众的一个打卡点吧。
0: 对，所以非常全面，可以说咱们景点啊。那刚才您说，另外的话，对于我们都市人来说，就是肯定是自然疗愈这块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推出了很多<笑>
1: 疗愈养生和躺平放空的一些线路跟雅集，大面积的草坪啊那些都可以自带装备过来，野营露，可以露营啊。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就是周末的一些雅集，我们有一些就之前举办过的吧，像宋代的点茶、宋波疗愈、水上瑜伽，
0: 这些都可以参加。还有呢，如果你是个I人的话，可以周末过来直接环湖漫步、泛舟、听个歌，然后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吧，可以就是单纯靠自然来舒缓我们的工作焦虑，我觉得还蛮配合，就是当下的一个微度假需求的。
1: 对，所以不管是E人还是I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很舒适的一面。 刚才我也听到您说有什么这个荷塘盛开的时候呢，可以去体验采莲蓬啊等等，按照不同的节气它会有些活动，那么像油菜花等等的啊，像这个歌道什么的，这些呢都是沿着节气来的。那现在已经到六月底了，到七月份，这段时间我们有什么活动，大家去可以看到怎样特别的景致呢？其实这个时间呢就正好是我们全年景区来说
0: 颜值最高的时候，因为像梅雨季刚，现在才梅雨季嘛，
1: 对，马上过了，
0: 就是比较多的雨水，它是可以把我们这个整一个景区感觉像是洗得很干净，然后又正好是我们千亩荷塘就是盛放的一个时候，所以游客可以就是参加除了就是荷花的一些摄影啊什么的，还可以参加我们夏日的手作体验。我们现在每周都会有一些小的体验，之前的话
1: 做像亮青梅酒啊，做香囊啊，然后像做那种杨梅干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在开展的，可以去各种方式体验夏日的一个乐趣。
0: 对，
1: 然后另外的话，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皮划艇的一个夜游，可以直接赏就是龙之梦的烟花，在水面上赏烟花。
0: 哇，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一下网上的一些图片的集锦，晚上真的太美了，真的是就好像来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可能不太贴切，但是因为周边还有一些古建筑嘛，那么多的烟花，你好像真的是回到那种大片古代盛唐夜晚的这种场景，有这种感觉。还有很多一些民俗的表演，虽然非常的期待。那么刚才您也介绍了一些特别的季节，特别的一些场景，我们特别有意思说的是，我们上周介绍的龙之梦，它可以说是 人造的一座奇迹之城，那我们图影又是偏向于自然的，它很安静很疗愈，所以这两个景区紧挨着，是不是你们刻意制造这种这一动一静让大家都有的玩这样的一个布局呢？我自己觉得就这本来就是我们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天然形成的一个 黄金互补吧，一动一静刚好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微度假闭环。龙之梦可能是主打的是刺激啊，大型的演艺烟花古镇，然后满足大家一些热闹狂欢一站式的娱乐需求，而我们湿地呢就是提供一个稀缺的自然的情绪价值，主打一个松弛疗愈慢生活，给游客一种喧嚣里面抽离出来身心修复的那么一个空间。 然后我也觉得理想的度假节奏就是张弛有度的，那白天我们可能在图影里面划个船、吸氧、采摘、露营、亲近大自然，
1: 那么傍晚之后我们可以一步只要5分钟你就可以到龙之梦了，看大型的实景表演，赏烟花夜游，你不用太奔波去换场地的，短距离之内就可以从热闹狂欢又可以安静疗愈，觉得很适合家庭里任何全年龄段的一个人过来度假。
2: 对对对，所以这就构成了我们完整的这个南太湖度假的这个体验。说到体验，我觉得大家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是消费栏目嘛，就是大家现在我发现每年特别是一些节气过后，它的一个数据统计，大家真的是越来越愿意在旅游上花钱，而在旅游上花钱最多的大家愿意为两个字买单，那就是体验感。因为说到底，其实比如说江浙沪大家很多景点知名的景点博物馆很多人都去过了，但是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慢慢的去体会去游，真正的感受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的，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缺乏的。所以我们刚好，我感觉南太湖度假的体验就是这样，就给到大家不一样的旅游，不是说我们打个卡拍个照，这里我来过了就行了，是吗？
1: 对，那么我们请沈总给大家来看看，既然说到消费啊，你有没有一个特别建议的，您作为这个专家玩家，如果说我们时间比较短，那么怎么玩，时间比较长怎么玩，不同的玩法给大家说一说好吗？如果时间比较充足的话，我建议可以早上可以大概9点钟你就可以登船入园了。那么 在船上呢，你可以领取我们有一个图影湿地观鸟指南。在这个指南上，你就可以从游船开始到白鹭洲这个阶段，你可以给你的小孩子或者是大人都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不同种类的水鸟或者是湿地里面，中国的湿地里面它有哪些鸟，然后我们再坐，或者是你坐成摇橹船来观鸟也是可以的。然后

0: 也可以，
1: 对，午饭后呢，你也可以在做那里做一份小的手工体验，那里做那个神秘，你也可以带回去，差不多12点或者是1点左右，你可以慢慢悠悠的，就是舒缓的不赶时间的一个方式。如果时间比较短呢，其实你任何时间段，我觉得都可以上来。然后从隐藏的玩法的话，我觉得早上越早越好，
0: 越早
1: 游
0: 越好，
1: 客
0: 对，
1: 很少，
0: 人少
1: 对，
0: 啊。
1: 游客很少，因为我为什么说越早越好呢？是游客少之后，我们的动物它会更加，怎么说呢，随
0: 放
1: 处可
0: 松
1: 见，
0: 啊，放松自
1: 对，它
0: 然
1: 会
0: 啊，
1: 放松，然后早上呢又正好是它进食的一个时间嘛，那
0: 对，
1: 么你跟它的互动时间会更长一点，尤其
0: 对，
1: 是我们的小松鼠，它早上的风景又很好，就是整一个薄雾会笼罩整个遍山。倒影的一个氛围感也很好，然后早上也会比较凉快一点。
0: 对，
1: 然后下午呢可以坐我们最后一班船，慢慢的回来。那么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白鹭归巢，漫天的飞鸟慢慢掠过水面，也是一个很小众绝美的一个景观吧。
0: 对，把握住了这个摄影爱好者最最喜欢的两个时间段，那就是清晨以及傍晚，因为这也是光线最美的时刻啊。如果说有摄影爱好者，就这个时间段去，特别容易出片儿，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费用怎么样呢？
1: 费用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优惠价的，就是单人的话，门票含船票是线上线下应该是55跟60元，价格也比较划算。如果像萌宠投喂啊那种投喂是10块钱，然后咖啡那些都比较优惠的。如果是亲子家庭，他2大1小的话，基本上在140就可以完成3人游了。半天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0: 那
1: 优
0: 太
1: 惠政策的话，对，优惠政策的话是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所有的门票跟船票的，
0: 1米2以下，那老人呢？
1: 老人也是一样的是，70岁以上老人是免门票，学生也是一样的，就
0: 对，
1: 是收一个往返的船票。
0: 那所以就是一般的亲子家庭可能只需要成人付费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那大
1: 对。
0: 部分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太湖图影湿地文化园负责人、浙江长兴环太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沈晨，沈总给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会儿大家知道了，双休日啊，不要愁说，哎呀，没地方去，城市里太热了，不要老是待在房子里面，我们真的可以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夏天。我感觉听您说了一下，觉得那边温度也比城市应该会低一点点，因为都是水
1: 对
0: 嘛，
1: 对
0: 都是
1: 对，
0: 绿树嘛可以去这样的城市绿肺走走看看。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行车导航到太湖图影，图画的图，影子的影，太湖图影湿地文化园就可以到我们现场了，是吧？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沈总的介绍，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就在湿地见喽，拜拜。
1: 好的，
0: 拜
1: 欢迎大
0: 拜，
1: 家过来。
0: 好。
1: 好，再见。
2: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
3: 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呢都是自私的，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先顾及自己的得失，先考虑自己的感受，先权衡自己的利弊。其实想想这也很正常啊，也无可厚非。我们只有先让自己好起来啊，那么才有余力顾及他人。这本就是人性最真实的样子啊。可也正因为如此，奉献这两个字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因为奉献的前面还有两个字叫无私。无私奉献就意味着只有甘心情愿的付出，不求任何反馈和回报。所以甘于奉献的人，那绝不是精心设计的表演，那更不是挂在嘴边的空话啊，他是发自内心至善至爱的迸发，并能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他不一定惊天动地，却藏在日常的每一次无私的付出里。无声胜有声，润物细无声。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有了越来越多甘于奉献的无私的付出，让这个

之间增加了温度，让危难弱小的人有了支撑和力量。就像我的天宝小叔，他老人家就是一个甘于无私奉献的人。从他做生意发迹后啊，把大部分的钱都反馈给了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弱者，收养了那么多的孤儿，把他们全部都养大成人，让他们读书成家。他的企业当中很多都是残疾人、残疾家庭，让他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也给他们支付了一定的薪水。小叔也是想让残疾人一样的活出尊严，让他们找到生存的价值，更是能够很好的生活。这些年我做老年福利事业，每一次资金周转不开，缺少救助物资的时候，小叔都是毫不犹豫的出钱出物资，和我一起帮助那些可怜的孤寡的失独老人。尤其是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在2015年啊，我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因为他收养的干儿子云杰要结婚了，我一定要亲自去参加婚礼。再加上2011到2012年也连续2年的时间了啊，那我和放话团队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四川大凉山陪着当地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在一起过的年啊，所以我和天宝小叔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所以借着云杰结婚，我去到了西安，帮小叔一起操办了云杰的婚礼。等到云杰的婚礼热热闹闹的结束之后，小叔才跟我说了一件大事儿。小叔说他搬家了，从青藏高原搬到了陕北平原，已经到陕西定居了。而且当时2015年的时候，小叔已经是70多岁了，在这个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啊，竟然决定离开老家去往陕西定居的主要原因是他竟然在那里投入了3000多万元，在陕西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冬虫夏草搞生物提纯的研究所。当时我听到小叔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心里是咯噔一下呀，第一反应就是担心，那真的担心他是被人骗了。70多岁的老人了，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儿，一下子拿出去这么多，万一遇到别有用心的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可是当我详细的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前因后果啊，那我完全是放心了。对于小叔这个壮举，更是无比的钦佩。更是体现出他老人家无私奉献这个社会的至善精神。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讲到了这个事情的始末。小叔在陕西啊，投入巨资成立的虫草的生物提纯研究所啊，主要的原因呢，那就是为了支持曹伟宁曹工完成他的梦想。毕竟伟宁我是很了解的啊，他是基因生物学领域的高级工程师，海归博士。回国后怀揣着这个伟大的梦想啊，找了很多国内知名的科学院所、科研机构，就是想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成果和他们深度合作。但是呢，所有的这些科学研究机构并不想和伟宁深度合作。其实吧，也很好理解啊，想法是好的，方向是对的，意义更是重大。但是结果能不能成功呢？那还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啊，或者说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验证。而且还要投入海量的研究研发资金，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一旦结果失

败，那就一场空啊。所有的投入和时间都打了水漂，所以那些人呢，他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换句话说，他们对这个刚刚海归的年轻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也不了解，不敢轻易相信他的能力，不敢做巨大研发投资的风险，所以说都婉言谢绝了。但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位已经古稀之年的老人，而且是完全不懂韦宁生物科学理论的老人，他竟然愿意支持韦宁的梦想，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天宝小叔，他愿意。我的天宝小叔啊，他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啊，没读过多少书，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的思想境界却远远的高于常人。他认为韦宁所要研究的课题项目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一旦成功了，那是可以造福所有国人的大好事儿啊。小叔技术上帮不上什么忙，专业的东西他不懂，但是天宝小叔答应在资金方面呢，会全力的支持韦宁，做他最坚实的后盾。这就是我的天宝小叔。他经常讲的话就是，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会把这一切奉献给民众，给这个社会造福。就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小叔是真的可以做到的。所以当年小叔做这个重大决定，加上他对韦宁为人的了解，对他专业能力的认可，小叔更愿意帮助这个优秀的年轻人去完成梦想，在未来成功以后能造福国人。所以从2013年开始立项，生物研究所正式的建立完毕，韦宁带着他的技术骨干团队就展开了对冬虫夏草的深度研究。结果一直到了2015年，我去陕西见到他们，韦宁和他的团队仍然还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实验数据是一次次的推翻，方向一次次调整，始终还在努力的探索。韦宁当时告诉我，他们研究的项目是属于生物基因工程，在冬虫夏草当中寻找能够和人类细胞高度匹配的基因序列。这就像在浩瀚的大海当中，把所有的海洋生物都要进行分类归类一样，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所以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更要经受住各种失败再重来的挑战。韦宁和他的团队信心不倒，小叔就会仍然坚定地支持韦宁。团队人员的所有的薪资待遇、实验开销，只要是涉及到资金问题，全部都由小叔继续支持。实际上，在2015年啊，在陕西和小叔和韦宁他们见面以后，了解到他们所做的这项生物工程以后，我内心之前就有的想法就变得更加的坚定了。什么想法呢？是一个大的规划。我想把当时全国的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因为一直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乐龄芳华从最初在西藏藏区成立的助老物资投放站，给孤寡老人定期发放米面粮油被褥衣物，解决吃穿用度难处，再到后来走出藏区，进了云贵，到青海，到四川，到陕西，陆陆续续的在各地建立老年服务中心，帮助各地更多的孤寡老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各地的
助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要抽出时间给予孤寡失独老人精神的陪伴，排解心里的孤单，为他们提供一些寓教于乐的内容，给予精神的陪伴。再到后来，随着咱们国家居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好啊，尤其是国家对孤寡老人的福利保障也越来越好，原来缺衣少食的情况就得到了很大的改观。那么生活物资条件改善的同时呢，很多老人又面临另外一个更大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身体健康问题。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长期伴随，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更是一个大难题呀。所谓的乐龄芳华，不仅仅是让老人们在晚年啊能够有很好的物质生活保障，那还要他们无病无痛的生活，要活出轻松自在，那才是真正的乐龄啊。所以我带领我的团队应该在这方面未来要努力的去帮助他们做些什么，要把乐龄芳华进行升级，重点以老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主要服务核心。当时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所以当时我也是兴致勃勃的把我内心的这个想法也都和伟宁讲了。伟宁当时听完以后非常的支持我，未来人们最关心最关注的那一定是身体健康问题，减少各种疾病的发生，所以未来一定要重点做健康管理的内容。所以当时伟宁建议我把乐龄芳华助老中心要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帮助大家做好健康管理。不瞒大家说，当时伟宁提出的健康管理的概念呢，我真是很陌生，也不懂不了解。伟宁当时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健康管理的内容，但是我知道还远远不够啊。就像伟宁说的，健康管理是个大课题呀，需要我们所有人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系统的学习。还给我推荐了很多的他的好朋友啊，都是咱们国内从事健康管理方面优秀的专家老师，让我带着团队人员呢跟着他们好好的去学习。只有我们自己先把健康管理的这些课程内容都了解了掌握了，才能很好的为老人们做服务。所以从15年开始，我就带着我们团队人员啊，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健康管理的内容上，报专业课程，找优秀老师，夜以继日的去学，渐渐的就把健康管理涉及到的核心内容啊，都熟悉了，了解了。那什么是健康管理啊？说到这儿呢，我也应该和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啊，因为这个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说到健康管理，顾名思义，那说的再直白一些，那就是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在身体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就要提前做好预防防护，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季节变化、科学饮食、精神情志、良好的习惯养成等等，各个方面平时都要做好监督，做好防护，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防护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不要等到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痛找上门以后啊，再想着如何去治疗，如何去补救。预防永远是比治疗更重要。那尤其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时代，老人多了，
各种老年的慢性病那也就多了。人老了，身体机能自然会衰退下降啊，谁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身体机能衰退下降以后呢，那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病变。但如果我们学会健康管理，未雨绸缪，提前通过科学的预防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可以很大程度避免和减少各类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即使是出现疾病以后，我们通过健康管理，对于疾病监控发展的过程规律，各项指标的严控，如何精准对症的治疗干预啊，为他们提供正确有效的方法，给他们普及各种疾病的相关知识，帮助病患尽快的摆脱病痛，那也都要提供各种及时有效的办法。所以在2015年，我把乐龄芳华正式的全面升级到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要求团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认真去学习健康管理的知识内容。伟宁当然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哈、而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带头人，在学习方面我更要起到带头作用，积极学习，从健康管理概论、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再到营养学等16个章节都要学会掌握，还包括了一些流行病啊、常见的慢性病日常调理等等。哎呀，太多内容了。现在一回想起那段时间呢，那真的是很忙很累，那不单单要集中精力学习健康管理所有的课程知识，那还要操持全国各地芳华中心的事务，指导升级完善。可以这么讲吧，从大学毕业以后啊，再也没有这么刻苦的学习过了。那段时间呢，真是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上学读书的感觉了。也正是当时哈、我带着我的团队努力学习掌握，才让我快速的实现全国乐龄芳华快速的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有了坚实的保障。在2016年啊下半年以后啊，全国大部分地区芳华中心均已经实现升级完毕了。所有升级完毕的健康管理中心，那首先就是对每一位加入的家人进行个人信息的采集啊，这里面包括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生活方式、膳食啊、体力活动啊，像这个吸烟饮酒啊等等这些基本情况。同时呢，还要组织和带领家人们去做一些基础的检查，你比如说像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啊，这些指标的数据，也包括以往的病史、家族史啊，这些基本信息的采集录入。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首先要第一时间掌握每一位家人身体的基本状况，以便以后能够很好的开展健康管理工作。这也就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啊，叫做健康信息采集。那么基本信息采集收录完毕以后啊，我们各位芳华中心那还要对所有的家人进行第二步的工作啊，就是健康疾病风险评估。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把所有收集到的家人们的基本健康信息录入到这个预测评估系统的后台啊，这样呢进行数据指标的对比分析，根据每一位家人身体指标数据还有健康疾病的这个状态要进行分析评估。这样一来呢，
那就可以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危险隐患，或者是在哪些特定时间之内疾病会进行进一步的加重或者是转移，提前

0: 做好预判。我们各地区管理中心的健康评估系统啊，根据每个家人实际准确的信息数据，是可以准确的评估出每个家人目前身体健康状况和未来一到两年内相关疾患的发展情况。比如像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等相关疾病的危险程度、发展趋势啊，包括一些相关的危险因素，都会告知每一个家人，做到提前知晓。再就是第三个步骤环节，那也是一定要做的，那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健康干预。我们要根据每个家人身体实际的健康情况啊，做出准确评估预判以后，由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啊，给每位家人来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包括从生活方式的干预、饮食营养干预、药物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还有睡眠干预等等，制定一个系列方案，监督实施，落实到行动上啊，来控制减少各种疾病的蔓延和危险，大大的降低了疾病的死亡率，减少家人们的医疗开支成本。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一定要给大家提供各种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和方法，这才能让我们芳华的家人都能够尽早尽快地走出疾病的危险和痛苦。就针对这一点，我们所有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啊，在学习当中不断的实践总结，把总结出来的所有有效的方法都要结合运用上，确保每一位家人在疾病的干预过程当中不再快速的恶化发展，最大程度减轻病症的痛苦。刚才和大家说了健康管理啊，主要的前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就是健康和信息的采集，第二个步骤呢，健康风险的评估，那么还有第三个步骤，健康风险的干预。那么做好了这三个步骤啊，那还要进行第四个环节，那就是健康教育。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啊，我要求我各地区的管理中心要为所有的家人要定期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大家的自我健康防护意识。很多老人对于各种慢病和……
1: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健康防护的知识，那还是存在盲区的。各芳华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那都会以集中讲解的形式给大家传授健康管理的知识和内容，教给大家有效管理健康的方法。这项工作呢，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在坚持去做，大家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既学到了健康知识，又丰富了生活的乐趣。还有最后一点，那就是第五点，那就是健康指标动态的监测。什么是动态监测呀？那就是要根据每位老人自身实际身体健康的状况，必须定期的进行身体指标的监测啊，针对不同时期指标的变化，要针对性的做出干预的方法手段。那么所要监测的指标就包括了体重、腰围、心率、血压、血糖，还有血脂这些指标啊。你比如说像一些肥胖超重的人群啊，重点要

要监测体重和腰围，要求就是每周要监测一次。那再比如说像高血压人群，那要求重点监测血压的数值，要及时了解血压的变化，便于很好的管理调控血压。还有像糖尿病人群啊，要定期监测空腹血糖，还有餐后两小时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的指标。空腹血糖，那我们建议是一周测一次。餐后的两小时血糖呢，也要一周测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是三个月测一次。那还有一些高血脂人群，我们建议呢是定期三个月检查一次。检查的内容呢是包括了血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等啊这些指标的数值，以便于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做出调整，给予合理的干预方案。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乐龄芳华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针对老年人身体健康进行管理干预的五大核心内容。也是这些年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实践总结当中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和方法，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达到让我们每一位家人的身体健康状态实现整体管理、长期管理的最终目标，让他们在乐龄芳华能够长期拥有健康的体魄，实现真正的乐龄晚年。我记得在2016年啊，我们刚开始把乐龄芳华全面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们很多家人朋友并不是很理解啊，尤其是一些身体还算健康的这些老人，那他们总感觉说我们做这些太过于麻烦，为什么要改变他们多年早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很多的老人是不愿意配合的。那认为自己现在身体好好的，非要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一些日常的监测和管理，很不情愿啊。还有的人认为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想要立一些收费项目，想在他们身上赚一些钱啊，也不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当时针对这两种态度和声音，我就和全国所有的各管理中心门店的负责人讲，首先有的家人不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那一定是他们自身还没有遭受到健康的威胁，没有体会到疾病来袭以后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而且呀，这一个人一旦呢是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饮食方式，你突然间让他做出改变，那肯定是有难度的呀。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做下去。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我们一定要让这些人知道健康管理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要让他们知道未病先防是有多么的重要。所有的习惯，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那都是后天养成的，那不是生下来就有的，那都是需要一个慢慢的培养过程。就像我们小时候不懂事儿的时候啊，无论是走路那还是吃饭，都需要父母一点点的耐心的教导和培养。刚会吃饭的时候不会用筷子啊，都是用手抓。慢慢的在父母的教授和培养之下，逐渐的学会了用勺子、用筷子。当学会这些的时候，你再让这个孩子用手去抓，那他自己都不愿意了。他认为用手抓不干净、不卫生，也不礼貌。那这就是习惯的养成啊，需要一个
慢慢培养的

0: 过程。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孩子自己总怕摔倒，就是爬行。慢慢的教授培养，逐渐的可以站立行走，甚至是可以快跑了。这个时候你再让他蹲着啊，爬着走，他自己都不愿意，那也不可能了呀。那这都是源于后天的培养，习惯就成自然了。所以这对于一些老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还是饮食习惯呢，我们发现问题了，那就要一点点耐心的去纠正改正它，哪怕一天改正一点儿啊，慢慢的就会把很多不良不好的危害健康的坏习惯都给改掉了。而且通过改掉不好的坏习惯，他们自己很快就能感受到身体带来的各种好的变化，他们自己见到更好的身体变化了，那就会更加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了。而且针对于当时有的人考虑到我们这么做是不是要收费赚钱呢，那对于这个事儿啊，那就更好回答了。我从开办乐龄防滑，无论是最早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给这些孤寡失独老人提供各种的生活物资的帮助，是没有收取任何老人一分费用的。所有的费用花销那都是我做手机生意赚的钱，那还有我们乐善爱心助老机构众多的企业家爱心人士大家的爱心善款支持的。我们是纯粹的老年福利事业，所以即使我们升级了健康管理中心，对所有的老人实行健康管理，那也都是完全公益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那这一点凡是加入我们乐龄大家庭的家人们那都是非常清楚的。我记得当时啊，我们山东淄博的防滑中心啊，对于刚刚升级的健康管理工作内容以后啊，就是他们那边店面的负责人于秀平，那就做得特别好。他当时发现加入他们中心很多老人都存在着体重超重啊、身体肥胖、大肚子这些问题。因为老年人如果说身体超重肥胖的话呢，会有很大的健康危害的。那不单单是行动不方便，那像常见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粥样硬化、冠心病啊，就这些问题，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和肥胖是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的。那于秀平说，通过他自己学习健康管理知识，他知道了老年人这个肥胖啊，对于健康的危害是有多大的，也知道了是由于老年人代谢缓慢，再加上饮食不节制，还有运动量不够造成的。那么怎么给这些人做好健康管理啊，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控制体重，还能减轻各种疾病的发生呢？他说，如果啊，突然一下子就改变他们原有的这些饮食习惯，那恐怕很多人是坚持不了的。但如果让他们去锻炼运动，有些老人呢，一个是年龄大，再有本身的身体就已经存在着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了，他们也不适合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最终呢，这个淄博的防滑中心的负责人啊，这个小鱼啊，和店里边的健康管理师因地制宜的啊，编排了一套刮油减脂健身操。那这套操的方法呢，简单易学，不需要剧烈运动，在家自己都能做，即使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也都可以做。放上轻松旋律的歌曲啊，组织这些肥胖超重的家人，能到店里来的那就集中到一起。那在店里有这些健康管理师啊，每天带着一起做，就像跳广场舞一样。掌握技巧动作以后呢， 伴随旋律音乐，大家一起跳跳健康操，慢慢的养成习惯了，那也就成了自然了。这些老人呢，不管是在我们店里做，还是自己在家里做，习惯了以后，每天的生活啊，感觉更有了乐趣了，还让自己的身体获得了健康。小玉当时告诉我说，这一套刮油减脂健身操啊，在他们淄博芳华中心，所有肥胖超重的老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它当作打发时间、娱乐身心的广场舞去跳了。啊，没感觉出小鱼有别的用意。结果呢，他们每天呢跳着跳着，养成习惯了，变成了自然了啊，感觉跳出了乐趣，每天都要跳个20分钟、半个小时。结果不出一个月时间，所有肥胖老人的体重都减下来了。通过各项检测指标一看。啊，所有的血液指标都逐渐的趋于良好，身体各方面的状态机能呢，也都是越来越好。啊，小鱼告诉他们，这就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呐，这就是健康管理的好处，不仅是丰富了精神生活，还收获了健康的体魄，这多好啊！所以这些老人通过这件事以后，也明白了我们乐龄芳华做健康管理的目的了，那也知道了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对身体有多大的帮助了。所以到后来，小鱼在给他们改掉一些生活当中的坏习惯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愿意配合，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而且在我们芳华中心啊，给提供的各种健康管理干预的手段，都是最简单、好操作、最实用有效的办法。也正是因为当时淄博芳华中心做得非常好啊，所以说我们全国各地的芳华中心呢，也都开始啊效仿着去做。我们芳华总部这边也受到了启示。根据老年人不同的身体健康情况，我们着重在科学运动和科学营养膳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为我们所有的家人也制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法。那么通过这几年实践观察来看哈、广大的家人们的认可度、欢迎度极高，反应极其热烈，都说这些健康管理办法在别的地方花钱都得不到，更是没人去教啊。但是在我们芳华中心这里，都是可以免费的学以致用，而且收效特别好啊。比如说在老年人运动方面，我们针对啊老年人一些的这个关节疼痛啊四肢僵硬的，还有这个腰酸腿麻、肢体沉重啊，就这些老人，我们在做健康管理的时候，教给他们用甩手甩脚六部曲全身关节健身操，跟随着优美的旋律啊，一起甩手甩脚开心做，方法简单，而且又极其的实用，还充满了乐趣，每天坚持。养成好习惯，关节不疼，浑身轻松，那总比天天打针吃药住院强啊。而且在饮食管理方面，我们乐龄芳华这些年呢，更是做足了功课。毕竟我们身体健康与否，一切都和我们平时的吃喝饮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老话总说嘛，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可一点不假呀。管好我们自己这张嘴啊，那就能少遭很多罪呀。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你看我们这个餐桌饮食啊变得越来越丰富了，那的确是有了口福了，但是食物的种类多了，食物来源的供应链多了，食品的卫生与安全问题，这都凸显出来了。很多病 那都是发生在日常的吃喝饮食方面不注意、不科学、不节制造成的。所以在当今时代，我们在食物的选择、营养搭配上啊，要学会科学膳食，一日三餐那都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做好每顿饭，吃出大健康。我们乐龄芳华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啊，针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我们目前所做的最重点的一项工作，就是做好每一位家人的日常饮食管理。对于身体健康状态良好的老人，我们在日常饮食方面，那也会制定科学膳食规划，合理搭配膳食，让身体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那么针对于体弱多病的老人呢，我们更要从日常生活饮食方面啊，给他们制定饮食管理办法。各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那还会根据每位老人实际身体病症的状况，教给他们做各种的食疗药膳啊。你像经常性的肠炎痢疾啊，冠心病、心绞痛、行气困难经常发作的，那么我们会教给他们用蟹白、葱白加粳米做粥，通过饮食的调理改善缓解自身症状，减轻减少病痛的痛苦。包括对于一些脾胃虚弱、消化不好的，那我们教给他四神汤的方法，那就可以很好的健脾养胃，还能养心安神、去湿热。对于气血亏虚不足的这些老人，我们会教给他做五红汤，还有玉灵膏这些方法等等吧。这些饮食健康管理的办法看似很普通，但是养成了良好的科学饮食习惯，就能杜绝病从口入的危险，那就可以很好的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症状的持续加重。可以说简简单单一顿饭就能吃出大健康。这就是我们新时代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针对老年人在身体健康方面所重点做的工作。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健康啊？一定是身心同步的健康。那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更要心里有光，眼里有笑，日子过得踏实又舒心。很多老人刚进入乐龄芳华的时候，那不光是身体带着病痛，心里也藏着委屈和孤单。儿女不在身边，缺少关怀陪伴，自己呢又病痛缠身，吃不好睡不香，久而久之。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天翼智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3: 在家追剧用天翼智屏，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3: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2: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心情越来越差，身体也就跟着垮得更快。所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啊，都要重点的去开展工作。一定要让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能够身心同步健康，实现乐龄晚年。当然那些年啊所取得的工作成果，除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之外，那还要感谢曹伟宁曹工，这些年一直给我们在做健康管理方面啊提供了很多支持啊，属于免费的高级顾问呢、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都免不了要麻烦伟宁。 啊，说心里话，伟宁每天带着团队搞冬虫夏草的科研，真是很多时候啊，不忍心去打扰他，啊，分散他的精力。可是每一次遇到

0: 确实是这样啊。通过我们团队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人们，身体健康状况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未病先防，还是在发生疾病，怎么样科学合理的对症治疗干预，啊，我们都提供了诸多的好的方法办法，所以收获大家越来越多的良好的口碑，也更加坚定了未来我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更好的想法。当然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公啊，在他的心中最大的夙愿就是如何能通过科学技术生物基因工程对冬虫夏草的研究能够早日的获得成功。也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刻苦攻关啊，也变得愈加的强烈。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从15年我见到他在陕西研究所搞科研，他的团队从13年就开始这个项目，一直到15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进展。从15年啊，我们分别之后，我开始重点升级我的健康管理中心内容，伟宁则带着团队继续搞他的科研。后面连续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见过面啊，只是在遇到健康管理方面知识难处的时候会给伟宁打个电话请教，但是每一次电话里伟宁都没有主动和我提及他们的科研的项目有关的一些问题啊。我自然知道伟宁他们做的事情远比我做的事情难度要大的多得多，是需要很大的决心毅力的，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科技研发本身呢，它就代表着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所以电话里伟宁不说，我是坚决不会去问的。本身伟宁他们攻关的课题呢，是属于生物基因工程，我干脆是完全搞不通的。但是那几年我和小叔聊天的过程当中，通过小叔的表述，伟宁他们的团队啊，真的是很辛苦，真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的在实验室搞实验研究，一直没有松懈。一直到2017年、18年啊，伟宁和他的团队依然是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小叔依然是坚定地付出全部的资金大力的支持。直到是2021年4月份啊，我突然接到天宝小叔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天宝小叔告诉我了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当我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我当时也是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小叔电话里像个孩子一样反复的重复着这个好消息，生怕少了一个字一定要让我听清楚。我听着小叔激动的重复着，我一次又一次的激动的回应着。因为当时小叔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以后，我似乎看到了我们乐龄芳华更加美好的未来。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4: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今天呢，也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市场的热点在快速轮动，多空呢也是在激烈的有一个博弈。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今天呢 ，A 股的沪指报收于4073.90点，上涨1.16%，成交量呢是16662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5812.87点，上涨0.19%，成交量18515亿元。今天呢，创业板指报收于4216.70点，上涨0.54%，成交量呢是9212亿元。今天呢，科创50指数呢是大涨了4.61%，北证50指数呢是跌了3.27%。
2: 消息、
1: 市场
2: 观点、
1: 方向，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3: 决策参考，今天全市场的成交量是35393亿元，量能仍然是处在高位哈、啊，但是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360亿元。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2464家，那么下跌的个股家数呢是2933家，是这个比上涨的个股要多一些。

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整个上午哈，这个上证指数呢都是在这个震荡以及盘整的。那么到上午的收盘呢，我们看到创业板指呢是一度跌了1.28%，那但是在最终的收盘的时候呢，是又涨到0.54%这样的一个百分比。总体来说呢，今天是比较震荡盘整的一天。板块题材上，创新药、白酒和猪肉板块涨幅居前， PCB 和 CPO 板块呢是跌幅居前。盘面上，创新药板块大幅走强，新干将涨超20%，万邦医药、广生堂、舒泰神等数只个股都是20厘米涨停，太极集团、亚太药业等数只10只个股涨停。今天呢，白酒板块呢也是有所走强，酒鬼酒涨超6%，贵州茅台涨超2%，猪肉板块走高，巨星农牧涨停。今天呢 PCB 板块呢是有一波冲高回落哈，长海股份、东威股份等数只个股呢是跌超10%，宝鼎科技、华正新材等数十只个股呢是跌停的。另外呢，今天光通信哈这个 CPU 板块走弱，长盈通、晶研科技等数只个股跌超10%。好，这个之前呢有一个比较深入人心的说法，说要站在光里，那么现在这个站在光里还成立吗？可能有一些光站在那里的朋友哈，会庆幸自己比如说昨天这个上个交易日大跌之后呢没有进行补仓啊。

好，说完了股指，我们再来说说看今天期货的情况。今天的金属啊，可以说是全线飘红，商品呢涨多跌少，把焦煤和生猪涨超4%，纤维板和碳酸锂涨超3%，丙烯、棉花、护锌涨超2%。跌幅方面，精米、SC 原油、合成橡胶跌超1%。关注一下生猪哈，今天呢，生猪主力合约是高开高走，日内最大涨幅逼近4%。从上涨推动因素来看，上周两部委组织生产省以及生猪头部企业召开产能调控会议，下达硬性指标，要求九月底前完成产能压减与低效母猪淘汰，执行机制由引导转为刚性考核，推动供应链和供给端的快速的出清。此外呢，会同步要求头部企业严控二次育肥，降低出栏体重，淘汰弱崽猪，压缩市场隐性库存，避免集中抛售，压制现货价格，进一步强化猪价筑底回升的预期，那么也就推动今天猪肉价格的走高。但是随着膘肥价差扩大以及生猪加权合约持仓的增加，猪价能否维持上涨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啊。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周末美伊冲突再起，周一早盘现货黄金盘中跌超1%。回顾上周黄金先跌后涨，伦敦现货黄金周内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的关键支撑后反弹，周跌幅超1%，连续第四周回落。国内沪金跌幅大于外盘，主力合约周跌幅呢大概是在10%左右。那么展望下半年哈，贵金属市场的核心定价逻辑仍然将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来进行一个引导哈。那美伊局势作为重要变量，仍然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观察基点。基准情景之下，如果说这个谈判能够顺利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开放，原油价格中枢下移将会缓解通胀压力，美联储降息预期有望修复，实际利率下行预期将会打开金银价格中长期上行空间，特别是如果美联储加息能够提前落地，黄金市场止跌的概率将会更具确定性。那么不确定性在于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是不是还能够保持，另外呢，强势美元政策之下呢，它将会怎么样有一个这个确定性的方向哈，它是处于鹰派政治的预期当中吗？这可能会诱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比较大的波动哈。那需要注意趋势性的机会等等这个元素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密切观察美联储明确的政策转向信号，这些可能都会需要更多的经济通胀信号以及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

好，最后再来说一下消息面哈。今天呢，创新药呢是有一个这个特别大幅的上涨哈。那其实呢 ，A 股的这个创新药的市场大涨，还是由港股的医药股上涨引发的吧。算是前置吧。药明康德、百济神州等头部企业呢，今天港股先是涨超5%，阿里巴巴涨近6%，美团、百度等集团呢也都是涨超7%，那么带来了这个 A 股港股医药板块这个飙涨哈，创新药板块呢也都是领涨市场的一个状态。那百仁医疗、万邦医药、广生堂、舒泰神等都是录得了20厘米的涨停，海思科、凯莱英、科伦药业、双鹿药业、亚太药业、新华制药、太极集团、康源药业、泰隆药业等也都是封了涨停的这样一个状态。消息面上呢，是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药品和54个这个药品分别通过了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的审查。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的数量是343个，这体现了我国医药行业蓬勃发展，新药上市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高度重视，积极参与药品目录的调整。国金证券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创新药板块的基本面在持续改善，而估值呢仍然处于底部区间，配置价值持续加强。随着国内创新药企临床管线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医保政策以及商保对创新药的加速

0: 倾斜，多家创新药企有望持续步入业绩收获期。那渤海证券呢也指出，近期多家医药上市公司开启股份回购，增强市场信心，释放价值低估信号，看好行业筑底修复机遇，同时呢也长期看好国产创新药的发展趋势。好，以上消息来自券商和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一到五月，全国外贸三十强城市出炉，长三角占十席，深圳、上海、苏州、北京、东莞位列前五，增速两极分化。西安增加85.1%领跑，南京降4.7%，其中呢，出口是降了10.4%，自2023年连续下滑。苏州和无锡分别增加37.5%和27.9%，江苏全省增加21.7%。南京产业结构未完成切换，传统化工、钢铁、承压、新兴产业培育呢，从数据来看呢，仍然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资讯刷一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月27号从珠海高澜港出港，前往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平台总高呢超过了307米，总重量接近8000吨，投运后年均的发电量将会是5400万千瓦时，减碳约3.5万吨，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1: 15:15，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全国暑运即将启动，近一周七到八月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西北、东北等长线深度游与清凉避暑游成为两大主线。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等目的地的预订量增幅均超过50%。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加密航班、加宽宽体机等等方式增加运力，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双寨站发车，经霍尔果斯出境到土库曼斯坦阿拉加，全程5420公里，运行14到15天。班列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跨境物流通道扩容，完善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网络布局。去年房企土地储备的货值持续下降，总货值呢3000亿以下的房企占比升至83%，50家典型上市房企的存货账面7.1万亿元，同比下降14.7%，已经竣工存货占比升至22.1%，创下新高。土地收储专项债全年融资近5500亿元，房企加速推进存量去化，头部企业转向开发加资管的轻资产模式，商业不动产 REITs 落地打通的退出了通道。另外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成交建面2.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2%，创下上半年的新低。一线二线城市分别降18%、39%，六月平均溢价率13.7%，为近一年首破10%。Top 三城市成交金额同比降超50%，核心城市土拍热度逐月攀升，央企、国企主导拿地的格局仍然在延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本周呢，共有64只限售股解禁，解禁数量共计25.40亿股，解禁市值达到了1073.42亿元。其中，华丰科技以404.35亿元排名解禁榜第一，荣昌生物和心动联科分别以217.85亿元和96.46亿元排名第二和第三。本周呢，有2只新股申购，分别是创业板的托伦斯和北交所的康美特。另外，上周末的消息， A 股融资余额续创历史新高，首次站上了3万亿元，最新呢是30101.97亿元。 A 股融资资金呈现净买入态势，金额合计654.68亿元，融资资金加仓先进封装和存储板块。好，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近期呢，有多家公司发布了业绩大幅预增的公告，其中不乏石化、科技和锂电龙头企业。上交所网站表示，中船特汽将于7月18号披露半年报，成为沪市首家披露2026年半年报的公司。从已经发布半年报业绩预告的公司来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征。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
8: 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从已发布半年报预告的公司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9: 首先呢，就是这些业绩增长的公司呢，出口拉动非常明显，通过呢海外的产能布局对冲国内的内需波动，赚取了海外高价差和规避了贸易壁垒，从而呢形成了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出海制造盈利的韧性凸显。那第二呢，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呢是非常明显，主要呢是在三大景气主线上啊。那第一呢，就是 AI 算力与半导体，这主要是技术周期加国产化率的提升。那第二呢，就是新能源的产业链啊，尤其是一些碳酸锂的企业公告了业绩大幅预增。第三呢，就是上游周期与化工涨价驱动啊，那这几个因素呢，造成了目前半年报主要的预增公告。
8: 田卫东认为，投资者在抓中报行情时，要先选行业，再选个股。
9: 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首先呢要根据呢这个券商的行业预增预期先选行业，毕竟呢投资者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那还是要参考呢整个行业的预增，选出来行业之后再选呢这个上市公司。重点的行业里边目前来看，包括化工、有色金属涨价和国产化率的提升，以及资源突破的 AI 上游材料这些领域。
8: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抓中报行情重点是关注业绩超预期的标的，同时也要留意规避风险。
10: 投资者如何抓住中报行情，我觉得这样去关注啊，就是业绩超预期是优于单纯的高增长，还是关注啊这种业绩增速啊远超市场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扣非净利润高增长，而且是具备持续性的公司，回避呢因为去年基数低或者是出售资产所带来的一些虚胖型的高增长，同时呢也可以关注这种困境反转啊和高景气啊，比如说关注前期涨幅少啊估值低但是基本面出现明显改善的标的，同时继续聚焦这些高景气赛道中啊业绩能见度高的公司，同时呢也是关注这种越早披露超预期业绩的公司啊越容易获得资金的关注。当然如果说个股前期涨幅过大，那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了业绩的预期，那我觉得啊小心这种利好出尽啊是利空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避免追高。
0: 是啊，关注走势，但是呢要避免追高哈。那希望以上的信息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把握 A 股的中报行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好，说完了股市，我们再来说说看黄金哈。那近期国际金价出现了大幅的波动，较去年年初历史高位呢是有显著的回撤。这一波行情直接传导到国内终端消费市场，那很多的黄金珠宝门店哈，这个饰品金的价格呢也是下挫了。未来金价怎么走？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是目前是比较不错的购金机会呢？在这个盘整之下，要不要抓住机会抄底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
1: 1,350吗？最高飙到1,700，但今天每克还减80，就原价也降了好多。
2: 记者查询当日挂牌价发现，大部分一线品牌足金首饰克价已回调到每克1,250元上下。以老凤祥为例，目前足金首饰克价为1,220元，对比今年初普遍在每克1,700元附近的历史高位，每克下跌近500元。随着金饰价格的显著回落，门店里的消费氛围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少此前观望的消费者趁着这波降价集中出手，有准备婚嫁金饰的年轻情侣趁着优惠一次性配齐了手镯、项链等多款金饰，也有不少市民特意趁着金价回调来添置黄金饰品，还有部分投资者专门到店咨询投资金条的优惠政策，希望借着这波价格回调完成分批布局。
3: 我上周就刷到了金价下跌的消息，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我看这段时间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就打算先买一点。
2: 国际金价方面，近期现货黄金价格在盘中跳水后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较年内超过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大幅回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价从高位急转直下？国投期货研究院有色及贵金属高级研究员刘东博分析，
4: 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战争背景下带来的通胀的前景压力，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降息转向了观望，再转到了最近的加息预期的全面升级，所以对于整个货币收缩的预期是非常的强。实际利率的上涨也是压制了黄金的持有意愿，现在全球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对于黄金 ETF 的持有是在持续流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应该说是在全面承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过去两年黄金的上涨大核心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逻辑一旦转变，对于黄金来说呢，就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2: 对于金价前景，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下跌只是金价在上涨过程中的中期调整。贵金属产业研究专家、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观察指标。
5: 第一个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油价已经跌到了70美元每桶的附近。如果油价持续的上行，那么投资者这个时候去买入，就还应该等待，就是这个回调很有可能没有完成。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啊，因为尽管大家说油价跟美伊冲突最剧烈的时候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但是市场担忧它会慢慢的蔓延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所以要想让美元的加息预期或者是偏紧的预期有所消退，形成金价上扬的有利的环境，那还是要让市场看到后续的比如2-3个月美国的 CPI 的同比出现明显的回落。
2: 针对现在是不是购金好时机这一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刘东博认为投资者应该摒弃抄底心态，回归长期配置与定投。
4: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像购买金条或者黄金 ETF 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轮回调之后，可以考虑少量的去布局，还是恢复到那种定投的思路。但是如果说要博取中短期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
0: 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

0: 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

0: 墨色，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现在等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的，
11: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1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关的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各位。来到了周一啊，上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快乐的解决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呢，也是全靠大家能够解决这件事了。那么这一周呢，我们重新出发，看看各位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顺便预祝大家一周能够工作生活都愉快。今天全场手速最快的全国的网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们直接开始好不好？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2: 啊，你好，依林老师。
15: 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你啊？
2: 我姓王。
15: 王先生你好啊，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我买的是比亚迪海狮06EV，然后我是北京人，然后最近我下指标了。当时我买车的时候，我跟这个4S店这边，强调过，我买车我是为了我下这个指标上牌用的。然后现在这个4S店，承诺我的做不到，我现在因为他给我办的贷款是抵押贷款，我上不了牌。
15: 什么叫抵押贷款？就是把你的大绿本给你放到银行里面去了。
2: 他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放银行了，但是没给我是真的。
15: 就是你的这个绿本拿不到。
2: 他说他能给我，但是我们北京那边政策是，绿本上边有抵押两个字儿，他是不能上金牌。
15: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您这个事儿之前跟那个4S店是沟通的非常清楚的，您要上金牌，要做这些东西是吗？
2: 对，我之前我就说过，我说过我买这车就是为了上金牌用的。
15: 哎，好，
2: 所以我说必须能上金牌。
15: 哎，王先生，有没有沟通的记录、聊天什么微信记录之类的，有没有？
2: 就是我买车之后我还跟他沟通过，他那边的销售还明确的告诉我可以上金牌。然后买车的时候我们是那个，就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这个贷款买车，然后我也不清楚里边的小九九，然后那个，所以我没有做记录。然后买车之后我询问过他，然后他还在微信上跟我说过，说是可以上牌的。
15: 对，就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您能发给我，我看一下销售是不是向您许诺过这样的一个做法。
2: 我没有您微信，我怎么
15: 导播老师麻烦进来直播间加一下这位王先生。
2: 我这个手机号不是我的微信号。
15: 哎，您稍等啊，我让导播老师出去，把您切出去加一下。我各地的政策也不一样，我这边还真的不了解。稍等啊，导播老师，3号线切出去。我们北京的朋友，大绿本上面有抵押这两个字的话，就不能上金牌了。这事儿是吗？果然，这朋友，对不起啊，这个我确实不了解。不是这个贷款怎么会跟上牌有关呢？ 先看看啊。哦，好嘞，好嘞，感谢。我先备注一下啊，王先生，0629，导播老师同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电话。稍等啊。好嘞。北京上牌只收全款。哦，我还真不知道这当地的政策，这个我对不起了，你这一下子我。我去问清楚，谢谢告诉我，我去问清楚。啊，王爷。

0: 因为没团队，非常非常能理解。这个确实怪我，今天晚上就有，哎好。
1: 然后我给您截图了，然后他上边第一句话是，就承诺，就还是这句话。
2: 北京钥匙加压状态下可以平移，可以从厂家借出。北京钥匙加压状态可以平移，可以从厂家借出。
1: 对，就是，意思就是这个车，能从河北，就是从他的那个。我买车地，然后，转到这个北京。
0: 哦，你不是在北京买的？
1: 对，我因为我爱人是河北省的，那会儿有那个政策什么补贴什么的，就想从那儿买更便宜一些。
0: 我明白。然后你买车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当地的这个，比方说像交管局，您这个车子可以省外买吗？
1: 就是。当时我不清楚，因为我没做过贷款买，都因为之前买车都是全款，没有这个上牌纠纷那一块儿。现在我就遇到这问题了。他现在是我跟这个销售聊天的这个销售，他被辞退了，然后他接手那个经理也被辞退了。他现在是一个店里边的什么。总经理还是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一个销售总监一类的，这一个人。
0: 他怎么跟你说？
1: 他现在是一直拖我好几个月了，然后如果再拖到我这个京牌满一年的话，我这标就没了。我
0: 关键是我不了解北京的上牌政策，但是我所了解的外地发票，您能上北京牌这个事儿，您确定吗？
1: 就是。可以平移，因为电车是不限制的，是可以到平移到北京。我同事做过。
0: 来来吧，你所在的那个比亚迪4S店。我问一下。
1: 涿州，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鼎盛蓝比亚迪海洋4S店。
2: 河北保定涿州鼎盛蓝是吧？
1: 鼎。
2: 鼎盛蓝，
1: 对，
2: 除了这个比亚迪销售赵女士跟您说的北京要是加压状态下可以平移，可以从厂家借出这句话，还有其他的话吗？因为您这边就跟我截了半段，然后您回复他是我这边是家庭户，家庭申请的。
1: 因为我跟他说的是，当时我跟他说的是，我要告诉他，我这个号我又十拿九稳，我肯定是能上。
0: 五月份我要挪了，我这边看到您这边有这句话，没错。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这催他，我一定要去问明白这个事儿。后来再往后问，就是他那边就说不行了，就说这个因为他那边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问的谁，说我这边抵押。过不了户怎么着的，说挪不到京牌，就一直拖到现在了。
0: 这边去问问吧，我这边去问问，怪我啊，我这边真的不明白这个北京要是加压状态下可以平移这句话什么意思。喂你好，请问是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吗？
3: 是的，主持人，客服工号6361。
0: 你好，帮我去查一下保定涿州的鼎盛蓝比亚迪4S店销售电话是多少？
3: 销售电话的话，这边查看了一下，是在桃园街道的那一家，0312。
0: 好，导播老师同步帮我记，0312。
3: 3608。
0: 3608。
3: 055。
0: 055。
3: 对，是的。
0: 哎，好嘞。
3: 哦。
0: 非常感谢您。五号线拨打一下。我先去问一下4S店啊，王先生，我现在对您这事不能做出判断。
1: 好，
0: 怪我，等我一下。
1: 嗯。

0: 喂，你好，请问是鼎盛蓝比亚迪全国客服4S店吗？
1: 是啊，怎么了？
0: 女士你好啊，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 你说。
0: 我这边呢有位王先生在贵店购买了一个海狮06EV，当时说是要上金牌，但是目前上金牌是无法去解决的。关于这个上金牌的情况，我想跟贵店的销售负责人来沟通一下，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您能不能麻烦让他来接听一下电话？
1: 您说的车主叫啥？
0: 王
1: 哪个销售？
0: 哎，好嘞，王先生，您这样子，导播老师，35号线同时切出去，这位女士所要的车主的信息，所有都给。
2: 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0: 您稍等啊，保护一下你个人隐私，先别说。

0: 喂，小姐姐，
1: 你好，
0: 哎，就这位车主的信息，您这样子，您直接帮我递交给我们的销售负责人，然后问一下当时王先生跟我们贵店去沟通的关于这台车子上金牌的相关情况就可以了。
1: 他的销售今天不在，然后我知道他的销售是谁，然后但是不在，我这边是固话座机，我不是在办公室，然后可能位置也不太方便。
0: 我跟销售去沟通，万一销售的话术不当呢？是不是这样的话，让销售负责人来沟通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1: 这个销售目前呀，我知道他的销售是谁，已经离职了，他应该也把你本人应该也知道。
0: 销售不在，跟他离不离职有什么关系？
1: 对，没有太大关系。就是您现在让我去对接的话，找一个销售给他对接。
0: 销售负责人，销售总。
1: 销售负责人是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哎，是怪我啊！我一直说的就是销售负责人，就是销售总。销售经理都可以。
1: 那您应该明天下午再打过来好吗？他现在今天已经去别处开会了。
0: 您跟这位销售总说一下，我们节目组来电了，能不能麻烦他百忙之中跟我们回下电呢？
1: 行，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哎，好嘞，那么半个小时之内，您看这样可以吗？我在4:30之前等着他。
1: 我不太清楚他们的会议几点结束，差不多5点左右应该没有问题啊。
0: 行嘞，5点之前都没问题。您这跟销售总说一下，您这儿有固话吗？固话来电显示。
1: 是这个0571尾号0494。
0: 0494，没错，就是这个电话。让销售总了解一下这台车子，然后跟我们回个电，说清楚情况就可以了。
1: 好，没问题。
0: 好，非常感谢您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开会啊，行啊，5点之前啊。那王先生，我5点之前他们跟我回电，我给您回电好了。
2: 哎，好的，行，
0: 哎，
2: 谢谢。
0: 我这边能帮您协调，我当然要，跟这家四 S 店说清楚，尽量帮您协调解决这件事儿。但是我得去判断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抱歉，还是这个大前提，我不太懂这个金牌上是平移、抵押之类的，像这样的信息，我得去核对一下。
2: 好的。
0: 哎，好，谢谢您。一小时之后吧，应该是一小时之后他们会给我回电的。
2: 哎，好的。
0: 哎，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感谢啊，再见。嗯，导播老师，王先生信息您就登记的哈。没事儿，您就是帮我再跟王先生确定一下，到底是哪个电话，一会儿跟他反打就好了。您先把它切出来。那比亚迪400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您向我提供他们的4S店的销售电话。这件事儿暂且先不需要去麻烦到厂家，我们先去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让4S店帮助车主解决这个上金牌的问题。当然了，我们是在符合政策法规的大前提之下。
3: 明白，也感谢对比亚迪汽车的关注，主持人。
0: 好嘞，行，谢谢您，再见。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6: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7: 我买到现在换了4变速箱了，
8: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9: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0: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1: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2: 我的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3: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2: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4: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4: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5: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6: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7: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4: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8: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9: 好的，感谢节目，
3: 谢谢你主持人啊，
12: 谢谢主持人，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4: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呢是下一位。那今天呢全程等待着比亚迪这家4S店的回复就可以了。相信没问题的，就回复说明清楚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导播老师，第二位是已经登记好了是吗？哎，好嘞。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7: 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7: 石南安的石，石先生。
0: 石先生您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7: 我买了一辆极客8X 的 Ultra 加，然后。 第二天我学习完那个智驾，发现那个只要我时速达到80公里以上，它就会整辆车会偏左，不居中行驶。
0: 你买了我想买的车子，好好，然后呢？现在偏左，它就一直，它是怎么样？自己是一直来回摆动呢，还是说
7: 不摆动，直接一直偏左？
0: 下线了怎么办？
7: 喂？
0: 哦，您的车子一直偏左的话，那不就会压线吗？
7: 不会压线。
0: 哦，您说的是居中会往左偏。

0: 高架80公里的时候，它就会偏左，然后到120的话会偏得更左。
1: 有行车记录仪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0: 行车记录仪我可以发给你，但是我录了视频，就是那个渲染的，再加上实际路况上的，
1: 没
0: 可
1: 问
0: 以。
1: 题，没问题，你先发给我，我先看一下。好
0: 我
1: 嘞，
0: 没有
1: 啊，
0: 微信。
1: 没事，你等我，我一会儿导播老师给你打。

0: 稍等啊，各位，各位稍等一下，我先去看一下施先生的车子。其实，石先生就是这样子，就是无论他们给不给你解决，您能不能让我去试一下你这车子？我试了我才知道。
1: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0: 对不起，我是想开你的车子。
1: 当然可以，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哎哎，导播老师，麻烦加一下这位石先生。石先生就是您的手机同号对吗？
1: 对。
0: 哎，好嘞好嘞，您稍等啊，导播加您一下。
1: 好。

0: 我一直特别好奇，因为大家都知道嘛，9S 没叫我试驾，8X 也没叫我试驾，我贵为那个谁的车主，没开过 8X， 不知道这个中间的差距是什么样子的。好嘞，石先生，麻烦我这边已经加您了。
1: 好，我通过一下。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自动帮您。
0: 哎，好。稍等啊，我这边备注一下，极客 8X， 尊贵车主施先生。
1: 李林老师，我把视频已经发给您了。
0: 哎嘿，哎，好嘞。

0: 这是在这 SR 里边的一个图。
1: 对，因为他们
0: 这
1: 科学家跟我讲，这个是就是比较标准的。他们开始让我不要看后视镜的距离，他们说用以他们的渲染图为主。
0: 难道是为了躲这个？你看啊，你这个右方有两个厢式货车的时候，它这边都有标注高亮，它是为了躲这个高亮的货车吗？
1: 啊，对，是有这个逻辑。但是我在深夜的时候在高速上跑，两边都没有车子，一辆车子都没有，也会这样子，一直都是这样子。
0: 那个下一个是吗？还有吗？
1: 还有。
0: 好好，关键就是您发的这一个，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夸他。您稍等，这个确实，这个，哦，这个确实是还是有点的。SR 里边，你往左稍微走一点，稍等。
1: 因为我考虑到，像我平时跑高速非常多，
0: 没错。
1: 左边的话会有一些轮胎那些抛洒物啊，那些东西，压到了的话，入侵车道压到的话，这个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
0: 我明白你所说的，然后那个靠近护栏比较多的话，确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行驶方式。您如果说是不在超车道而在行车道的时候，您的车的行驶轨迹是什么样子的？
1: 三条车道都是偏左的，
0: 全是偏左的。
1: 对，我开中间车道偏左的话，他们正常如果人驾状态的话，开左边超车道一般是稍微往右边靠一点嘛，然后两个反光镜可能都会就是距离非常近了。
0: 来吧，这个反映一下挺好的一个信息啊。
1: 对，
0: 您这边有没有跟极客家去沟通过？比方说其他的车子是不是也是您这样的？
1: 有沟通过，他们说那个工作人员说，他说他试驾了所有他们的所有 8X 店里面所有 8X， 全部偏左，他直接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在网上就是各个车友群里面了解的信息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都是说

0: 正常居中行驶的。
1: 喂，你好，极客穷客服中心吗？
2: 啊，你好，这里是极客投诉举报专线。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2: 啊，我的工号是8212先生。
1: 8212 OK， 我这边有位施先生 8X 的车主，然后呢车主给我反馈了两个视频啊，这个视频里边第一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并且呢是一个有提前量的，为了躲避居中车辆的一个视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视频，车主的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确实明显偏左。
2: 了解，
1: 目前极客家的工作人员跟车主说的是，所有的 8X 都是偏左的。你对得起千里浩瀚团队在极客这台车子下注的心血吗？
2: 能够理解您的意思，主播。那您这边反馈的，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女士你好，我抱歉，我刚才广告被打断了一下，我直接跟您说这件事情，赶快厂家介入一下，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让极客的团队赶快跟车主施先生去联系。过了明天中午的明天我打电话给车主的这个时间，那么我自己去试车主施先生的车。
2: 能够理解，那您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会给您记录下来的。
1: 好嘞，施先生的信息有导播老师给你吗？
2: 这边刚刚导播老师有提供的。
1: 好，非常感谢，加急一下啊，我们节目组的名字要备注上去，非常感谢您。
2: 好的，主播这边会都如实记录。
1: 好好，
2: 那也跟
4: 时间
1: 啊，不好意思，那你再等我一下，施先生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8: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7: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8: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7: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8: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1: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哦，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因为整点真的是被打断了一下，耽误了各位的时间了。森林工作人员，麻烦您刚才没有说到的地方是什么？
1: 这边就是您要求这边回电的话，是回复给客户的这边是吗？
0: 对，给客户。
1: 客户是先生。
0: 没错，是先生。跟他沟通一下这件事儿，就如果说是，比方说极客，我们千里浩瀚团队设计的，就是所有的8X确实是往左。那么你要有工程师跟人家施先生解释清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了解，这边会如实记录的。
0: 如果不是的话，一定要去跟人家快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施先生，我这边两个事儿跟您去说一下。第一个事儿，您用车是在哪儿啊？
2: 我是杭州人，但是我平时在苏州工作。你有必要，我可以开回来。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我这个事情一定要给你们解决，因为我这个事情我再跟您补充一点，
0: 您说。
2: 就是我这个车子我自己判断的这个行车逻辑是有问题的，它这个避让大车应该是在避让，就是我的车过它车头之后应该会往回
0: 就
2: 走一
0: 归
2: 点，
0: 位
2: 对
0: 嘛，
2: 吧？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但这个时候它是会再往右边偏，哦，再往左边偏，就是疾直还没有到那个点，它是过车头之后才到疾直。
0: 哦，您给我的这个视频，因为刚好就到那儿中断了，我没有看到往后他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
2: 对对
0: 哎，
2: 对，
0: 对
2: 所以
0: 对
2: 这
0: 对，
2: 个我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直播，哪怕直播我们路上试也可以。
0: 是，没问题，就看他们的那个团队有没有去跟进这件事儿，好不好？
2: 他们给我反馈的说，只要我没有压线，都属于正常行为。
0: 你等等我，等我给我们一天时间吧，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嘞，我特别想去看看您的车子。
2: 好，非常感谢您，叶老师。
0: 没有，您等等我。然后呢，导播老师、施先生信息也帮我去记录下来了，是吗？哎，好嘞，就我明天会给你打电话的，好吗？
2: 好好好，
0: 哎，好嘞，行，那施先生明天见。
2: 好好
0: 好，
2: 好，
0: 再见啊，
2: 好，拜拜。
0: 拜拜。私人工作人员，麻烦您加个紧啊。
1: 好的好的，这边都会如实记录的。
0: 哎，好，再见啊，再见。这是我离8X 最近的一次了。

0: 我那个，因为就是为什么依林这么开心？因为有两个事儿，第一呢，我觉得这事儿能解决，这是一个驾驶体验类的问题，它不是一个隐患类的问题。第二个，我确实是想开这台车子，但是确实是没机会。假公济私一下，对不对？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喂，你好，依林老师，你好。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客气。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啊？贵姓？
1: 我姓梁。
0: 梁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去年2025年5月份的时候买了辆理想 L6 嘛，然后是在那个嵊州五月广场的那个展厅是下的订单。然后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就是我去年申请了那个置换补贴的叠加补贴，然后4000块钱嘛，然后今年审核告诉我是那个叠加补贴，因为我的那个二手车的过户时间不对，然后说是没有了。
0: 那么叠加补贴过户时间不对是谁造成的呢？
1: 过户时间不对是我造成的，但是我那个一开始买车之前，我是明确跟销售确认过，就是我这个购物时间会不会影响到我这些补贴嘛？就我有聊天记录的，
0: 他说不会。
1: 然后我先，对，他说是没关系的，然后就是现在造成就是我这个补贴没有之后，然后那个销售他还说从来没遇到过这个事情，
0: 就是他也不知道。
1: 对，他也不知道
0: 您这个
1: 就是
0: 置换
1: 有
0: 补
1: 这个
0: 贴、
1: 时
0: 叠
1: 间
0: 加
1: 限
0: 补
1: 制这个
0: 贴
1: 事情。
0: 是来自于哪儿的？是当地的。
1: 杭州市萧山区的那个叠加补贴。
0: 稍等，杭州萧山叠加补贴，您在郑州买的车子等于异地购车了是吧？
1: 没有，我是在那个绍兴市嵊州市。
0: 哦，嵊州，哦，对不起，我
1: 对，
0: 听成
1: 嵊
0: 郑
1: 州
0: 州
1: 市。
0: 了。啊，对，嵊州，OK，OK，嵊州。然后呢，您在杭
1: 嵊州
0: 州
1: 五
0: 萧
1: 月
0: 山，
1: 广场上。对，
0: 杭
1: 然
0: 州
1: 后
0: 萧山
1: 发
0: 买
1: 票
0: 的，
1: 开在绍兴。
0: 好，那么是杭州萧山当地的政府补贴。
1: 是的。然后补贴要求是那个二手车过户时间是在4月19号到7月7号。

0: 然后
1: 这位销售没有告诉你还是怎么着？
0: 对，销售一开始在我购车之前他没有告诉我，然后到就是他告诉我的话，我就不选杭州的那个补贴了，我肯定选到其他地方去了。
1: 然后他有答应您帮您去办补贴之类的吗？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0: 他没有答应，就他现在跟我说，就是理想这边一般就是不承诺的。
1: 他不代办吗？对啊，对对。你知道为什么理想不承诺吗？因为之前理想有承诺过，来我节目，理想赔了车主补贴的钱了。
0: 对，我现在诉求其实也是让理想来赔我这部分补贴嘛。
1: 对，然后但是现在您所领取的是这个当地的补贴，理想可能没有尽到完全告知的情况，但是您作为消费者，咱是不是也得去问一下那个当地的政府补贴是到底是怎么去领的？就是等于说是政府补贴是直通消费者的，理想的销售是直通我们消费者的，他们俩之间没有平级关系，我们获得的渠道也不只来自于他方，所以这事儿我可能就不能帮您了。
0: 是这样的一个，但那这样子的话，那销售是不是他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他们有责任的？
1: 没错，他有责任，但是这个事儿不是他来负责，
0: 就不是理想这方面来负责。
1: 对对对，因为比方说他真的许诺过你，您当地的一些是这个，比方说补贴，我们来帮您去做，像这样，但凡有这样的话，我都可以去找他。
0: 哦，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事儿非常抱歉。拖的时间比较长了，并且这是来自于政府方面的一些我们的置换补贴，不是来自于理想方的，我可能不能帮您了。
0: 对，好的，没关系。
1: 好，
0: 谢
1: 谢您啊啊，行行行，祝您用车愉快。那就是这样子啊啊，梁先生再见。
0: 好的，好。
1: 没有帮到啊。我趁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赶快跟大家先分享个好消息？一会儿

在等待消息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去看大车？巨大！近日呢，领跑 D99 是正式上市了，售价为24.98万元至31.98万元，限时享最高的6.1万元上市权益以及4项终身免费的质保。新车定位科技豪华旗舰 MPV，以30万级的价格提供六大维度的旗舰体验，覆盖舒适、续航、智能驾控、安全和美学。在空间上呢，得房率超过了91%啊，是2+2+3的7座布局，双排的零重力座椅、旋转航空座椅，支持迎宾观景对坐，带按摩加热通风。第三排呢也带加热电动调节，配备了可开启的巨大的天幕，全车可以变成11种座椅组合和5种乘床模式。两三排呢可以拼成2.5米的大床，后备箱最大可以拓展至近3000升，还有43处的储物空间，静音玻璃，还有冷暖冰箱、杜比音响、香氛系统一应俱全。那外观呢，来自于科技自然美学啊，流线造型配备着纯平的侧窗，内饰大面积的软包覆盖，高频接触区呢使用半本安的真皮，并配有环形氛围灯，质感是年轻豪华。在续航方面呢，增长版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480公里，是全球最长的纯电增程 MPV。纯电版的续航达到了700公里，支持800伏的快充，15分钟不能超350公里。在智能方面呢，行业首发了双高通8797芯片，算力达到了1280TOPS， 5连屏的交互配合端侧的 AI 大模型，支持了6英区语音与方言混说。智驾采用了 VLA 的大模型，28个感知硬件实现了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覆盖，还有覆盖停车场、城市道路、高速和泊车，还带于防御性驾驶和循迹倒车。在安全方面呢，车身扭转刚度达到了46682牛米每度，81%的高强度钢与铝合金，11个安全气囊以及超2.9米的贯穿气帘，全系的 AEB 与 AES 的紧急避让，电池10层防护，失控之后72小时之内是不起火的，或零甲醛和火灾安全5星认证。驾控方面呢，全系4驱，前双叉臂后5连杆的驾控配双腔空悬，调节的行程达到了95毫米，底盘主动预瞄。

路面具备一键调频、爆胎稳定控制和防晕车功能，制动 37.5 米，转弯半径达到了 6.1 米，是灵活又好开。新车7月20日起是陆续交付了，同步开启了这超级品牌日啊，可以去品鉴一下。以全域自研技术，将百万级的体验普惠到30万级的市场，让用户无需高溢价即可享受旗舰级的出行体验。领跑 D99 可以考虑一下。

0: 好嘞，那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了，我们请问一下，看他遇到情况什么样子了。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1: 哦，你好，你好，两哥。
0: 哎哎，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张。
0: 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就是在13号的时候，不是出了一场小车祸嘛，对不对？
0: 哦，人没事。
1: 然后对方是全责，我是无责方。然后在13号的时候，我就把车送到那个长安的官方的那个售后点，就是售后。
0: 哦。
1: 售后，然后在18号的时候，就上一个案件没定的完，在十八号的时候下一场雨，然后4S店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还是没有审查，然后那个车被淹了。
0: 淹哪儿了？
1: 淹到他们门口了。
0: 哦，不是，您的车子的那个水位到您车子的哪儿？
1: 座位上面。
0: 仪表台下，座位以上。
1: 对。
0: 这4S店在干啥呢？这4S店。你尝啥车呀？
1: 然后我们不是跟他们协商吗？我也不是说去讹他怎么样的，就是他们至今也没有说给一个明确的方案。然后现在就是我们配合他已经报了保险，但是保险的那个免赔协议中有个条件。
0: 对，我知道，你等等我。
2: 16:15，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喂，张先生。
1: 啊，你好。
0: 现在就是这个事儿。保险说是在经营场所，所以呢他们是出具了拒赔的相关协议，对不对？
1: 现在保险那边就是不动嘛，然后4S店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方案，就是一直拖到现在。
0: 您的诉求是啥呢？
1: 我诉求就是刚开始他们说要么你就修，对吧？修，但是现在就是我不确定，如果修好的话就是会不会有安全隐患，然后换的话他们可能也不愿意，但是说就现在就是我打电话给
0: 换件不愿意还是换车不愿意啊？
1: 换件他不愿意。
0: 换件都不愿意啊。好嘞，行。那这事儿凯文老师怎么说啊？
1: 凯文老师的意思就是要么就把车回收给他们，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想怎么做的吧，就是一直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凯文老师说的对，要不去跟凯文老师再去沟通一下，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心目中凯文老师非常非常的优秀，就是你找过他的话就甭就是再找我，就是画蛇添足了，我就是那个小卒。
1: 不是，我现在就是想说，如果说就是长安就是市里那边人们就出来协调一下，看一下这个事情，就让4S店那边人们就是给一个方案出来吧。就是
0: 我知道，就你这个诉求，要不要跟凯文老师去沟通一下，就别让我这个小卒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儿，你看这样子是不是更好一些？
1: 好。
0: 哎，对，因为您已经提前找过人家凯文老师了，因为凯文老师正在积极的帮您去协调这件事儿呢，我出来一下就挺不礼貌的，望您理解。
1: 好嘞，
0: 行，别着急啊，
1: 谢谢，
0: 别着急，一定能处理好的。那就这样子了，站着再见。
1: 好，再见。
0: 看着。这打广告，就是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车辆呢有几个所谓水淹车、水泡车的这个判定标准，每一级都是不一样的。第一级呢压根儿不泡，轮胎中线以下就可以了。然后呢下一级呢是过了地台，再下一级呢仪表台以下。再下一级呢仪表台以上，再下一级呢消失术啊，就潜水，就这几个不同的。所以呢我刚开始听到泡水以后，第一反应就是先去问他的这个泡水的层级到了哪个。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啊。
3: 哎，你好，我
0: 先生你好，叫我一丁就好了。先生您贵姓，我还称呼您啊。
3: 我名贵姓赵。
0: 赵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3: 我北 京越野 BJ40， 然后漏水漏了有五六次了，同一个位置，同一个问题。
0: 从哪漏水？
3: 从副驾驶扶手箱下边，应该是从空调的外循环进风口。
0: 副驾驶扶手箱下面，空调。
3: 手套箱。
0: 手套箱下面。
3: 对。
0: 手套箱下面防火墙怎么会直接漏？
3: 空调的那个外循环进风口。
0: 直接漏到您的车辆的车内了。
3: 对。
0: 好啊，这个水路是怎么设计的？好，那您这个事儿有没有反映过啊？
3: 反映过，然后他们就是每一次去修，然后就是不帮我打个胶，过两天一下雨，然后胶就又开了，
0: 又开
3: 了，对，然后修了五六次了。
0: 什么情况？这胶打的什么胶啊？这是发泡胶吗？
3: 钣金胶。
0: 那个漏点找到了吗？
3: 漏点他们一直说是从，他们说是这个车的设计问题，然后从就前面那个雨刮下边就是那个排水那个口有一点窄，然后会就稍微水有点大之后，水花会翻出去，直接就从那个外进风口就滴进去了，鼓风机顺着鼓风机流下来，然后空调滤芯什么的全部都湿掉了。
0: 不可能，怎么可能是设计问题呢？发照片给我看看。
3: 我没有您微信。
0: 我加你。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赵先生。谢谢。北汽越野这就做越野做这么长时间了，这种事儿。不可能啊。我得去看看，我得。

不是，就是我说不可能的时候，不是那种不可能，这事儿绝对不可能，而是刚才那个语气呢，对，确实有点麻烦。您帮我去打一下北汽越野全国客服中心电话，赵先生，我这边已经加您了，麻烦您通过一下，发一下您当时车子的情况。哎呀，我跟这个北汽越野呀，勾 BJ 这个车子来我节目，反正就是之前沟通可能会稍微有点慢，这次不一定啊。那咱去看看。好，我要跟大家一块来看一下这个车子所遇到的情况。

好，稍等。是空调的风口。我现在光看这个空调的进风口，还不知道这个出了什么问题。真的，怎么流水了？啊？等会儿，各位不好意思。等会儿啊。

0: 啊！哎呦呦呦！这水量这么大！这个车子是这……对不起，我再把张先生请过来。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这除了您的车子，其他车子也是这样吗？BJ40。
1: 我在网上有搜到过，但是好多视频已经被就是找不到了。
0: 哦，找不到了，那可能是车主发现自己发错了吧？
1: 我不太清楚。
0: 等会儿。所以我大概总结一下，这台车子按照您所说的话，就是排水口有点小，进而排水就进入到了空调进风口，然后再从空调滤空滤那边，
1: 顺着鼓风机就流下来了，
0: 顺着鼓风机流下来，流到了您的副驾驶位。
1: 对，
0: 这个你有总结过雨量是多大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我没有总结过，但是我没有记录过。就是前几天上海这边不是在那个梅雨季吗？
0: 对，咱一样的。
1: 然后都一直在滴，连着滴了好几天。
0: 哎呦，那我想问一下，您车子里边，我能冒昧的问一下，您车子里面有味道吗？
1: 我感觉应该是有，但是空调打开之后，过一会儿会儿就没有了，应该还没有到发霉的情况。因为我的空调滤芯每一次我发现它滴水之后，我就赶紧换一个，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我怕那个发霉之后
0: 是
1: 对呼吸道不太好。
0: 那您空调滤芯到现在换了几次了？
1: 每有个5次吧。
0: 买了，抱歉，买了几年？
1: 24年，就24年买的，买了1年都不到2年。
0: 不到2年换了5次空调滤芯儿。
1: 对。
0: 好，
1: 而且车上就是像行车记录仪呀，后尾门总成呀，很多很多电子元器件也换过。
0: 都泡过。
1: 不是泡了，是其他问题，可能就是，
0: 哦，跟这没关系是吧？
1: 对，就换了很多总成了已经。
0: 我明白了，上一次您的车子出现这种，漏水的情况什么时候？
1: 就这个月初，就月初月中的时候吧，就前2天。
2: 6月4号漏了一次。
0: 来吧，北汽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找万事是找不到吗？您没事，您跟我说一下。我们打的要是北汽越野啊，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名字就带着越野这2个字儿了。您在上海用这台车子，您这台车子，感谢各位问啊，就是您这台车子越过野吗，赵先生？
1: 没有。
0: 可惜了。我先去问一下四 S 店。我想问一下，在我直播间里有没有北汽 B40 的车主啊？有没有遇到过赵先生类似的情况？设计原因，您当时设计原因这句话是售后的人跟您说的，还是
1: 我就是这个？因为他们后边就是那个去四 S 店之后，他那个维修的技师说，针对这个情况，他们出过专门的配件。我去过第一次，他就给我换了那个什么，就类似于一个胶条按上去的，也是打的钣金胶，但是。因为当时第一次换完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下雨，在等它漏的时候，就已经有个半年左右了吧。
0: 那么既然你换过他们更新过的固件了，那么这事儿不是应该就解决了吗？
1: 一直没有解决。
0: 就他们说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每一次去，就每一次都是打一个钣金胶，然后他们帮我搞一个什么泡沫板，把那个进风口盖一盖。最近一次他直接找了一个什么板子我也不太清楚，完全把这个进风口基本上却就堵死了。我现在 开外循环的话，车里边会有那种密闭的嗡嗡嗡的声音，
0: 就是抽成负压了。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那你空调该怎么用啊？
1: 我空调现在不开外循环，只开内循环。
0: 你等等我，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等等我。我这边先来过渡一下半点广告。您告诉我一下，您所在的那些4S店叫什么名字？
1: 上海，我买车那家4S店关掉了。
3: 有为人民做一
0: 张
3: 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抱歉赵先生让您等了一下，然后您那个车子是说现在买车的4S店已经倒闭了，那么现在修车的4S店在哪？
1: 修车在上海星火。
0: 上海星火？
1: 对，他们经销商是同一家老板。
0: 星是星星的星，火是
1: 这个着火的
0: 火，大火燎原的火。 OK， 上海星火在上海哪个区？
1: 嘉定区草安公路3888号。
0: 好嘞。喂，你好，请问是北汽越野权客服中心吗？
9: 是的，我这边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902。
0: 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你先帮我去查一下上海嘉定区的星火北汽4S店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9: 请您稍等一下。
0: 谢谢。赵先生还在吗？
1: 我在的。我在的。
0: 稍等一下，就是为了挂我电话。

0: 哦，是那比亚迪是吧？北京越野。哦，好。
1: 主持人，
0: 喂，你好，哎，怎么断了？
1: 不好意思，可能刚刚信号不好，电话断线了。就是上海星火店的电话，就是我这边已经有核实到，给您这边就是也报一下，是吗？
0: 好嘞，行，你麻烦你报一下。
1: 电话是6907-8813，区号是021。
0: 导播老师，麻烦帮我记录一下0216907-8813。
1: 813，对。
0: 0216907-8813。
1: 是的。
0: 那咱用1号线拨打吧。这5号线被占住了。

0: 哎，对，直接放进来。大家等一下，哎，来了。
1: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上海星火北汽4S店吗？
1: 对。是的，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 啊，你好。
0: 哎，我这边呢有位赵先生是在贵店修了一台 BJ40 这台车子，他说车子一到下雨的时候就出现了副驾驶的一个漏水的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我需要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您能不能接下来电话？
1: 您是让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给你接个电话吗？
0: 就售，抱歉，我说快了，售后负责人，就售后总，让他来接听一下电话，我跟他沟通一下这位赵先生车子为什么会出现漏水的情况。
1: 哦，行，
0: 谢谢您，哎，您不要挂电话，我在这等着。
1: 啊，好，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啊，稍等一下，各位。

0: 喂，你好。
1: 哎，女士你好，请问。
0: 你好，就是我们那个负责人的话，孙总他已经就是出去了，然后你要不留个电话，等会我让他回复给你好吗？
1: 没有问题，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孙总可以回来吗？
0: 那应该回不来，因为他们这边去外面那个有个事故车，然后去处理了。
1: 理解理解理解。您这样子，我让导播老师把赵先生的车辆的信息都提供给您，然后您跟申总说一下，然后呢查一下这台车子，了解一下这台车子当时的漏水情况。
0: 嗯，
1: 好不好？
0: 可以。
1: 然后我跟申总约一下，明天的时候下午的15:30到16:00之间，我会跟申总打电话的。那麻烦您让他接听一下电话，好不好？
0: 哦，行，可以。
1: 哎，好嘞，行，谢谢您。那就这样子，您不要挂电话啊。哎，导播老师，麻烦赵先生，我他负责人不在，我这边还得需要先去跟您核对这件事儿，好不好？
2: 好，好，
1: 我耽误您一天，明天的时候再给您回访电话，到时候我再跟这个4S店沟通，好吗？
2: 好的，没问题。
1: 哎，好嘞，好嘞，行，导播老师，麻烦13号线拿出去，同步一下赵先生的相关的资料。这位女士要什么信息，你到时候都给她一下。4S工作人员也非常感谢您跟我去沟通这件事儿，我这边呢希望去拿到来自于4S店的说法。
3: 嗯，好的，我们也会随后跟进的。
1: 哎，好嘞，先跟进一下赵先生车的为什么出现反复漏水的情况。
3: 嗯，好的，
1: 好，再见。
3: 嗯。

还是非常理解啊，各位负责人或者说销售总啊之类的，这种出去开会啊，出去处理事故，非常非常的挺好的。说实话，希望大家伙能够多处理一些关于客户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只要回电就行。所以在我这儿，我不是说要求谁打电话，要必须我打电话以后就有人接的。然后今天三个事儿了啊，三个事儿了，BJ40，石先生的极客8X，然后王先生的海狮061V。哎，话说这个导播老师，5号线也记得帮我接一下啊，看看是不是那个比亚迪那4S店要跟我回电了。

0: 好嘞，我们在等待着下一位车主，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哦，五号线，记得帮我去看一下，是不是比亚迪？是比亚迪是吧？哎，好嘞，好嘞，好嘞。一号线，麻烦您帮我去拨打一下王先生。海狮06EV 的那位车主，对，一块来沟通一下。喂，你好，请问是河北保定的鼎盛蓝比亚迪四 S 店吗？
1: 啊，是的。
0: 先生你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来给我们节目组回电。
1: 啊，是的，因为我这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0: 哎呦，谢谢您，可能刚才一直占线。谢谢您，这个拨打。然后呢，王先生，这个海狮06EV 刚开始他说来我们节目当中，他反映了自己在购买的时候有一个进京指标，并且我读到了来自于王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贵四 S 店的一位销售的人士给王先生所说有一个上牌的情况，这个您了解吗？
1: 那个我不了解，我只知道那个王先生到时候上店来找我们的时候说他的指标下来了，想把这个车的牌照过户到北京。
0: 哎，
1: 我说我跟他说，我说我跟他协商一下，我找一下我们的厂家做分期，因为我们比亚迪有那个厂家的分期。我问了一下厂家，厂家那边给我的答复是说这个车是得需要还购一年以上才可以提前还钱。客户呢现在目前就是已经还了半年了吧，还有半年还够了就可以提前还清，可以过户到北京就完事儿了。
0: 抱歉您再说一下，因为现在车主刚刚来到我们节目线上，我让您跟他直接在我前面上沟通一下这件事儿，只要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就行。赵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这个销售负责人也来了，他说了一个有处理方案，您先听听是不是您了解的。
2: 具体的我们说的不是，好像说傻了。因为我跟他反映的是我之前买车的时候要告诉他的就是我要上京牌这个车。
0: 嗯。
2: 然后我明确告诉这个郭总。
0: 哎，您继续说，没事。
2: 我的诉求就是上京牌。然后呢现在问题就是他们这边第一销售那边拖着我，然后第二销售什么经理也拖着我，然后他也拖着我。现在他跟我现在咱们这儿对话他都说的不明确啊。
0: 不是那个来这位负责人抱歉，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
1: 啊，我就姓郭。
0: 哎，郭总，您刚才跟我说的王先生可能没有听到，您再重复一下，目前您跟他找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1: 我现在就是说，现在王先生找我这儿的话，就是说他想把车可以提前还款，完了以后呢，就是把现在目前河北牌照过户到北京平移这种方式。
0: 对，
1: 所以呢，他找到我以后呢，我就找我们厂家对应的部门去沟通这件事儿。
0: 抱歉，郭总，我这边一点一点给您捋啊，可能有的时候我记不了那么清楚。目前王先生来到我节目线上说的是他自己想去上金牌，但是现在不能上金牌的事儿，因为他的指标有一个期限嘛，对吧？您能这边能不能配合王先生把这个金牌给上了呢？
1: 现在是什么呀？因为他做的这个分期产品是一年以内不能还款，一年以上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他还有半年，将近半年的时间吧。就还完款就可以过户到北京了，因为他的指标是6月份刚下来的。
0: 好，也就是说现在不还完款，北京指标是无法上京牌的，是吗？
1: 对，因为他买车的时候没有京牌。
0: 这个是北京当地的，就是车管所那边有提前的一些，就是政策。之前您都
1: 没有，他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客户买车的时候没有京牌，他就买了上的河北牌，他就等着北京不是摇号吗？
0: 哦，
1: 北京
0: 这个平移过去，
1: 对，什么时候北京的指标？这不，你比如说他买完车了，可能过了半年，他号下来了。
0: 我明白。
1: 但下来以后呢，他现在想6月份下来号了，想过户到北京。但是呢，这时候呢，他那个还款，他得需要还款，因为他这车做着抵押呢。他要还款，还完款以后呢，拿出绿本来。登记证书来。完了以后呢，再从河北过户到北京就可以了。
0: 明白。好，最后一个事情，这个车管所那边关于二手车过户的时候平移到北京的要求里边有没有就是不能抵押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有，因为它抵着押呢，不能跟那个过户平移，必须要还清。
0: 好嘞，贵店的一个销售赵女士说，北京要是加押状态下可以平移，可以从厂家借出，那么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呢？
1: 这是那个我可能我不了解这句话。
0: 这句话是车主给我发的，赵，这个名字我没错，我就直接说赵静女士，应该是贵店的一位销售，对吗？
1: 对，她现在就是离职了，已经。
0: 在3月13号的时候，她依然是贵店的销售，对吗？
1: 是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位销售给车主所描述的是代表着贵店向车主所描述的，这里面有销售，比方说描述不准的地方，造成了车主的误解，这个也不怪人家车主王先生。
1: 明白。
0: 好。那么这样子，郭总，和王先生都来我们节目线上了。王先生，您看这样的行不行？目前政策法规，比亚迪4S店是不能帮您去解决的，您那边的一些合同流程所订立的也不能帮您去解决。那么目前该怎么办？就只能是往前看，去找一个解决方案出来。您这个车子必须要这段时间做平移，才可以吗？比方说您的车子。刚才郭总所说的再还半年左右就能把您这个事情给解决了，那您的指标还在手里边，没有那个紧迫感，您这边能不能去协调这方面呢？
2: 你好，我能说话了吗？
0: 当然，您请讲。
2: 是这样，我还完42期要有违约金。
0: 违约金多少？提前还款违约金多少钱？
2: 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大概是0.8，他这个0.8，我算了一下，就是按我的贷款比例的话，就是10000左右。
0: 合同里边写我的是0.8是吗？
2: 不是，是他销售跟我说的。
0: 不是，你做的是比亚迪厂方金融是吗？
2: 对，厂方金融。
0: 哎，好，郭总你好，比亚迪的厂方金融在还完一年之后，不是就可以直接还款了吗？
1: 哎呀，我这个我得跟他确认一下，他是那个产品。可能我刚开完会，我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经过。
0: 行嘞，没事儿。那么，王先生，我直接跟您所说，目前如果您的车子在还完一年以后没有这个相关的违约金，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请这边郭总跟您一块去协商一个方案。这个你要是完全让比亚迪4S店来领这个违约金，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合适。但是他必须要负责，因为就是比亚迪销售赵女士曾经说的这句话，代表着4S店向您做过相关的情况说明。
2: 我再说一句啊，就是，我说一下我买车的时候那个一段经历，我跟您说一下，因为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我买这个车的时候做贷款，他没跟我推过别的贷款，直接推的这个厂家金融。而且我再三强调过这个事儿，我上牌，我一定要上牌了。
0: 我明白的。
2: 然后我没想到他们就是现在会到这个地步，还要我出去
0: 现在
2: 付这个违约金。
0: 不是这个违约金，我不是也跟您说了吗？双方一块协调一下。具体您这个违约金是多少？因为您现在也没有看到合同里边的条款，不是？
2: 他合同，我跟您那么说吧，他合同里的条款，他那违约金只会比他说的这个违约金更高。
0: 这个事儿您等着郭总给您查完以后，我明天再反打电话。
2: 可以，我可以等这个消息。然后他这个郭总，我这边等他消息等了半个月了，说实话。
0: 没事，这个郭总今天不是刚来我们节目吗？来我们节目把这事儿给沟通清楚就好。
2: 谢谢依林老师。
0: 不是，您千万别客气，没
2: 事。
0: 我只能说是我在目前现行的状态之下帮您去解决一个事儿。好吧，那么郭总，您麻烦两件事儿帮我去落实一下。第一件事儿呢，去查一下这位王先生当时的销售，给他推荐的这个贷款。关于提前还款一年的以后的提前还款是怎么个规定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但凡涉及到提前还款的一个事情，车主在这方面确实没有过错，贵店需要跟车主进行协商，具体协商比例我先不说，然后呢您跟他协商清楚了，明天我再给您反打电话，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嘞，然后呢，您不要挂电话，我让导播老师记录下您个人的信息，明天我直接给您打，这样的话您就可以不用守到电话机旁边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
1: 因为客户。

0: 户呢，就是跟我确实跟我联系了十几天了，因为我也给厂家在联系。
1: 嗯。
0: 可能中间一直厂家没给我准确的消息，我也没给咱们樊先生王先生可能那个回去。
1: 哎。
0: 所以呢，这块呢，就是我先给王先生就是表示一下歉意。
1: 谢谢
0: 吗？
1: 哎，好好好，好事，有这句话就行。但是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把这事儿高高兴兴的解决了。车主也是我们一直支持的车主呢，好不好？
0: 是，因为本身呢，就是他提出这个请求以后，我在一直在积极的去给他们沟通。
1: 哎，
0: 但是可能没有结果，但是我没有说我没跟进，没有沟通。
1: 我知道。
0: 这个、
1: 那这郭总，到时候您真的说您这边不好去沟通的话，您到时候跟我说，我作为媒体，我去跟厂家沟通去。
0: 好的。谢谢您，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您不要挂电话，导播老师。五号线，麻烦帮我去记录一下郭总电话号码，记录到王先生电话号码旁边。五号线，王先生，这事儿得去给您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这事儿表件代理肯定得您不能吃亏的，但是我也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帮您去找到解决方案，好不好？
2: 好的。
1: 哎，时间可能会。往后延一点，就比方说您一定要在这个指标到期之前帮你把这事儿给办妥了。
2: 对。
1: 好吧。
2: 嗯，是，嗯。
1: 其他的您先等等我吧，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2: 好的。
1: 哎，
2: 嗯，
1: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
2: 嗯
1: 啊。
2: 嗯。
1: 好事。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好嘞，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咱抓紧时间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喂，
3: 哎，
2: 先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因为刚才突然介入了一位车主。咱说说您的事，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3: 我姓向，向宇的向。
2: 哎，向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3: 你好，是这样，我先描述一下。首先，我这辆车是去年购买的一辆自己汽车，然后车型是 L6，然后是 Pro Max 版本的。
2: Pro Max， OK。
3: 对，然后主要有三个问题吧。然后一方面是想那个看有没有同这个相同款的车主有没有碰到过相同的问题。然后再一个的话，有一个问题是想看能不能通过一林老师这边去推荐厂家去把那个问题解决掉。
2: 嗯，
3: 然后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那个驱动电机，然后这个是一款后驱款的，然后是一个大电池版本，然后它同款车型的话会配置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我这款可能电机跟那个就是其他配置的电机又有不同，然后是在用了一年不到，大概20000多公里的时候，然后开始出现电机的异响。然后这个异响的话是比较难去察觉到，因为它只有在就是保持在70或者70以上的一个速度，就是稳定这个速度的时候它会有这个异响。然后而且
2: 这个异响是什么状态，高频吗？
3: 是那种高频的嗡嗡的一个声。然后故障现在也已经处理掉了，就是最终确认下来是那个电机的一个轴承的一个异常的磨损，然后目前电机也更换了，然后现在异响也没有了。但是我这个问题的话是想提醒一下其他同款的车主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平常一般开着车听着音乐很难去察觉到那个异响。
2: 我明白，我明白，谢谢您。哎呦，这
3: 心里
2: 一块大石头都落地了，我最怕异响了，您自己搞定了，感谢您。我要替所有的自己 L6 的车主感谢您，尤其是 Pro Max 的一些车主啊，抱歉，您继续说。
3: 对，

0: 用的电机不是同一个厂家的，
1: 哪个厂家？
0: 然后再往上一个版本的话，它可能是四驱的。
1: 嗯、
0: 然后，所以最终的这个，我也一直在跟厂家和那个门店去要这个具体故障是怎么导致的，到底是单台的质量问题，还是说这个是，比如说，如果说是因为，比如说我猛踩油门啊，或者是驾驶习惯不好导致这种轴承的磨损，我自己也
1: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是您在去年买的车子，怎么可能？您驾驶习惯导致了这个轴承的过度磨损。您有没有下赛道？你说你真的非常剧烈的。
0: 下赛道是
1: 不，对对对。
0: 但是确实平常的驾驶习惯是比较喜欢激烈驾驶一点。
1: 没事儿没事儿，在道路里边的激烈驾驶，请相信我，都不叫激烈驾驶啊。但是法规叫激烈驾驶啊，但是对于车况来说不叫激烈驾驶。谢谢您告诉我这个事儿，还有告诉所有的车主。那么第二件事呢？
0: OK， 然后第二件事是它那个尾门的一个缓冲的一个胶块，然后这个是从相当于去年提车不久，我这个车就出现过。它那个胶块相当于尾门往那个下落的话，它跟那个底下的件儿它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挤压的一个胶垫嘛。
1: 嗯。
0: 然后这个胶垫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因为会比较热，它会跟底下的那个这个。漆面它会形成粘连，然后它是上边的这种相当于是锁死的这个机构做的不是特别好，它会粘下来。
1: 缓冲胶垫会被漆面给粘下来。
0: 对，它会粘住，就这个东西，这个缓冲胶垫如果说用力往下抠的话是能抠下来的。
1: 哦，
0: 然后它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因为温度高。
1: 我明白。
0: 它又是这种橡胶材质的，它跟底下的漆面会形成粘连。
1: 嗯，好嘞。现在通过给您更换新的缓冲垫，包括给您优化一下那个，它是怎么个榫？是榫卯结构啊？是卡扣结构还是怎么着？是一个怎么连接的？
0: 类似于一个卡扣，它上边连接的机构，它是首先是有一个螺柱，然后它上边有一个
1: 膨大部分吗？
0: 类似于一个垫。对，类似于一个垫片一样，一个膨胀的一个部分，然后它这个胶块做的机构做的一个形状的话，它是上面有一个扣的一个地方，它能扣上去。
1: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挤压或者说因为受热，所以呢它这边会被粘到当时的漆面上拔出来，我能这么理解。
0: 对，
1: 他们给你解决吗？
0: 对，因为这个就是夏天会发生，就是一个可能是因为夏天天气热，这个橡胶有膨胀。再一个的话，橡胶跟漆面之间这个粘连系数确实有点高。然后当时最开始发生的时候，反馈完之后，当时店里边是把那个橡胶块涂抹了一些这个油脂，然后确实那个夏天是安稳度过了。
1: 嗯，
0: 然后今年的话就突然发现这个胶块没有了，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可能粘
1: 掉了，是吧？嗯，
0: 对，丢了一个。
1: 我知道。
0: 然后
1: 这个事儿让他给你再去重新配一个呗，不给你配。
0: 对，但是这个给配。
1: 哦，
0: 但是讲实话，就是我从去年反馈到今年再次发生，
1: 嗯，
0: 这个应该我理解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去发生过这个事情，
1: 明白？
0: 不是说它是纯设计的一个问题，包括我去年骑车去，对，去年包括设计，它是设计的问题，它的上一款，这款是更新款。然后它的上一款，它的机构做的跟这个也不一样，它那个机构好像做的更，就是它那个锁死的位置会更大。
1: OK， 好嘞。
0: 就到这一款改款了之后会有这个问题，包括我去年去反馈问题的时候，有另一个车主刚提的车，然后就直接粘丢了，而且它那个胶块丢了之后，它上面有一个螺柱的那个这个机构，
1: 嗯，
0: 它两边都丢了，然后。这个下压的时候，直接螺柱会压到那个饰板上边，直接把饰板压了一个小圆。
1: 会冲击到饰板吗？
0: 会的。
1: 好嘞，那么这个事儿我会去向直接厂家反映。
0: 对，当然他可能不是说那个就是关闭的过程当中挤压的，他也有可能比如说是行驶的过程当中震动啊，导致他那个撞击撞上去的。
1: 嗯，好嘞，没关系的，就是您所反映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质疑厂家非常乐意听到。您的建议，这个事儿，那第三个事儿呢？
0: 但这个讲实话，我跟自己去年也反馈过了，门店也去过，然后我觉得肯定也不是我一个车主是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车比较小众，可能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1: 没，他应该重视，就是。

0: 您所说的小众，所谓的小众，不好意思，人家不是小众啊，所谓的小众更应该重视车主嘛。然后呢，您还说了
1: 我的
0: 应
1: 意
0: 该还
1: 思
0: 有
1: 是
0: 第三个，那这样的，抱歉，我出去给您去沟通，我这边时间来不及了，抱歉啊，你等等我。
1: OK，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凌晨来到了17点03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佳佳，伴随着这首林俊杰的不潮不花钱，今天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乎于每个人钱袋子的事儿哈。首先要提醒大家，就是个税退款就要截止了，那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汇算将在明天结束，那避免逾期影响个人的权益呢，不少人已经及时办好了。而且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晒出了退税的结果啊，几百几千几万的都有，甚至呢有人是退税高达17万元。那根据现行的税法呢，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将会按天数来加收滞纳税款的1/5的滞纳金。那因为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呢是明天，所以如果说个人不在明天之前完成补税的，那从7月1号起将会面临每一天加收1/5的滞纳金啊。你换算一下成年利率的话是高达约18%，那这个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钱袋子的事儿啊，得上上心。

钱包的事儿先办妥，接下来呢还有在别的地方也别踩了坑，尤其是高考家庭和日常扫码的朋友，陷阱呢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啊。先来说说今明两天呢，高考志愿填报正式开启了，那在高考放榜和志愿填报期间呢，骗子也是趁机设下了圈套，公安网安部也梳理了四类高发的诈骗陷阱啊。那分别是哪四类呢？第一类是虚假查分、钓鱼链接、盗取个人信息和资金的。第二类呢是谎称内部改分、连环索要费用的。第三类就是冒充招生人员售卖补录指标的。那这个补录指标肯定是所谓的各种啊不实的信息。那还有第三类呢，就是以助学金的名义骗取你的银行卡验证码的，全部都是抓住考生和家长急切以及侥幸的心理行骗啊。那网警也是提示大家，查分务必要通过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渠道，不存在付费提前查分以及内部改分的这么一个说法。凡是要求你转账或者是索要验证码的，都是骗局哈、啊。不存在说再一次提醒大家，不存在付费提前查分和内部改分一说哈。如果说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来查证。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在报考这个填志愿的这件事儿上哈、啊、向内求索其实远远比向外去张望更加重要。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明白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比单纯看热不热门是更重要的。越是容易头脑发热的情况下面，就越要保持理性的判断，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再动手。

诈骗的这个圈套之后啊，同样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日常消费里的一些隐形的套路同样也是值得留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出停车场交停车费，一定要你先扫码，然后关注公众号，完了呢注册会员你才能够付款。还有呢，住酒店的朋友想要连接这个 WiFi， 你必须扫完码之后发现，哎，还得先加平台管家的微信。还有像吃完饭开发票啊，店家说你加了店长的微信才能办理，等等等等。这好好的便民的二维码，结果呢硬生生的就变成了消费路上的拦路码。这样的情况肯定有不少朋友都遇到过吧。那北京的消费者刘先生最近呢就连踩了两个坑，先是停车交费的时候页面乱跳转，一会儿呢弹优惠券，一会儿呢又引导他去关注，原本呢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解决的事儿呢拖了好久好久哈。还有呢，去苏州出差的时候，他呢要去住酒店，然后扫码连 WiFi 就被逼着加了平台管家好友，网呢连上了，后续呢却是隔三差五的收到广告的骚扰啊，最后呢只能是删掉好友求清静啊。相信这样的情况不只是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和吐槽哈，很多消费者都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套路。那开发票从强制关注公众号，然后呢换了马甲之后啊，还有呢就是变成了加店长的微信，转头就是你的朋友圈开始广告刷屏。包括业内人士也坦言说，其实这个本质就是平台和商家线下的获客生意，平台呢把线下的客流转化为私域用户作为流量的变现，那商家呢就换取平台的流量扶持，最后被折腾的就只有咱们普通消费者呀。对此呢我们也咨询了法律专家哈，法律专家指出呢，强制扫码加好友关注公众号，这些都是属于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既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也存在着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风险。那扫码的初衷呢本来就是为了便民，对不对？如果说为了圈粉硬给消费者添堵，那既败了好感也踩了合规的红线啊。其实这样的便民服务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本质上，希望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点实在吧。

看到有网友说啊，扫码的软强制确实是让人心烦意乱啊，每次出门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不就是吃饭的时候，要不就是停车的时候啊。除此之外呢，快递包装的硬浪费也是让人不省心啊。很多朋友收到快递之后啊，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包装，一圈圈的胶带，往往呢剥到最后你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这也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一个日常。那么从7月1号起呢，我国第一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实施。那这个新规呢规定啊，普通物品的包装最多两层，易碎易损件的上限呢是4层，杜绝大箱掏小件儿、气泡膜层层裹以及胶带反复缠绕的这样的一个浪费的现象啊。其实说到这个绿色的快递，早就已经是悄悄地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了。我们也了解到，去年新版的快递暂行条例就增设了包装专项要求。那这一年其实大家有没有明显的察觉到啊，纸箱呢变薄了，封箱胶带也变窄了，循环快递箱越来越多了。那目前呢，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已经是达到了86%啊，那也是靠着窄胶带以及轻量化的纸箱，包括智能装箱的算法，耗材呢直接省下了30%。包括多地啊还推广了像竹制降解的快递袋，用以竹代塑这样的方式呢来减少塑料污染。那还有啊，也遇到过一些些小小的阻碍，因为像绿色包装的研发呀，包括生产成本偏高这两大难题，所以呢后续呢邮政部门也会持续的扶持环保包装的技术研发，同时呢扩大循环箱的使用场景，来鼓励企业研发平价的环保新材料，也让快递减速成为常态化。

0: 8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17点15分，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0: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佳佳，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些新的规则啊，他们呢是在于堵漏洞，同时呢民生也在添温暖。比方说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杭州西湖区西溪街道求智社区的未来食堂刚开张就火了，在开业首日呢直接卖出了400多份啊，成为了周边居民的新晋公共饭厅。它呢是全省第一个同时用上央企供应链和 AI 智能炒菜的社区食堂，那米油菜肉全部都是由中粮直采的，每一样都能够溯源查质检，老人带娃家庭吃着呢是格外的放心啊。包括后厨是没有明火油烟的，两台 AI 炒锅是自动投料翻炒，扫码点单你最快5分钟就能够取到餐了。而且呢对于上班族来说，你出门前能够提前下单，到店了之后你拎了就能走了。除此之外啊，它的价格也很贴民心啊，像60到79岁的给打8折，80岁以上的呢打7折，90岁以上的打5折。所以对于高龄老人点个2菜1汤折下来呢才30出头，包括菜品啊也是主打清淡软烂，适配老人的牙口，包括也兼顾了上班族以及小朋友的口味。那下午呢还为骑手啊贴心的准备了错峰的简餐和凉饮。所以你看这家食堂啊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像老人吃完饭可以凑堆儿唠唠家常，那带娃的家长呢也可以在这儿互相搭把手，年轻人呢也能够在这儿歇脚看看书，顺路啊还能够再烧点凉油。这一碗热乎饭啊也是暖了全灵顿，当然也串起了家门口的烟火幸福啊。

社区食堂用 AI 炒菜来照顾人的胃，而杭州呢，另外有一群科技天团则用 AI 读懂了毛孩子的心。那养过毛孩子的都懂啊，小猫呢缩在角落里头，你猜不透它的情绪；小狗呢汪汪叫，你呢又摸不准它的需求；猫毛过敏，你又舍不得撸；还有新手铲屎官啊，总是在各种疑问里面踩坑。最近呢，杭州就冒出了这么一只赛博养宠天团啊，直接用黑科技把这个难题挨个解破了。那这就是刚刚亮相的杭八宠集群品牌，是由八家本土的科创企业组队出道的，横跨了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生物识别以及精准医疗等等赛道啊，覆盖宠物全生命周期的养护需求。比方说由知己智能的宠拍档 APP 啊，这个简直就是养宠的随身助手啊。比方说你录一段狗叫，它就能够解读它的情绪；拍张猫便就可以筛查它的健康；还有呢，24小时的 AI 问诊兜底，以及紧急症状检出率超过98%。如果说你拿不准的时候，要不要去医院时，你可以先问一问它，可以说是又省心又省钱。另外呢，还有刚刚提到的猫毛过敏的困扰的铲屎官啊，也有相应的办法了。像瑞宠的抗敏功能粮，能够中和猫咪唾液里全部6种致敏蛋白，3周呢就能够明显的缓解过敏困扰啊。另外还有虹膜识别，能够给宠物办终身的数字身份证了。24小时它就能够智能心电仪监测这个猫猫啊，它的心脏啊，还有抗衰老的技术来延长宠物的生命周期等等黑科技，可以说个个都是戳中了养宠的痛点啊。如果说家里有这些猫猫狗狗的养宠的朋友们啊，不妨也可以去试一试，感受一下现在科技到来的这些便利哈、啊，能不能给你和宠物之间再增加多一些的情感互动呢？

0: 科技的温度不只是惠及宠物，更在于全局层面啊，重塑我们中国 AI 的全球座次。最近呢，全球 AI 大模型赛道的格局变化非常的明显啊。根据 OpenRou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上周全球总调用量达到了46.7万亿 token， 其中呢，中国模型就拿下了20.39万亿，环比增长8.4%，连续9周稳居全球第一。而美国的模型周调用量仅仅是4.25万亿啊，环比大跌超26%。那短短一年呢，像谷歌、OpenAI 还有 Anthropic 三家媒体的全球调用份额从72%跌到了33%。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哈、啊？其实原因呢也很实在，因为大家日常处理数据的这个提取，包括表格的整理啊，这类比较高频的任务呢，开发者其实更看重它的成本和速度，不用说次次都用这样的顶级大模型吧，所以高性价比的开源模型就更吃香了。那咱们中国的 AI 大模型就靠着高性价比的开源路线，拿下了全球调用量，持续领跑，可以说既踩中了产业落地的真实需求，同时呢，也标志着全球的 AI 赛道正在从单极主导加速走向多元竞争的新格局。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

0: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3: 北时间来到了17:2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那每一周呢，我们浙江之声都会有超值秒杀啊，薅羊毛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本周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秒杀好物啊，就是一副大家在出门的时候需要，不管是开车还是户外闲逛都需要的一款既好用又时尚的墨镜。那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上架过一款啊大牌联名的墨镜，佩佩兰博基尼珍藏版。很多朋友呢反馈啊说买回去之后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又把这款墨镜呢带给大家了。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呢，还有想要的朋友，这次就千万不要错过过了。那这一次这个佩佩墨镜兰博基尼珍藏版的价格呢，原价是要399.9，这次呢我们联合佩佩啊带来兰博基尼珍藏版的墨镜，全国媒体首发，享受独一无二的福利机制，只要229元。现在下单呢还会送兰博基尼限定眼镜盒和眼镜布，而且呢我们还上架了同款联名的户外运动墨镜，多款颜色可以选购，只要169.9元，这也是限量福利啊。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墨镜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甄选商城里来进行抢购啊。其实这款墨镜啊，我们戴着不只只是为了好看，它的防紫外线性能也很重要啊。那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墨镜，它的防紫外线的防护系数通常是40左右，但是我们这一款兰博基尼珍藏版的墨镜，它的防护系数是有50以上的，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市面的标准啊。那这一次呢，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佩佩墨镜兰博基尼珍藏版啊，今天我们频率专属福利只要229。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深布轮黄、钢琴黑，还有其他的五款配色，而且每一款都很好看啊。包括我们还上架了同款联名的户外运动墨镜，而且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只要169.9元。那这也是官方授权正品保证的。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墨镜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啊。还有呢，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就可以单单减5元啦。所以发送关键词墨镜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抢购吧。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

0: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北京来到了17:3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这首先出发再说吧，一起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世界还有微笑还有甜甜的这些美食的印记。刚刚和大家分享的科技啊，正在刷新当下的生活，而考古呢会发现让我们触摸到千年前的生活印记。接下来带大家一起去品尝一下啊，千年前的古杨梅。那很多朋友可能刚吃完今夏最后一波杨梅啊，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展呢，值得大家去打卡。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新开了寻梅记，4500年前的余姚味道临展，有35件施奥遗址出土文物啊首次亮相。全场 C 位呢，就是一段浸在水中的古墓，它呢是距今4500年的杨梅枝干，也是国内迄今啊发现最早最确凿的杨梅树遗存。那这段看似不起眼的古枝啊，跟河姆渡出土的7000年杨梅花粉是前后呼应的，这也实锤了咱们浙江啊就是杨梅的故乡。全球98%的栽培杨梅呢是来自中国，其中有60%就是产自浙江。那这个展览呢分为4大板块啊，从考古溯源、科学鉴定到产业传承，把一颗果子的7000年故事啊给讲得通透。那这个展期呢是持续到8月13号，现场呢还有限定印章可以打卡，所以呢逛展之余啊，大家也可以回味一味穿越千年的酸甜。

品尝完四千年的酸甜，我们再来看看当代年轻人的解馋新招啊。有没有深夜刷外卖软件，然后挑了半天又慢慢关掉的朋友呢？或者说你在逛网店的时候疯狂加购，最后呢理智上线清空了购物车的呢？那最近呢，韩国啊就有这么一个爆火的多巴胺网站，精准的戳中了当代年轻人这种纠结的日常啊。那这类网站呢是完美的复刻了网购和点外卖的全套流程，比方说浏览商品菜单，看评论，加购物车，再填地址下单，甚至呢你能看着虚拟骑手的配送轨迹实时更新，这个体验啊跟真实的平台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那唯一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全程不用花一分钱，但是你也永远不会收到货。所以这个爆火啊，永远不会送达的外卖啊，它呢就是模拟商家接单和骑手配送全流程，最后呢还会算出你省了多少钱，少摄入了多少卡路里。还有呢虚拟商城买买买，连这个时空

穿梭机这种离谱的商品都有啊。我看到网友们在评论区是玩梗整活啊，说把这个虚拟体验完成了集体的狂欢啊。很多人都说这种下单却永远收不到货的体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的低成本的解压方式啊。因为很多年轻的朋友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消费欲望冒头的时候，但是你走这么一遍下单的流程，反而就能够获取到多巴胺的满足，这样呢既过了瘾又守住了你的钱包啊。我不知道很多朋友们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呢？从虚拟购物啊，再到模拟吸烟小憩，我们看到韩国的年轻人也正在用这种数字安慰剂对冲现实里的焦虑和压力。如果这款软件啊，这款网站啊，在你面前，你愿不愿意去试一试，感受一下这个多巴胺网站带给你的快乐呢？

本身来到了17:45，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佳佳继续陪伴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温岚演唱的《热浪》。确实最近的超强热浪啊，席卷欧洲，像德国、捷克等地的气温是刷新纪录，多国呢也发布了高温预警啊，而且当地民众呢也正在为消暑发愁的时候，咱们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就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成为了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亮眼增长点。很多朋友都想说，这一次出圈的到底是什么呢？不只是平价的小物件哦，比方说以移动空调为代表的免安装新品，在德、法、意等国直接卖到了一机难求啊。像欧洲家庭空调的普及率呢，一直是偏低的，核心呢不是说买不起，是装不了，不划算。而且呢，老建筑大多数都是属于文保单位吧，它的外墙都是严禁打孔装外机的，还有呢，请工人安装分体空调，人工费往往比机器本身还要贵。再加上啊，国外呢，这个租房人群占比比较高，搬家呢带不走固定的空调，所以投入就直接打了水漂啊。这些呢，都是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比较低的原因啊。那针对这些痛点呢，咱们中国企业就是精准的踩中了这些痛点和难点啊，推出了免打孔移动分体空调，就是外机可以直接放置阳台，然后呢，室内机你也能随意的挪动，用户自己动手就能够安装，包括它的制冷效果呢，还接近于传统的分体机，可以说是完美破解了安装的难题呀。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带风扇的遮阳帽啊，手持的小风扇啊，包括电冷毯等等，这些创意降温品也是广受追捧啊。

这股欧洲热浪啊，吹爆了降温的市场啊。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避暑神器凭借着巧思在欧洲市场卖脱销了。这份热销其实靠的不只是性价比，更是精准本地化的产品巧思。我们看到国内的品牌针对欧洲的建筑规则、电价以及环保标准调整产品的参数，合规又贴合需求，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制造啊升级的一个缩影。以前呢，大家都说我们是靠低价来抢市场的，但是现在我们凭懂需求、解难题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逐步的、稳步的撬开海外的市场啊。

0: 这个夏天不只有热浪，还有美加墨世界杯，这股热浪啊也一直在席卷着全球。北京时间6月29号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加拿大队凭借欧斯塔基奥在伤停补时的进球啊，1-0击败了南非队晋级16强。那根据赛程呢，接下来加拿大队将在1/8决赛当中呢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向韩国。根据韩联社28号报道呢，韩国政府计划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将部分的刑事责任适用年龄标准由14周岁降至13周岁。调整之后呢，年满13周岁的韩国未成年人如果涉嫌杀人、抢劫、性犯罪和集体暴力等等重大刑事犯罪，将有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过呢，相关的调整啊仍然是存在着争议的。那韩国性别平等家庭部呢，最早将于本月30号向国务会议提交这个提案。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务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在节目的最后呢，要给大家送上硬核福利哈、啊！很多朋友呢，眼睛累了一天了，感觉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眼睛。那我们好视力蒸汽眼贴年终大促收官活动就在今明两天了。想要改善你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赶紧拨打4008331912下单。订购，不管是新老用户啊，通通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送冰感夏凉被和智能按摩仪，这是夏季限定礼品啊，而且高端实用。最重要的是呢，你只要打电话说出咱们浙江之声的频率号101.6，就可以额外再加送一瓶蓝莓。

声喊出我们浙江之声的频率号 101.6， 就可以获得刚刚说到的这个多送一瓶的叶黄素的福利了。包括这个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啊，确实是让大家用完之后眼睛的水润舒服，干涩酸胀也会立马缓解，看东西也会更清楚了。没有用过的朋友赶紧不要犹豫，反正有试用装而且还包退换啊，效果可以亲自试一试，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以上呢就是今天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2026年度浙江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18个新集群上榜。
7: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加速浙江空调、风扇、制冷设备等避暑神器出海。
8: 浙江高考志愿填报今明2天开启，浙江之声这里填志愿节目持续助力。
7: 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今天开学，首批30位机器人学生报到。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浙江近日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我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9: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斜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4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一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10: 你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9: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截至目前，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

0: 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维说，
1: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众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0: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2: 是采用了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与普通的那种 3D 打印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定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0: 遂昌、常山和天台三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3: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4: 连日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制冷防晒产品需求集中爆发。依托成熟供应链与跨境电商优势，来自浙江的各类避暑神器加速出海，成为今年夏天外贸的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5: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降温好物摆满货架，带喷雾风扇的遮阳伞，腰间别挂的制冷风扇，冰凉降温毛巾等吸引大批海外采购商驻足下单。在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经营户张吉英拿起一款风扇遮阳伞，向德国采购商马特奥现场展示。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5: 张吉英告诉记者，他们研发的多款多功能遮阳伞今年成为出口爆款，其中欧洲订单增长20%以上。完善的跨境物流配套让义乌消暑产品直达海外消费者手中，线上销量持续走高。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的一个跨境电商仓库内，工作人员正忙着分拣订单，货架上的塔扇、桌面风扇、移动空调不断补货，快递流水线高速运转。义乌富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说，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5: 终端订单火爆也带动了上游制造企业开足马力。在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0多条制冰机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家用迷你制冰机、商用月牙冰机等依次下线进入打包区。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说，
8: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5: 同样抢占这波风口的还有5亿户外休闲用品企业，防水隔热户外凉棚、庭院遮阳棚销量飙升。 五一绿洲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徐林说，针对欧美市场的需求，他们持续升级产品面料和结构设计，提高隔热、防晒和通风性能。
9: 我们的产品在原材料上都是选用了防水、防晒、保温隔热的面料，能够极大的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年限，并且也增加了通风隔热的设计，可以解决遮阳棚闷热密闭的短板。我们还针对欧洲、北美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提供了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5: 据了解，五一户外用品海外订单今年上半年同比上涨稳超10%，不少爆款排期已延到半年后。
10: 今明两天，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正式开启，考生可登录浙江省考试院网站进行填报。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也在持续助力。今天，浙江工商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考生答疑解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11: 随着国家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本科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招生科科长何碧峰在节目中介绍，学校在专业设置上紧跟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人才。以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为例，毕业生深受航空龙头企业青睐，很多学生未毕业即被预定。凭借入学即入企、毕业即上岗的培养模式，学校整体就业率稳定在97.5%以上。
12: 我们不断地优化调整专业结构，结合区域的经济发展的一些需求，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设计、飞机设备维修就业比较好的。我们很多订单培养啊、师徒制结对啊，我们学校有很多的这个技能大师，学生跟着师傅去学习，能够学到真东西。有很多的企业带着问题来到我们学校，请我们的老师和所带的学生共同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瓶颈问题。
11: 今年浙江大学在本科招生中新增了3个前沿交叉专业及8个特色创新班，其中极具科幻色彩的脑机智能创新班备受瞩目。该班由心理与行为科学系、生医学院联合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共同组建。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博士生导师胡玉正介绍，
13: 就是我们会把4个平台非常核心的几门专业课拿过来的意思是他们的老师来给我们这个班的学生上课。同时呢，我们这个班还做了交叉导师制，比如说选择到心理学的学生，他会有个心理系的导师，他要再选一个心理系以外的导师。我们就期待如果他跟哪个导师做得好，研究生的时候他想去那边他就可以过去。
11: 今年这里填志愿节目融入 AI 元素，依托千问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免费提供从分数定位、院校专业推荐到风险评估、志愿表生成的一站式服务。越来越多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尝试使用 AI 工具辅助高考志愿填报。对此，浙江工商大学招生办老师王怡提醒，
14: 我觉得在刚开始初步阶段的话是可以通过用这些 AI 工具的，比方说你在 AI 工具上面去搜索一下，看看这个专业它以后的那个就业怎么样子。考生家长就用完了 AI 工具以后，也建议考生家长就是再次去学校的官网、学校的本科招生网上面再次去确认一下，最好也再去打一下本科招生办的那个电话进一步确认嘛。
4: 临近七一，江西南湖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研学团队和游客走进南湖，瞻仰红船，重温党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沉浸式学习中汲取奋进力量。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5: 我们南湖这儿是先有的龙，再建的岛。
16: 连日来，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党员来到南湖，开展6+1红船组织生活。通过瞻仰一次红船，听一次专题党课，观一次专题片，看一次展览，学一次党章，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感悟红船精神的真理力量和时代价值。党员施小璐说，
17: 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16: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来自北京的红色研学团队正在馆内开展现场教学。二楼展厅按1:1比例复原的红船模型和中共一大会议场景，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游客赵华说，
18: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那一代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当时这个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奋斗的精神，也是

0: 算是被激烈的被感动了吧。
1: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持续创新宣教形式，相继推出重走一大路、六个一、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打造集参观、学习、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党史课堂，让红色文化更加贴近群众，深入人心。今年以来，南湖革命纪念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已超过150万人次。
2: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杭州元宝街的胡雪岩旧居今天起将正式推出夜游活动胡府夜游。那么活动情况，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3: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这一次夜游活动有哪些特色和亮点？
3: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正在胡雪岩的旧居，距离活动开始呢还有大概15分钟的样子，现场的观众已经不少了，我也看到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屋檐下呢已经挂起来了一个个的灯笼。那么胡雪岩呢是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府夜游啊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以这座清末中国巨商第一宅的实景作为舞台，是把整个的旧居呢变成了一部可以走进去的沉浸式大戏。整个夜游啊是以胡雪岩人生中的重要节点为历史背景，设置了教厅启幕、纪灵夜话、华灯再服、雪岩密令、支援盛宴的五大剧目。那么这五大剧目会在旧居的不同点位上每隔15分钟呢会循环上演。然后这个旧居呢本身是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风格，也是这次旧居首次在晚上开放，夜晚的灯光亮起，光影打在园林中或者是在金丝楠木厅上的氛围感和白天的游玩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那么观众可以通过剧情叙事、光影艺术和非遗演绎呢沉浸式的感受胡雪岩的传奇人生和东方的商道文化。
2: 那么观众在哪里可以购票来观看呢？
3: 那么夜游的时间呢是每晚的6:30到10:00，大家可以关注胡府夜游的公众号进行购票，价格呢是88元。那么演出活动目前是持续到7月21号。另外呢在西湖景区同时段上演的夜游文化体验活动，还有以吴越文化、西湖文脉和前世家训为核心主题的沉浸式音乐剧《前世今生》，除了周一常规休演外每晚呢是在前往此演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来西湖景区游玩，感受夜西湖的美丽风景和沉浸式的文化夜游体验。心灵。
2: 好的，感谢新月。
4: 再来关注由顾云导演历时4年拍摄的纪录电影《别担心爸爸》近日荣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浙江之声记者吴迪今天采访了影片的主人公浙江衢州籍视障青年王子安，来听报道。
5: 王子安虽然先天失明，但以中提琴为专业，是内地首位留学海外的视障本科生，现为盲一级中提琴演奏者，浙江省残疾人艺术团团员。影片记录了他远赴英国皇家伯明翰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历程，也聚焦他与父亲之间的情感拉扯，父子关系在放手与独立之间持续博弈。王子安说，
6: 这个纪录片主要讲述的就是我出国留学的经历，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导演也没有说刻意的去剪辑，刻意的引导我们说什么台词，就是一种观察式的记录。
5: 王子安1999年出生，因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致盲，2岁时别的孩子玩积木洋娃娃，他却对手电筒和收音机情有独钟。3岁那年，子安随父母坐货车从广州回浙江老家，1000多公里的路途中要穿过20多个隧道，车进隧道时风声变幻，子安十分好奇，每到一个隧道父母就告诉他隧道的名称和长度，没想到第二次路过时子安就能按顺序准确说出每一个隧道的名字和长度，连司机都惊讶不已。他对声音的敏锐天赋由此被发现，也正是在这份天赋的指引下，他走上了音乐道路。
6: 感谢一路上一直支持我的人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和力量，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去看到更多人的情况，知道他们的需要，也被这个世界所爱。
2: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在端午节后需求惯性回落，蔬菜、水产品等多品类价格都以降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露天蔬菜大批量上市，菜价将继续回落，生猪供应充沛，预计猪肉价格将小幅回落，水产饲料价格将持续处于高位，养殖成本居高不下，水产品价格有望小幅上涨。西瓜、桃子、葡萄等夏季时令水果进入上市高峰期，价格也将继续下降。
4: 今天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现先上学再持证上岗。 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王贤、谢子迪的报道。
7: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8: 现场中成员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9: 就像当时啊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上山的机器人啊小学生水平偏多，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8: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10: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素质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8: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11: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8: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9: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之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8: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12: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2: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将举行3场比赛。明天凌晨1点，巴西对阵日本；凌晨4点半，德国队迎战巴拉圭队；上午9点，荷兰迎战摩洛哥。
4: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梅西在赛场上接连奉上封神级表现。他身上穿的战袍面料供应商来自海宁的一家企业。来听海宁台的报道。
13: 本届世界杯上，阿根廷、德国等5支国家队的比赛球衣面料都是嘉兴海宁企业浙江德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走进德伟科技展厅，印有阿根廷队标志的蓝白条纹面料被放在醒目位置，这正是本届世界杯梅西同款战袍。公司科技营销中心世界杯项目负责人龚正说，
14: 我们2008年和阿迪，然后呢，一起合作，然后做了很多的一些火炬手啊，然后一些志愿者的一些服装。然后像之前，2022年世界杯的话呢，我们也跟品牌合作，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然后做的一些侧片的一些服装。那今年的话呢，我们跟品牌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合作开发。
13: 世界杯赛事面料检测标准极为严苛。 公司科技研发部协理宣典伟说，为满足高端赛事需求，他们专门组建起20多人的专项研发团队，全力攻关，前后用时近7个月。
15: 这个面料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有一个吸湿速干的功能，第二个就是不粘身，第三个呢，我们很多衣服湿了之后就容易透，所以我们要保证你要透气要速干，又要保证不透，这个期间我们还投入了很多一个机台啊设备等等都人力等等都进去了。
13: 最终球队战袍采取整片式大提花工艺，织出来的面料表面带有立体的凹凸纹理，透气性更好。团队还对织造规格做了针对性升级，更高密的细针织造，抗撕裂强度显著提升，做到了薄而不透。
16: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再来关注简讯，商务部今天宣布，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2: 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4: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2: 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地时间28号通过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4: 马来西亚交通部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航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2: 德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8号表示，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测到41.7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达到41.1摄氏度。
4: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教鞭的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9: 转身，对，
8: 绵绵的青山脚下，
9: 拍手，转身。
8: 什么？
9: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10: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9: 对。
2: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9: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10: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2: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新愿。
5: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7: 简单对话。
1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3: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

0: 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6: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5: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嘞，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晚上啊。又到了周一的次晚高峰的时间，一直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一聊身边的故事，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畅所欲言啊，把你想说的想聊的告诉大威。围绕着每天的一个关键词一个主题，我们也会这个邀请大家啊，把这个思维打开啊，秀一秀你的好声音。同时在抖音端搜索是大威哦，是大威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各位呢点赞关注啊。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大威在哪儿能看见直播，那问了半年了，就在抖音上搜是大 VO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了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能70、80、90后的朋友们也比较的有共鸣。这个地方，其实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曾几何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娱乐场所，很多人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但这几年可能呢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逐渐的变少了。今天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第一首歌的时间，大家也来猜一猜我们要聊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啊。当然这第一首歌放出来大家太熟悉了，也在这个地方，这个歌曲呢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来自陈奕迅 K 歌之王啊。

0: 都听到这首歌了。很奇怪，为什么还有朋友刷的是网吧？上网吧里 K 歌啊？咱们讲的是 KTV 啊。今天在网络上啊，有一些朋友们有一个讨论啊，说当我发现 KTV 包房只是一个休息室，就这么半句话。社交平台上反复被玩味的一个调侃，其实某种程度上大家在消解就是 KTV 作为一个专属的唱歌地的刻板印象，这转而指向了一种更松弛或者这个空间更自我的这么一个使用方式。近年来不少 KTV 在非热门的时段向老年群体、学生群体抛出了橄榄枝，低价的优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对吧，这个人民锐评也曾经指出，有些人在这里可以午休，可以自习，可以跳操，房门一关，在这样的空间当中给了自己做自己充分的自由。消费者很多自发的开发，有的人自己去 KTV 这个白天的时候也很便宜，对吧，从流行歌到这个摇滚，唱爽了才发现这个空间可以装得下这么多人，既是唱歌，同时它也是独处的一个空间啊。而且呢还有很多人在情感低落的时候在里边大吃大喝，那这个对啊。这个空间其实它承载了很多东西，到今天它不单单是一个练歌的地方了。所以今天邀请大家去这个回忆一下，这么多年曾经你在 KTV 当中有哪些故事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它留下了你多少的记忆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去 KTV 了上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又有哪些歌提到了这个场景呢？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0: time。今天我们来聊聊 KTV 这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名词。当然，我们刚才听到的 K 歌之王，在2000年9月份这首歌呢，横扫了这个年度的四大颁奖典礼上的歌曲大奖就劲歌金曲奖输给了《少女的祈祷》这首歌。但其实这首歌的发行是一个26首歌歌名和专辑撮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歌，然后呢也代表着四大天王的时代渐渐的过去了，流行音乐的时代渐渐到来所以一个不再是以唱片销量论英雄的时代，也不单纯的凭唱功就能突围的一个时代。那从这首歌包括他回到的那个年代也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回忆。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歌是讲到KTV 里面的场景或者说这歌词当中提到 KTV。 有朋友说大威的威是不是 KTV 的威？是啊，不然我怎么那么能唱呢？来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呢很多的粉丝群体当中对这首歌的呼声很高，很喜欢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本身在他的歌单当中并不是特别爆火的一首歌。87年《灰色》这张专辑来自于林忆莲，这专辑当中有首歌叫《点唱机》，我们先来听听看歌如其名，很复古的，带一点 jazz 的味道很适合透过黑胶唱片，然后呢去感受这种迷离的情绪。而这里点唱机它是在一个餐厅当中，一种承载着过往爱情的容器。

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啊，原曲来自于英国的一个组合叫 Eighth Wonder 啊，它的原曲叫 Open Your Mind，Open Your Mind 啊，就打开你的思维，就是利用一种复古的 Jazz 的氛围，所以这首歌在经过翻唱之后呢，林忆莲又把它唱出了很懒散的这种氛围，然后你会觉得如果配上一个画面感的话，就像王家卫的电影一样。 就是反复当中会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个有寓意的点唱机，让整个专辑好像也有一点神奇的，我们所说电影剪辑蒙太奇的味道啊。在刚才我们提到了歌曲在讲一个人，他一个人占据着餐厅的这一台点唱机，所以这个点唱机呢，不仅仅是承载播放音乐的一个载体，也是承载着这个女主角爱情的一种容器。 熟悉的情歌依旧在播放，但是曾经相爱的人已经不在身边了。那点唱机的这个概念， 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在KTV 里面一个人去点歌，你去唱着你们曾经在一起的过往，但是陪你一起唱歌的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很多老歌描写的这个场景啊，就一下把你带入到那个情境里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重逢，包括跟老歌的重逢。 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歌啊，音乐平台或者社交平台上，最近一两年这首歌引发的这种共情、集体怀旧的情绪很高涨啊。很多人留言说，这个潮流是一个巨大的轮回啊。一说以前爸爸在车上放这个，他不屑一顾。嗯，现在一点点找爸爸曾经在车里放过的 CD。这首歌的名字叫《卡拉永远 OK》啊。

跟着这个歌，回望彼时的1990年代啊，文化兼收并蓄，然后呢，港风港乐也随之这南风北渐，对吧？卡拉 OK 风靡全国的这个浪潮，大家都感受过啊。那谭咏麟的这首《卡拉永远 OK》，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瞬间的帮我们回到那个雄健奔放的背景旋律当中啊。几十年后我们再听到这首歌，你会发现时代在变换，卡拉 OK 不再是

打动我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张专辑的介绍啊，这我直接扒下来的这个词。第一部分是 Live 卡拉 OK， 他说他是音乐的初始。我们都知道每一张专辑都会有一位叫做制作人的角色，去掉那些浮夸不实的形容词之后，制作人就成为一个标准的卡拉 OK 的制造者，专门把卡拉 OK 的袋子做好，然后交给歌手唱。而第二部分叫台北，是音乐从无到有变魔术的存在啊！台北依然是最流行的流行音乐，自产自销的大宗，依然是音乐流行的指标都市，也是唱 KTV 啊老排不到的地方。最后一部分叫我，音乐的画龙点睛，卡拉 OK 如果是没有人来唱的话，它就永远都是卡拉 OK 了，有人唱它就可能会变成金曲。所有的歌手都会赋予音乐生命，而音乐呢也回馈给歌手以质感并且大量的财富名声啊，所以在音乐专辑进行和完成之间，这三个名词代表着三个不可分割的阶段，也隐现着音乐的本质。哎，如果我把这个专辑的介绍念给你听，三个部分啊，卡拉 OK、台北、我，这就是张雨生最经典的张专辑，也是很多人说会被忽略掉的一张神专啊。94年的这张专辑主打歌《我期待》，但是 Say Goodbye 啊，就是对于人生过去很多的怀念啊，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希冀和向往。也许卡拉 OK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去的存在，但它同时也能让我们找到过去的一些回忆和未来的期许。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4: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蔚蓝音乐市集啊！今天我们就把此时此刻的这个场域变成一个 KTV 的包厢。那今天我们来聊 KTV，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关于 KTV 的讨论啊很多，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单单的把 KTV 当作一个唱歌的地方了，它可以是自习室，啊，可以是餐厅，可以是午休的一个空间啊，反正不唱歌就对了。但是回想过去啊 ，KTV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包括对当年上了年纪的很多男人来说。对吧，歌词当中唱得好，一旦挤进 KTV 的包厢，能够在别人的歌里边唱出自己的惊涛骇浪，唱出自己的那一份生活的体悟，对吧，一堆男人下了班不回去，十几个人关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记忆，那是在唱歌吗？不是，那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进行一次集体默许的情绪宣泄。所以各位，你知道这首歌我要说的是什么了？没错，胡彦斌，男人 KTV。

就 KTV 的这个场景它很神奇，对吧？因为它首先它的灯光是昏暗的，你很少有是这个在 KTV 唱歌里边是全开灯的，对吧？它得有那种氛围，对吧？然后呢，它这个震耳的音乐就好像把你的情绪给它掩盖起来。在这里如果不唱几首歌又怎么敢说心事呢？所以这个场域里面，男人们借用张学友，对吧，借用陈奕迅的口啊，所以把这些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所以麦克风是扩音器，歌词是替罪羊。你有没有在 KTV 里面哭到声音沙哑？对吧？这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曾经你在 KTV 当中的一些记忆啊。继续来讲另外一首歌啊。我记得这个歌词，我是因为这句歌词把它纳入到今天的歌单当中。他说卡拉 OK 里买醉，是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啊。这首歌一放出来呢，很多人就是会愣一下，因为有一些旋律就首先把你带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然后呢听着听着你会听到自己的故事，对吧？可能这首歌并不是在描写某一个具体的人，它是描写一个女生17岁一路听张学友的歌，中间经历了恋爱、结婚、分手、再恋爱，到最后一个人坐在台下听演唱会，已经37岁了，2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跨度每个人的版本是不一样的。而当中有一个阶段叫卡拉 OK 里买醉，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啊？为谁在卡拉 OK 里面喝醉过吗？

0: 说到底呢 ，KTV 在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当然也跟娱乐形式的这个比较少有关系啊。但是它能治愈那个年代的那么多的年轻人，是因为它给年轻人一个被聆听的可能啊。你可以把这里当做一个情绪的避风港，然后呢，你不用端着成年人的一些体面，你不用去纠结职场当中的所谓的分寸。屏幕亮起啊，灯光暗下，你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啊。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帖子，说现在年轻人去 KTV 都不是为了社交了，是去为了吼两嗓子释放压力啊。这个底下有人评论说，谁说不是社交？一起吼完，然后一起骂两句，难道就不是社交吗？不比任何团建都管用吗？我觉得两个都对，既是释放，它也是社交啊。但是不是那种我要通过KTV 这种场域去认识新朋友的社交，是那种和已经很熟的人再确认一遍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活着的一种社交。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点复杂。说分过渡之后，我们来进入到那个狂欢的年代啊，听一首老歌。
1: 19:15，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

0: 世界。
1: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2: 很多人说现在你想找一个量贩式的 KTV 啊，都不好找了啊。但是现在你又发现年轻人又喜欢去 KTV 了，是不是怀旧？不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刚好符合了很多年轻人当下的一种需求，就是我需要找一个地方去释放，但是刚好我又不想花太多的钱。哎 ，KTV 就刚好又出现在这个交叉点上了。你说它高级吗？好像没有。你说它新鲜吗？也没有。潮流吗？好像也差一些。但是它有一扇能关上的门，它有一台能够放得很大声的机器和音响，你能通过这个场域把几个能够跟你鬼哭狼嚎的朋友聚在一起，这就够了。让我们一起吼出来，哪怕嗓子要恢复三天，但我也要大声的唱它三天三夜啊。

确实，你现在让这个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们再去 KTV 里面，真的能唱三天三夜飙高音很难啊。但是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接下来的混音器当中呢，就有两首歌呢，就是描述着我们的青春岁月啊，在 KTV 里的这种状态啊，一首很动人，一首很嘻哈，两首歌呢不同的氛围，来听听看。哎，来，各位猜一猜这两首歌分别是什么啊？有一首歌呢有点年代感，而且呢其实曾经这位歌手的每一张专辑都有这么几首有嘻哈色彩的歌曲啊，饶舌风格。天气好就猜到了，我的麦克风。对，但是说实在话，他描述的这种状态呢是我在 KTV 里面很比较讨厌的一种人。我的麦克风，谁又抢走了我的麦克风？麦霸。

0: 观众，请各位观众。
1: 啊哈，对啊，当然这首歌不是在讲麦霸了，这种这里面的麦克风呢，其实是一种更象征人生的每一次机遇，对吧？就是说提醒我们要抓住机遇，要把握住机遇，只要你去付诸行动，你就会实现你的梦想，拿到你的话语权。这里的麦克风不是真的指的那个麦克风啊。另外的一首歌呢，来自好妹妹的《不说再见》，我特别感动，是它当中有一句歌词，就是那几年的流行歌，然后在 KTV 里面唱歌的这个场景描写得很棒啊。所以很多动人的青春不在于很宏大的这种青春仪式，就是在这些具体的场景里面。最近正在毕业季，对吧？我们也做过毕业季的歌曲的主题，怎么能够让你共情，其实就是小场景，宿舍灯下啊，或者说同一间寝室，同一间教室，在同一 KTV 里面放肆的去挥霍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场景才能让我们共情。所以这首歌呢也致敬给很多离开校园很多年的朋友，也致敬此刻坐在校园或者说悄悄回望青春的各位吧。

态啊，结节成了我跟朋友聊天的谈资。他说根本想不到中医除了给我开一单中药的方子，然后还建议我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 KTV。 他说中年人身上大毛病不多，小毛病不断，说到底是被生活给压的，所以中医呢建议他多去大声唱歌，说是能够疏肝理气，把情绪都喊出来，就不会在身体里边憋着了。所以他经常去家门口的 KTV 花3个小时左右在包厢当中唱歌，当然唱3个小时还挺累的，还会泡一壶胖大海带着润润嗓子，将养生贯彻到底。所以此刻我选了一首老歌啊，来自于摩登时代啊，这 Beyond 的摩登时代，里面有句歌词叫卡拉 OK， 歌声穿梭似满载欢乐啊。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校长谭咏麟听到这首歌之后产生一些灵感啊，一个很充满着都市感的摇滚，送给你吧，40岁的你，多去唱唱歌，多把这个郁闷的情绪表达出来，疏肝理气，生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啊。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4: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中医讲望闻问切，望排在第一。那医生啊都不用跟你说话，就看你一眼，脸色呀、舌苔呀，对你的情况就有个大概的了解。其实我们看西医啊，手段高超的医生一样，哎呀，看你外观就能发现很多线索。为什么呢？听着挺神奇是不是？哎，人是一个整体，你身体里头要有事儿，在外在一定会有表现的。你比如说，上个月我跟一位老朋友啊吃饭，因为好久不见了，他呢也刚刚退休，保养不错，但是我看他一眼，我发现他耳垂上那个斜的深沟啊变得更深了啊，他自己完全没有感觉。我一看他这个深沟啊，跟以前比啊，有了明显的变化啊！我就说，我说你上医院查查吧，查查血脂，查查血压，尤其是查查你的血管啊！我觉得你跟几年前应该已经有不同了。他听我话，到医院一查，哎呀，颈动脉这一彩超一打，斑块很多很厚，还是不稳定的那种，发现的早。啊，医生给他做了相关的评估，现在该吃药吃药了，该复查复查了，情况应该说控制的还不错。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经验啊，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不能够作为诊断依据的，但是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的啊。这样的信息或者说经验有很多，你比如说，有几种血管老化的信号啊，大家就可以没事儿。啊，这个自己拿镜子观察观察自己啊。第一个就耳垂上的这道斜沟啊，就像一张纸被人特意的折叠啊，拿熨斗压过一遍一样啊，很深的斜向的沟，这叫弗兰克症。50多年前，一个叫弗兰克的医生看诊的时候总结经验，发现了心绞痛的病人耳朵上都有这么一道褶子。他把这个观察写成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几十年下来，这方面的研究就越来越多，结论实际上不是完全统一的，但是普遍都认为这个褶子越深，心血管出现问题的风险比没有的人要高。那为什么呢？因为耳垂下面这块肉啊，它没有软骨，全是脂肪和结缔组织，皮特别薄，毛细血管特别的密集啊，就是一个身体末梢的一个观察窗口。一旦全身血管开始老化，弹性变差，血液长期稠，末端的小血管在供血这一端就会受到影响，血供上不来，皮肤和皮下的纤维就会缺乏营养，失去弹性，形成一道凹痕。这个褶子形成的原因不是皮肤老了，而是皮肤供血的血管老了啊。还有一个，有褶痕不代表一定有问题，没褶痕不代表没问题，所以呢它是一种经验啊，不是科学。第二个信号就眼睛里，我们这黑眼仁啊，有的人外边有一圈灰白色的环，它不影响视力，不疼不痒啊，它叫角膜老年环。为啥叫老年环呢？它其实跟年龄没有啥绝对的关系，年轻人也会有。它的成因是因为血液里的油特别多，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坏胆固醇啊，血脂高到连眼角膜周边组织的油都沉积了，你想想这油得多少？胆固醇这类的油沉积在肉眼可见的这么一个灰白环啊，堆在那儿啊，堆在血管壁上，我们看不见，都堆在眼球上了。那你说身上得堆多少油啊？其实你是耳垂也好啊，角膜老年环也好，它反映的都是一个事儿，血管老化了。 而血管老化跟什么有关系？跟油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别怕啊，这个应该说，如果你重视，这反倒是好事。为什么呢？它让你提前发现自己的问题啊，对吧？你只要适时的保养，用正确的手段保养，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要没有这个信号，你该吃吃，该喝喝，等事儿大了你再去管理，那代价得多大呀，对吧？所以我们日常的保养要围绕着给血液减负、给血管减负来展开啊。根据这个信号，那怎么减呢？管住嘴，迈开腿，学会做减法，油大严重的少碰啊，看不出来原来长什么样的深加工的食品就少吃，尽量吃食物原本样子啊，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煮一煮加点盐啊就可以吃啊，还有全谷物，平时呢白天多喝点水，别等渴了再喝啊。管住嘴不行，还得运动啊，人一定得动啊，但是不能剧烈的运动啊，饭后要快走啊，走到微微出汗就行。还有呢，大自然里本来就有的擅长清理血管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纳豆激酶这种高活性物质啊。反正啊，发现健康问题啊，不能忽略，要检查清楚情况，针对性的进行调整才稳妥啊。下面来解答听友问题。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6: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7: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8: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9: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1: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13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1: 铁峰老师，我是这样的，我为了动过手术，为了取掉了一部分，后来做过手术以后呢，我这个脚两只脚了，脚底包括这个两只脚和那个两只手，这个手都有点木
1: 啊。明白，
11: 我是我做过化疗以后这样麻木起来的。
1: 哦，觉得木啊。
11: 就是摸，主要是摸摸起来的时候，好像有点稍微有点脏兮兮的，这两只脚都是一样的。
1: 嗯，明白明白，嗯。您多大年纪了？
11: 我是68。
1: 68岁，我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啊。
11: 嗯。
1: 就是中医呀、对我们身上的麻木、酸、胀、痛、痒这些症状都是有理解的。你比如说人为什么会麻呀，麻说明气能过来，血过不来就麻。什么是木啊？木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你的问题主要在于淤堵。不然你也不会把胃摘掉一部分。记住，都是由于淤堵。淤堵啊。怎么办呢？
11: 胃切掉一部分了。
1: 对对对啊，为什么会切掉一部分呢？对不对？它是有原因的。
11: 胃就是他检查出来就是胃溃疡，他说有点糜烂，要切掉一点了。
10: 我建议你啊，好好的吃什么呢？第一，你上医院查查颈椎、腰椎啊，看有没有压迫啊，有没有压迫。第二呢，你可以考虑吃蝙蝠蛾被毛包。第三，可以吃益生菌啊。
11: 啊、
10: 哦，哎，
11: 那铁峰老师
10: 啊，
11: 就是我摸的时候，你这个两只脚这个小脚胖哈，小脚胖的时候有点好像有点觉得不大有力气，好像有点吃力一样的，走路有挑黑一样的，好像不大稳。
10: 啊、我觉得还是先把这个气血堵塞这个事儿解决吧，因为你这个、这个行走不稳这件事情啊，为啥我说让你查查颈椎和腰椎呢？等这个结果出来了，我们再说，行不行？
11: 啊，对，提风老师，我先去做颈椎腰椎去做一下。
10: 对，先查颈椎腰椎啊，然后接受我说的这些中医的调理 啊，西医的治疗咱不放弃，然后中医的调理也别停下来啊。
11: 啊，
10: 好嘞，哎，
11: 啊，
10: 好，
11: 啊，谢谢，
10: 再见啊，哎，
11: 啊，再见。
1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十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0: 你好，
13: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3: 我咨询一下，我现在吧，就是腿胖，两个双腿都胖，去做彩超，看看肾是否有毛病了，结果都没有毛病，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腿胖是什么病引起的。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吧，就刷一下就出汗了，那脑袋顶上都是汗，浑身都是汗，可热可热的，完了一阵儿就过去了。
10: 哦，你多大岁数？
13: 59。
10: 59岁，你这个症状啊，非常符合更年期的症状。
13: 啊、
10: 潮热潮汗，下肢浮肿。
13: 啊、
10: 这个更年期妇女下肢浮肿啊，四个主要原因。心脏的原因、肝脏的原因、肾脏的原因和内分泌的原因，你这个很有可能是内分泌的原因啊。但是呢，你59岁，下肢浮肿啊，又有潮热潮汗的症状，非常符合妇女更年期的表现。所谓的内分泌，实际上就体内雌激素分泌的异常。但是你59岁，那不算异常啊，他到更年期停经了，他就这样啊，啊，你去查肾。啊，你这个思路对不对呢？对，但你查的方法错了。你不能找西医查肾，所有的浮肿都和肾虚有关。但这个肾是中医概念上的肾，不是西医概念上的肾。西医的肾呢、就是解剖学上那两个腰子，对吧？中医不是，中医说的这个肾是这一套整个的功能。啊，
13: 嗯，
10: 你呀，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但我估计你应该是、年轻时候没少操劳。
13: 我吧47岁生了一个这么个孩子，就是今年已经12了，生下来以后呢，这孩子先天性2E3体，完事这么多年呢，完这孩子身体也不好，完老有病老有病。现在这个孩子呢，他腺样体肥大，专家说的他现在就是做不了手术，说是给带呼吸机。就这么他带呼吸机，我对象和我们俩就是整天整夜的呀，就是头半夜他看呢，过半夜我看呢，就这么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体啊，睡眠也就不行了，就这么的。
10: 这点先天元气熬得差不多了。
13: 哎、啊，对呀、啊，对对对。
10: 这女人呐、生孩子哈、32岁之前生最好，再往后生啊，
13: 对对对，
10: 就特别耗心血、耗元气、伤肾血、所以这人老的就快，何况你47了，哎。
13: 对对对对，是是。
10: 但是说这些都晚了，你这个事儿要这么说，我就能理解了。
1: 你想办法填精补肾吧。
13: 啊，
1: 填精。

0: 补肾，看能补回多少算多少，其实是补不回来的，因为人自然消耗、自然衰老的速度远远超过药物的这个浓度。吃药吃的再多也赶不上人衰老的速度，就是人跑得再快，他撵不上火车。
1: 对对对，
0: 对吧？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有事儿再打电话吧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哎，再见。
1: 好嘞。
0: 这人呐，从胚胎生成之时，他一生当中所能够运用、所能够存留、所能够调度的能量，就已经定好了。写在哪里？写在他的 DNA 里，遗传基因里。我们叫先天之本，由肾气来决定。但是到了后天，孩子生下来来到世界上呼吸第一口空气之后，你过得怎么样？你这些能量是过多的被消耗的，还是能够非常凝练的、非常精准的运用到每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这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脾。所以脾和肾，一个是先天之本，决定你有多少。一个是后天之本，决定你运用的如何。所以先天之本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长度，后天之本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所以我总是要跟大家说，人要想活得好，要健脾温阳，应该把这项工作坚持一生。刚才我们这位啊，59岁这大姐，年轻的时候高龄产妇生了个孩子，消耗了她大量的能量。由于她失去了大量的能量，他这个胚胎也不健康，因为他给这个胚胎给的太少，给的太差，导致整个家庭都被这件事情拖垮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些事儿一定要趁年轻时候来做，这里面既包括了生育，也包括了养生健康，培育先天和后天之本的问题，能趁早尽量趁早。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215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是铁峰老师吗？
0: 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患者，双眼都是2000度。
0: 哎呀，
3: 今年67岁。
0: 啊，
3: 在50岁左右就有白内障了。
0: 白内障是
3: 白内障手术。
0: 白内障都是轻的。
3: 后来又视发障，又做个打个激光。
0: 不，这都不算什么。你眼底怎么样现在啊？
3: 我眼底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现在看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
0: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3: 我听你的节目讲，因为北京那个301医院可以做这个
0: 干细胞移植。
3: 干细胞移植啊？
0: 对对对。还别说，干细胞移植还是有希望的。
3: 有点希望。
0: 有点希望，有点希望。嗯，那就这样啊。
3: 谢谢，
0: 好好，
3: 谢谢，
0: 再见啊。
2: 不敢回看。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淑芬他说：“铁峰老师啊，我的胃啊做过检查啊，说是胃炎，最近这胃疼，口腔无味，舌苔灰白呀。哎呀，做过检查说是胃炎，胃炎是个非常宽泛的名字，胃炎有好多种类，原因各不相同啊，有的跟饮食跟刺激有关，有的跟免疫有关，有的跟胃酸分泌有关，有的跟感染有关，治法都不一样，怎么办呢？你要让我给你说，根据你胃疼啊，嘴里没味儿，舌苔灰白这件事情给答案的话，还真就挺难。要不这么的吧，你吃点益生菌吧，它能够帮我们建立恢复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这个人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只要是好，基本上就不会出大事儿。明白我说的意思没？就好比一个国家，只要这个国家的士兵足够多，装备足够好，战斗力足够强，基本上没人敢惹乎的。我就是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吗？
2: 我的心接了你的光，是明是暗。
0: 微友笑笑说，我家孩子今年25，经常感冒，另外我丈夫一吃饭就流鼻涕，不吃正常，这是咋回事呢？这是咋回事？我跟你说啊，人啊要是没事老感冒，说明他身体里正气不足，应该健脾啊，温阳。 那你爱人说一吃饭就流鼻涕，这人在热刺激的反应之下出现的一种过敏反应，这也是脾虚的表现啊。你们家呀那爷俩啊都应该健脾温阳，都是一个毛病，这跟你们平时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啊。啊，少吃凉的，少吃油的啊，然后呢以素食为主，适度的吃一些肉。微友东升说喝多了吐的胃疼怎么办好啊，铁峰老师啊，谁让你喝那么多呢，吐的胃疼啊等这个劲儿过去了就好了，不用特意吃什么药，以后可别喝那么多酒了啊。微友香香说铁峰老师，本人38岁，上厕所的时候尿到疼还总想去，完了还没有尿，完还憋不住，尿到外边呢，有时候那种火辣辣的感觉，里边啊坠坠着难受。我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感染，这就是尿路感染。尿路感染应该用什么药？你必须听医生的。抗生素怎么用？听医生的，这我说不了啊。但是你必须要勤喝水、勤排尿，喝热水。所谓的热水，就是比体温稍稍高一点的水，42度的水，要坚持大量的喝这个水。喝完这个水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奇怪，那我不更想上厕所吗？老得去排尿吗？对，就是要你排尿，用大量的水液冲洗尿路，虽然这尿刚排出来的时候你会有点疼，但是不断的冲洗尿路对于你严重的控制是绝对有帮助的啊。微友爱笑的英妹儿他说，我母亲54岁，股骨头坏死10多年了，能治好吗？股骨头坏死跟患病多少年没有关系，但是和患病的程度有关。什么意思呢？股骨头坏死分1、2、3级，如果是1级和2级有治疗的价值和机会，如果到了3级骨膜都已经没有了，就没有机会治疗了，不论你用什么手段都治不好，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只能做关节置换，老百姓说话换骨头啊。

0: 没有可能是吧？
1: 对，
0: 啊，
1: 没有
0: 另
1: 这
0: 外
1: 样的
0: 它
1: 药
0: 这
1: 物，
0: 个，
1: 吃完之后眼瞅着心脏唰小了，没有这样东西啊。你现
0: 明
1: 在
0: 白
1: 就
0: 了，
1: 是好好的科学的生活，让他不要给你惹麻烦。
0: 明
1: 就
0: 白
1: 我
0: 了，
1: 刚才说的那些，你别当笑话听。
0: 明白，
1: 啊，我们
0: 我
1: 拿
0: 没
1: 它
0: 有，
1: 当笑话一样，实际上大道至简呐。
0: 是，
1: 这些是最核心的东西，你把这些
0: 明
1: 事儿
0: 白，
1: 做到了，你就啥事儿没有。
0: 明白。
1: 你要是做不到，那么现在他是39，跟着就40、42、45、47，那就是事儿。
0: 明白，
1: 啊，那样就会影响寿命。所以
0: 啊，
1: 就
0: 另
1: 是这
0: 外
1: 么
0: 你，
1: 简单的事儿，因为我听声音
0: 啊
1: 感觉
0: 您，
1: 你年纪不大，挺年轻的。
0: 啊我就是37岁，
1: 对，
0: 然
1: 那
0: 后
1: 就是。
0: 得了11年的那个高血压，一直用药降到120/80，您说跟那个血压高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
0: 是吗？
1: 但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开始高血压？你高到什么程度？
0: 我就是高到最高时候高到150，低压高到100，然后呢，就从那诊断了之后就开始用药。然
1: 你。
0: 后一直都控制的还挺好，
1: 有没有
0: 我
1: 继
0: 听
1: 发原因导致高血压？比如说肾上腺瘤之类的事儿，
0: 没有没有，
1: 这
0: 全
1: 都
0: 查
1: 查
0: 过
1: 过
0: 都
1: 了，
0: 一
1: 对不
0: 样，
1: 对？
0: 对，全都
1: 好，
0: 原
1: 那你
0: 法
1: 记
0: 全查
1: 住，
0: 出来，
1: 降压药这一辈子比你吃饭还重要。
0: 是一顿我都没停过，
1: 那对，然后要定
0: 是，
1: 期正确的监测血压，你得知道
0: 明
1: 你
0: 白，
1: 这药用到现在水平怎么样，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得有效才行。
0: 明白，
1: 然后要和一个固定的心内科医生保持联系，
0: 明白。
1: 常沟通。啊，
0: 明
1: 然
0: 白，
1: 后烟
0: 另
1: 酒这一辈子都不要碰了。
0: 是另外，我从去年开始一直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100毫克的，我想请教您，请问您那个跟那个你心脏大跟那个吃的阿司匹林，您说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不是他的事儿，就是高血压的事儿。
0: 明白，
1: 啊，我只是
0: 明
1: 很
0: 白了。
1: 奇怪，你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你很胖吗？
0: 原来就是得高血压那时候吧，挺胖，230多斤吧，我1米86。然后呢，就是去年我减肥了，保持1年，现在180。
1: 再努努力，再减一减，
0: 哦，明白。
1: 争取让自己体重保持在160以下。
0: 给您添麻烦，天王老师。
1: 希望有事尽管给我打电话。我希望你这一辈子都没事儿啊！
0: 哎，谢谢您，天王老师。
1: 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FF0571-8899，2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653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
6: 很
1: 事儿
6: 高
1: 需要
6: 兴
1: 我？
6: 和你通话。
1: 哎，
6: 我是问你两个问题啊。我是5年前做的胰腺，12指肠手术，因为我胰腺上面有一个肿瘤嘛。手术等于好像是切掉胃啊、12指肠胰头都切掉了，切掉了就是里面的消化功能都改道了，都改道了。改道了以后呢，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这个血糖了。我已经5年了嘛。
2: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8: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9: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

0: 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我吃了4年多中药，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血糖，哎，就是因为一头没了嘛，一半一线没了，就血糖就是一个小时饭吃好，我假如吃一两多一点点馒头，哎，血糖就要10点多，两个小时呢有时只有6点几了，3个小时这个血糖就低下来了，就是觉得肚子很饿了，只有3点几这个血糖，就是老是这样，可我现在没办法，我只好吃了少一点。一天吃6顿，
7: 嗯，
6: 这样我看你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吗？这是一个问题，
7: 嗯，这个事儿、啊。
6: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先。先说第一个问题，
7: 咱们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啊、
6: 哎。
7: 首先，您这个事儿啊，其实特别好理解，因为您那个胰腺毕竟是受过重大创伤的人，对吧？
6: 对的。
7: 那么胰腺受损之后出现这种问题就不奇怪了。
6: 是的，是的。
7: 因为你的血糖管理、血糖控制全靠它嘛，对吧？
6: 对的。
7: 哎，所以这个事儿恐怕不太好办，只能是现在尽力的维持血糖正常，别让它出事儿就行了。
6: 哦，可我就是怕呢，好像一个小时的血糖，好像放了一个小时的血糖有点高，高了以后，你说经常假如有点高的话，会不会造成就是糖尿病啊？以后会并发症啊什么？
7: 阿姨，实话实说，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会不会变成糖尿病，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么让您保持正常的生活。
6: 哦、对的，对的，
7: 对吧？现在还考虑那么长远的事儿干嘛呀？对吧？
6: 因为不能吃药嘛，你吃药，我3个小时有时总会低血糖的。
7: 是，但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由医生来帮我们用调整药物来实现。啊，
6: 我不没吃糖尿病的药，因为我检查的吧，餐后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的糖化血红蛋白都好的。
7: 啊，
6: 他说我胰道功能还有，就是这样。做糖耐量10年，他说还可以
7: 啊，那就行啊。
6: 因为你，吃药也不能吃。
7: 嗯，正常正常这些事儿，我觉得完全可以，可以先维持。
6: 哦，先维持
7: 对，先维持。
6: 还有那个就是这个手术以后哎，身体就很差了嘛，很差了，很差了。我就从去年开始，我走路，我每天锻炼半个多小时哎，走路哎，就是觉得有点喘。喘的吧，还有喉咙就好像风吹进一样的，喉咙很难过。我口罩戴了也觉得喉咙好像冷风吹进一样的。
7: 嗯，
6: 就是喘有点喘，心脏是不难过，就是有点好像喘。我就吃不准到底是心脏的毛病还是那个，还是肺的毛病。 还有一个就是我心跳哎，我平时因为我有家族史的，我父亲是心衰，60多岁以后，就是冠心病，后来80多岁是心衰死的了。跟我想，我现在也73了，跟我想我大概有遗传了。就是我平时家是做家务啊，我心跳了很快，这很正常的吧？心有时候跳了100，就是刚停下来，我假如坐下来半个小时，这个心跳不是马上能够恢复的。这一点一点，我一个小时才能恢复到70，这样。
7: 嗯，
6: 就是不是很快会恢复。后来我是上海人，我就上海这个中山医院医生叫我去北塔洛克，是长效的，47.5。
7: 嗯，
6: 47.5，我现在是每天吃1/4，因为我吃了多了，我下午能坐着不做家务，我心跳是正常的。70，有时候60几，这你说要紧不要紧？
7: 我觉得现在控制心率啊，用药物来控制是很有必要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总的来说，还是因为五脏的虚。心跳为什么要快呀？啊，中医的理解啊，为什么要快呀？它跳一下，收缩一下，供应不足，它就得跳两下。它这是一种代偿。
6: 哦，
7: 所以怎么办呢？
6: 那我心跳做出来就是2间半、3间半，轻度反流
7: 啊，那是硬化引起的。您呢，要我说调补五脏的膏方好好吃，别的暂时别碰，其他听医生的就完了。
6: 哦，好的好的，
7: 好，
6: 我就这两个问题。
7: 好好好，
6: 谢谢你、啊。
7: 哎，再见，
6: 铁红老师。
7: 哎，有事打电话啊，
6: 再见，谢谢，
7: 再见，
6: 谢谢。
7: 尾号092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7: 啊，
1: 哎，你好
7: 。啊，
1: 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7: 啊，不客气。您说您什么事儿？
1: 就是说吃完饭待会儿胃痛，就是胃胀。嗯，
7: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
7: 你多大岁数？
1: 61。
7: 61，你这么的，你吃点这个补中益气丸。
1: 这补中益气丸是吧？
7: 对对，
1: 不是健脾丸呢。
7: 不是健脾丸，吃补中益气丸。你这个胃胀是应该什么呢？消化道蠕动的慢，蠕动的没有力量。
1: 哎、对，我去检查也这么说。
7: 啊，蠕动的没有力量，需要补中益气啊。就这么个情况，你试试好吧。
1: 还有一个有时候偶尔就迷糊。
7: 你这个、
1: 就是、很少见，反正这种情况。
7: 血压、血脂什么都有监测吗？
1: 有监测，都正常还。
7: 都正常，抽烟吗？
1: 抽
7: 啊，颈动脉有斑块吗？
1: 颈动脉不知道，那得也得是检查呀。
7: 那当然了，颈动脉，你血脂、
1: 啊，
7: 你低密度脂蛋白，最近一次血脂检查是什么时候？
1: 最近没检查，就检查一下。
7: 最近的一次，最近的一次，离你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8: 年初。
1: 啊，那也没检查，我就检查过血压，就量过血压。
7: 你这不叫体检。61岁了，对自己好点吧，给自己和老伴儿每年都做一次1000元左右的健康体检。现在有很多体检机构，每年花1000块钱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做一个体检，行不
1: 行？
7: 我建议你在最近一段时间就去做。
1: 好的，
7: 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病史资料都收集好了，你发给我，我再给你解释你该怎么办，好不？
1: 好的好的，
7: 谢
1: 谢。
7: 哎，好，那就这样，再见。
1: 那我还用那个健脾丸吗？
7: 健脾丸，你先主要吃补中益气丸。
8: 补中益气丸
1: 啊，补中益气丸。
7: 对对对，得吃得吃啊。
1: 啊，吃多长时间？
7: 吃半个月。
1: 嗯，半个月。好了
7: 好了，再见。
1: 谢谢你啊，
7: 不客气。
1: 哎，谢谢。
7: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难忘记忆。他说70多岁的老人得了甲状腺滤泡癌，刚刚做了全切手术，术后需要做点131的治疗吗？哪个医院能做？做这种治疗并不难，但是需不需要做点131的放疗啊？一定要由医生来定，我定不了。为什么？患者病情不一样，这个不是说得了甲状腺滤泡癌全切术后一定都要做，我一定都不做，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的啊，要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来决定啊。微友欣欣向荣，他说我今年66岁，老太太，最近检查心脏做了动态心电图，诊断是频发性室早， 我把我的动态心电图这个报告发给您，医院开的是美西律，吃后头晕的厉害，头疼还有些恶心，我看说明书说这是不良反应，有没有进口的呢？不良反应小一点的给您添麻烦了。控制心率的药呢肯定是有啊，而且不止一种，国产的进口的都有，但是这个药是处方药，必须由医生开，而且这个药在服用的时候不能突然间加量，也不能突然间减量，不可以急停急减啊，要逐渐增量逐渐减量。我建议你回去和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啊。然后下面我看看这个报告单啊，啊，频发食早二三连绿，我建议你遵医嘱坚持用药。现在看您这个频发食早用药物是可以控制的，虽然有一些不良反应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对药物做微调应该能够改观啊，如果改变不了啊，那恐怕就得做手术了，那成本高啊，当然效果也很好。未有心如止水说，我家孩子7岁，感冒发烧已经好了，但嗓子哑了还有痰，请问给他吃点什么药呢？7岁孩子吃什么呢？可以给他吃二陈丸，用成人剂量的1/4，吃1个星期就行，同时给他吃一点百合固精丸，这些都是很普通的非常安全的药，但不用多，1个星期就可以。唯有智慧，他说帮我看看这个片子呗，这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啊？好，我瞧瞧啊。双侧肺纹理增强结合临床，双肺及双侧膈面陈旧性病变结合临床，双侧胸膜陈旧性病变打一个问号啊，就是说胸膜那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病变，但它属于哪种病变呢？通过这张片子看不清楚啊，怀疑是陈旧性病变，怎么办呢？建议你再做 CT啊，做增强，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069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就是我那个小孩嘛，10岁半样的，他经常性的一个左眼球胀痛，也查不出什么原因。
0: 查过了吗？
1: 查过。
0: 都查什么呢？
1: 就是眼科也看过，什么眼压之类的，然后。就有一次是那个感冒，然后住院的话，就全身基本上都查了。
0: 哦，眼压没有问题哈。
1: 对，眼压正常。
0: 嗯，然后那个有没有虹膜炎呐这类的事情？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对。
0: 孩子多大了？
1: 10岁半。
0: 哦，视力怎么样？
1: 视力也是正常的。
0: 还有什么事儿他？
1: 他就是，经常身体不好吧，然后就经常
0: 老感冒。
1: 对对对，然后
0: 不爱
1: 嗓子
0: 吃
1: 发
0: 饭，
1: 炎之类的，是的，
0: 然后排便怎么样？
1: 正常，
0: 一天一次，不干不稀。
1: 对，
0: 我跟你说，为啥我问这些事儿啊？小孩经常犯这个毛病，很多小孩都这样。春秋两季的时候，他咳嗽吗？
1: 咳嗽都不咳嗽，他就是之前就是经常性的就是发热，就是扁桃体发炎和嗓子发炎之类的。
0: 哎，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就给孩子健脾就行。
1: 就是脾胃差着了，
0: 对，就健脾，吃最普通的药，健脾丸就行。
1: 健脾丸
0: 对。
1: 就是期间在医院的时候也给他拿，给他吃了一些就是
0: 什么？
1: 钙片啦，这些什么 ID 啦之类的，吃了一段时间，
0: 然后
1: 现
0: 呢？
1: 在身体好了一点点，不那么容易生病了。
0: 你给他吃的都啥呀？
1: 吃嘛，他经常就正常吃的东西，然后。有一段时间，医生说就不要给他吃，就什么牛奶之类的凉性的东西不要少吃，然后就也养了一段时间。
0: 反正原则上就是坚持健脾。
1: 健脾，
0: 对。
1: 他饮食上就是吃五谷杂粮或者是什么，吃差一点的还是少肉的，
0: 那都
1: 多
0: 不要紧，只要你坚持健脾，他这些事儿都会好的。
1: 就是他那个我意思是健脾就是。具体方法是，
0: 啊，吃药啊，我说健脾丸就行。
1: 就吃健脾丸。
0: 非常普通的一个药，哪都有卖的，而且关键是很安全。啥毛病不犯？
1: 他那个眼球就是，可能就是那个脾胃

0: 脾胃比较弱，然后
1: 小孩要有病都是从脾胃上来的。
0: 哦，
1: 嗯，健脾准没错。
0: 他人瘦瘦的，就是确实也是，他只要是吃一段时间嘛，他胖了一点点，他就开始生病了。现在人也瘦瘦的。
1: 嗯，只要健脾，就能够避免儿童期绝大多数疾病，
0: 哦、
1: 好吧？
0: 嗯，好。
1: 但只不过一般家长做不到。
0: 我主要是就是以前看医生嘛，然后现在就是饮食上给他少吃肉了、啊，他比较贪吃啊，就是
1: 那是因为脾虚，脾气足的人不馋，脾气足的人也不胖、也不瘦，不懒不馋，知道吧？某个人过于爱吃某种食物都是脾虚，比如说人就爱吃肉，就是典型的脾虚。
0: 嗯嗯
1: 嗯，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尾号822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肖老师你好哈。
1: 啊，
4: 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我最近有半年多了，这个早上起来以后，这个口水很多，
1: 啊，
4: 嘴巴很苦，漱口的时候、刷牙的时候，感觉有点恶心，这是第一个毛病。第二个毛病呢，就是我差不多有一年了，生了一个疱疹，就是带种疱疹。
1: 那带种疱疹。
4: 在这个眼球这上面哈、啊，长到眼睛里面去啊，到现在还没有好。开始是在我们慈师，就是仁宝慈师人民医院看，他都没看好嘛，就到那个杭州少儿医院去看了，就吃一种药，后来呢就是控制下来，这两天感觉呢有一点复发。
1: 嗯，
4: 所以说我想请你提供老师帮一下忙，这个到底感觉很难受，我的眼睛啊，感觉看模模糊糊，并且这个眼睛角里面像什么东西单子一样的感觉，硬硬邦邦的感觉，就是的。
1: 还
4: 有这个嘴巴苦啊，跟这个早上起来这个口水太多了。这个毛病呢，我是在医院也在吃中药，但是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嗯，
4: 李工老师，我想嘛，推荐这个建议一下，吃哪些药最好，哪些药啊，还是哪些治疗方法最好？
1: 嗯，好，我说说我看法啊。
4: 啊，好嘞。
1: 嗯，首先呢，你说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睡醒一觉之后口腔里的口水比较多，

0: 不出来吗？
1: 他就是有时候忍不住，你躺在床上，这嘴巴里这个口水忍不住就卡出来。
0: 好，我告诉你一个知识啊，说人的口水不论有多少，只要这个人的大脑是正常的，就能咽下去，不会淌出来。因为这个人吞咽口水的功能是不需要经过我们自主思维的。说我现在想过3秒钟之后我要咽一口吐沫，你不用这么想。到你的唾液、口腔里有这些唾液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咽一下，就好像到了这个时间你得眨一下眼睛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大脑越过我们的自主意识直接完成的工作。如果你的口水多到咽不下去要淌出来，说明你的大脑控制自主吞咽的这个功能有问题。哪怕人在睡眠当中，口水到一定程度，它也会自己往下咽。睡觉的时候会自己往下咽啊。你咽不下去，问题在哪？在脑子，不在口腔。你多大岁数了？
1: 我39了，现在是。
0: 平时抽烟、喝酒、熬夜吗？
1: 烟是抽的，酒呢，有1年多，自从生了那个靠枕就没喝酒了。熬夜不多，在1个月吧，睡眠还好。前一段时间就差不多1年嘛，睡眠都不好，一直没睡着，就是整夜整夜的没睡好。
0: 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个体检，
1: 做体检。
0: 做一个体检，西医的全面的对应性的体检。另外一个也可能和你
1: 全面
0: 睡
1: 的。
0: 眠的姿势有关。有的人睡眠的时候啊，他那个口腔被挤压变形，比如说有的人他愿意侧脸趴着睡觉啊，他被挤压，于是这个口水流的比较多，难以吞咽，这也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说你带状疱疹在头面部眼周有这个后移神经痛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你有了带状疱疹之后，你首先去上哪个科看的病？是皮肤科吗？
1: 皮肤科，
0: 哎，
1: 皮肤
0: 错
1: 科。
0: 了，你记住，现在最新的医学知识告诉我们，带状疱疹发生之后，首先上疼痛科。为什么要上疼痛科？我告诉你啊，带状疱疹这个病，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感染了水痘病毒，水痘病毒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摧毁、抗击之后。它就潜伏下来，它没有被完全消灭掉，潜伏下来这么一个两个呢，它就潜伏在我们脊柱的神经节上啊，潜伏在神经节里边，等到你成年赶上免疫机能下降，它就会发作。所以说这个病要治疗，首先上疼痛科，就你发现感染病毒的时候都已经晚了啊。我
1: 我
0: 建议
1: 今
0: 你
1: 年
0: 上
1: 天
0: 哪
1: 气
0: 儿
1: 就
0: 呢？
1: 已
0: 你
1: 经
0: 不
1: 出
0: 宁波的
1: 发，
0: 吗？
1: 我是对，我是那
0: 宁
1: 个
0: 波，你去哪儿呢？你
1: 去
0: 去
1: 那边，
0: 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找王求生。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哎，
1: 老
0: 再
1: 师。
0: 见。尾号610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0: 你
2: 铁峰
0: 好，
2: 老师。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我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我是这个肌肉痉挛，比较次数比较多。上次打了一个电话，你说叫我去看，我没有去看，我就是从这个东西呢去看，看不出来的，查不出来的，所以我没有去。那么我的意思呢就这样子，我这个下肢这个脚，下肢啊，这个脚子啊，有点水肿，去年蛮明显的，今年呢不太明显。那么我的意思是，这个肌肉痉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搞这个问题，
0: 明白了。
2: 如果说这个内脏不好，吃什么药？
0: 明白了。
2: 其他没有什么东西，那其他都病多了，但是都是主要的。这个
0: 好。
2: 头嘛有点响啊，心嘛有点颤，手有点抖，这个的都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个肌肉痉挛痛得不得了，痛的时候口气也比较怕的，一口气胸口都痛的时候，痛得蛮厉害。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吃什么药比较好一点？
0: 好，
2: 哪个内脏不好一点？
0: 啊，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2: 好的，好的。
0: 大多数的肌肉痉挛，绝大多数的肌肉痉挛，不外乎是由两种原因引起的，一种是由于微循环差引起的，微循环能理解吧？
2: 知道。
0: 末梢的小血管

0: 循环的不好，血液灌注的流动的慢，
1: 血液不好啊，
0: 哎，绝大多数这是其中一种原因，还有一种是由缺钙引起的，
1: 缺钙引起的，
0: 对，而这两种原因在您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是可以共存的，
1: 共同存在，对，
0: 对，
1: 我74岁，
0: 你多大岁数？
1: 74岁
0: 啊，不年轻了啊。这个
1: 年
0: 纪有骨质疏松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
1: 那你看我应该吃什么药好？
0: 那就是用那些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补钙呗，把这些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哎呀，
0: 好，再有问题。
1: 这样子的好人所谓的不多啊，本领好的也不多，你知道吧？
0: 啊，
1: 所以我打过来问您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啊，有问题再打电话啊，再见老先生。
1: 哦，我知道了啊。
0: 再见
1: 啊。
0: 再教大家一个动作啊，叫摸足背动脉啊，这个一样能够看出来血管健康的情况。这个足背的动脉怎么摸呢？首先听这名字，在哪儿？就在足背上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这条沟往上捋，靠近脚踝这个位置啊，脚背最高点就在那附近。如果能够摸到血管跳动啊，力度清晰，节奏稳定，说明你下肢血管通畅，弹性良好。心脏泵出的血液一路顺大送到脚背这个远端，如果俩脚啊一摸力度一大一小，那就说明血管的状态不好啊，一边强一边弱啊，时有时无，这就说明下肢血管有斑块，管腔变窄了，血流到这儿没有力量了。关键什么呢？足背动脉属于全身动脉血管的末端分支，这里堵了，这里细了，说明身体别的地方的血管也好不了啊。比如心脏的冠状动脉啊、颈动脉啊、浮主动脉啊，这都好不到哪去。它是个窗口，它能够间接的反映全身血管动脉硬化的程度。人到了年纪啊，有的人就脚凉，走路腿沉，走一会儿就酸，就得停下来歇一歇。其实都可以摸摸这个足背的动脉。一般都会有表现啊，如果真就发现不正常的地方，赶紧上医院，让医生来给你评估。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 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呢都是自私的，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先顾及自己的得失，先考虑自己的感受，先权衡自己的利弊。其实想想，这也很正常啊，也无可厚非。我们只有先让自己好起来啊，那么才有余力顾及他人。 这本就是人性最真实的样子啊。可也正因为如此，奉献这两个字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因为奉献的前面还有两个字，叫无私。无私奉献就意味着只有甘心情愿的付出，不求任何反馈和回报。所以甘于奉献的人，那绝不是精心设计的表演，那更不是挂在嘴边的空话啊，他是发自内心至善至爱的迸发，并能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他不一定惊天动地，却藏在日常的每一次无私的付出里。无声胜有声，润物细无声。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有了越来越多甘于奉献的无私的付出，让这个世间增加了温度，让危难弱小的人有了支撑和力量。就像我的天宝小叔，他老人家就是一个甘于无私奉献的人。从他做生意发迹后啊，把大部分的钱都反馈给了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弱者，收养了那么多的孤儿，把他们全部都养大成人，让他们读书成家。他的企业当中很多都是残疾人、残疾家庭，让他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也给他们支付了一定的薪水。小叔也是想让残疾人一样的活出尊严，让他们找到生存的价值，更是能够很好的生活。这些年我做老年福利事业，每一次资金周转不开，缺少救助物资的时候，小叔都是毫不犹豫的出钱出物资，和我一起帮助那些可怜的孤寡的失独老人。尤其是

帮助那些可怜的孤寡的失独老人。尤其是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定要亲自去参加婚礼。再加上2011到2012年也连续两年的时间了啊，那我和放话团队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四川大凉山陪着当地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在一起过的年啊，所以我和天宝小叔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所以借着云杰结婚，我去到了西安帮小叔一起操办了云杰的婚礼。等到云杰的婚礼热热闹闹的结束之后，小叔才跟我说了一件大事儿。小叔说他搬家了，从青藏高原搬到了陕北平原，已经到陕西定居了。而且当时2015年的时候，小叔已经是70多岁了，在这个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啊，竟然决定离开老家去往陕西定居的主要原因是他竟然在那里投入了3000多万元，在陕西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冬虫夏草搞生物提纯的研究所。当时我听到小叔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心里是咯噔一下呀，第一反应就是担心，那真的担心他是被人骗了。70多岁的老人了，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儿，一下子拿出去这么多，万一遇到别有用心的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可是当我详细的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前因后果，啊，那我完全是放心了。对于小叔这个壮举，更是无比的钦佩。更是体现出他老人家无私奉献这个社会的至善精神。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讲到了这个事情的始末。小叔在陕西啊，投入巨资成立的虫草的生物提纯研究所啊，主要的原因呢，那就是为了支持曹伟宁曹公完成他的梦想。毕竟伟宁我是很了解的啊，他是基因生物学领域的高级工程师，海归博士。回国后怀揣着这个伟大的梦想啊，找了很多国内知名的科学院所、科研机构，就是想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成果和他们深度合作。但是呢，所有的这些科学研究机构并不想和伟宁深度合作。其实吧，也很好理解，啊，想法是好的，方向是对的，意义更是重大。但是结果能不能成功呢？那还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啊，或者说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验证。而且还要投入海量的研究研发资金，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一旦结果失败，那就一场空啊，所有的投入和时间都打了水漂。所以那些人呢，他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换句话说，他们对这个刚刚海归的年轻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也不了解，不敢轻易相信他的能力，不敢做巨大研发投资的风险，所以说都婉言谢绝了。但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位已经古稀之年的老人，而且是完全不懂伟宁生物科学理论的老人，他竟然愿意支持伟宁的梦想，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天宝小叔，他愿意。我的天宝小叔啊，他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啊，没读过多少书，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的

小叔技术上帮不上什么忙，专业的东西他不懂，但是天宝小叔答应在资金方面呢，会全力的支持伟宁，做他最坚实的后盾。这就是我的天宝小叔，他经常讲的话就是，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会把这一切奉献给民众，给这个社会造福。就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小叔是真的可以做到的。所以当年小叔做这个重大决定，加上他对伟宁为人的了解，对他专业能力的认可，小叔更愿意帮助这个优秀的年轻人去完成梦想，在未来成功以后能造福国人。所以从2013年开始立项，生物研究所正式的建立完毕，伟宁带着他的技术骨干团队就展开了对冬虫夏草的深度研究。结果一直到了2015年，我去陕西见到他们，伟宁和他的团队仍然还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实验数据是一次次的推翻，方向一次次调整，始终还在努力的探索。伟宁当时告诉我，他们研究的项目是属于生物基因工程，在冬虫夏草当中寻找能够和人类细胞高度匹配的基因序列。这就像在浩瀚的大海当中，把所有的海洋生物都要进行分类归类一样，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所以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更要经受住各种失败再重来的挑战。伟宁和他的团队信心不倒，小叔就会仍然坚定地支持伟宁。团队人员的所有的薪资待遇、实验开销，只要是涉及到资金问题，全部都由小叔继续支持。实际上，在2015年啊，在陕西和小叔和伟宁他们见面以后，了解到他们所做的这项生物工程以后，我内心之前就有的想法就变得更加的坚定了。什么想法呢？是一个大的规划。我想把当时全国的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因为一直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乐龄芳华从最初在西藏藏区成立的助老物资投放站，给孤寡老人定期发放米面粮油被褥衣物，解决吃穿用度难处，再到后来走出藏区，进了云贵，到青海，到四川，到陕西，陆陆续续的在各地建立老年服务中心，帮助各地更多的孤寡老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各地的助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要抽出时间给予孤寡失独老人精神的陪伴，排解心理的孤单，为他们提供一些寓教于乐的内容，给予精神的陪伴。再到后来，随着咱们国家居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好啊，尤其是国家对孤寡老人的福利保障也越来越好，原来缺衣少食的情况就得到了很大的改观。那么生活物资条件改善的同时呢，很多老人又面临另外一个更大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身体健康问题。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长期伴随，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更是一个大难题呀。所谓的乐龄芳华，不仅仅是让老人们在晚年啊能够有很好的物质生活保障，那还要他们无病无痛的生活，要活出轻松自在，那才是真正的乐龄啊。所以我带领我的团

团队应该在这方面未来要努力的去帮助他们做些什么，要把乐龄芳华进行升级，重点以老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主要服务核心。当时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所以当时我也是兴致勃勃的把我内心的这个想法也都和伟宁讲了。伟宁当时听完以后非常的支持我，未来人们最关心最关注的那一定是身体健康问题，减少各种疾病的发生，所以未来一定要重点做健康管理的内容。所以当时伟宁建议我把乐龄芳华助老中心要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帮助大家做好健康管理。不瞒大家说，当时伟宁提出的健康管理的概念呢，我真是很陌生，也不懂不了解。伟宁当时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健康管理的内容，但是我知道还远远不够啊。就像伟宁说的，健康管理是个大课题呀，需要我们所有人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系统的学习。还给我推荐了很多的他的好朋友啊，都是咱们国内从事健康管理方面优秀的专家老师，让我带着团队人员呢跟着他们好好的去学习。只有我们自己先把健康管理的这些课程内容都了解了掌握了，才能很好的为老人们做服务。所以从2015年开始，我就带着我们团队人员啊，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健康管理的内容上，报专业课程，找优秀老师，夜以继日的去学，渐渐的就把健康管理涉及到的核心内容啊都熟悉了了解了。那什么是健康管理啊？说到这儿呢，我也应该和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啊，因为这个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说到健康管理，顾名思义，那说的再直白一些，那就是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在身体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就要提前做好预防防护，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季节变化、科学饮食、精神情志、良好的习惯养成等等各个方面，平时都要做好监督，做好防护，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防护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不要等到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痛找上门以后啊，再想着如何去治疗，如何去补救。预防永远是比治疗更重要。那尤其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时代，老人多了，各种老年的慢性病那也就多了。人老了，身体机能自然会衰退下降啊，谁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身体机能衰退下降以后呢，那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病变。但如果我们学会健康管理，未雨绸缪，提前通过科学的预防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可以很大程度避免和减少各类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即使是出现疾病以后，我们通过健康管理，对于疾病监控发展的过程规律，各项指标的严控，如何精准对症的治疗干预啊，为他们提供正确有效的方法，给他

的办法。所以在2015年，我把乐龄芳华正式的全面升级到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要求团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认真去学习健康管理的知识内容。伟宁当然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哈、啊，而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带头人，在学习方面我更要起到带头作用，积极学习，从健康管理概论、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再到营养学等16个章节都要学会掌握，还包括了一些流行病啊、常见的慢性病日常调理等等。哎呀，太多内容了。现在一回想起那段时间呢，那真的是很忙很累。那不单单要集中精力学习健康管理所有的课程知识，那还要操持全国各地芳华中心的事务，指导升级完善。可以这么讲吧，从大学毕业以后啊，再也没有这么刻苦的学习过了。那段时间呢，真是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上学读书的感觉了。也正是当时哈、啊，我带着我的团队努力学习掌握，才让我快速的实现全国乐龄芳华快速的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有了坚实的保障。在2016年啊下半年以后啊，全国大部分地区芳华中心均已经实现升级完毕了。所有升级完毕的健康管理中心，那首先就是对每一位加入的家人进行个人信息的采集啊，这里面包括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生活方式、膳食啊、体力活动啊，像这个吸烟饮酒啊等等这些基本情况。同时呢，还要组织和带领家人们去做一些基础的检查，你比如说像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啊这些指标的数据，也包括以往的病史、家族史啊这些基本信息的采集录入。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首先要第一时间掌握每一位家人身体的基本状况，以便以后能够很好的开展健康管理工作。这也就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啊，叫做健康信息采集。那么基本信息采集收录完毕以后啊，我们各位芳华中心那还要对所有的家人进行第二步的工作啊，就是健康疾病风险评估。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把所有收集到的家人们的基本健康信息录入到这个预测评估系统的后台，那这样呢进行数据指标的对比分析，根据每一位家人身体指标数据

比如像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等相关疾病的危险程度、发展趋势啊，包括

0: 是一定要做的，那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健康干预。我们要根据每个家人身体实际的健康情况啊，做出准确评估预判以后，由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啊，给每位家人来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包括从生活方式的干预、饮食营养干预、药物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还有睡眠干预等等，制定一个系列方案，监督实施，落实到行动上啊，来控制减少各种疾病的蔓延和危险，大大的降低了疾病的死亡率，减少家人们的医疗开支成本。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一定要给大家提供各种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和方法，这才能让我们芳华的家人都能够尽早尽快的走出疾病的危险和痛苦。就针对这一点，我们所有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啊，在学习当中不断的实践总结，把总结出来的所有有效的方法都要结合运用上，确保每一位家人在疾病的干预过程当中不再快速的恶化发展，最大程度减轻病症的痛苦。刚才和大家说了健康管理啊，主要的前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就是健康和信息的采集，第二个步骤呢，健康风险的评估，那么还有第三个步骤，健康风险的干预。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那么做好了这三个步骤啊，那还要进行第四个环节，那就是健康教育。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啊，我要求我各地区的管理中心要为所有的家人要定期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大家的自我健康防护意识。很多老人对于各种慢病和健康防护的知识，那还是存在盲区的。各芳华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那都会以集中讲解的形式，给大家传授健康管理的知识和内容。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教给大家有效管理健康的方法。这项工作呢，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在坚持去做，大家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既学到了健康知识，又丰富了生活的乐趣。还有最后一点，那就是第五点，那就是健康指标动态的监测。什么是动态监测呀？那就是要根据每位老人自身实际身体健康的状况，必须定期的进行身体指标的监测啊。

对不同时期指标的变化，要针对性的做出干预的方法手段。那么，所要监测的指标就包括了体重、腰围、心率、血压、血糖，还有血脂这些指标啊。你比如说，像一些肥胖超重的人群。啊，重点要监测体重和腰围，要求就是每周要监测一次。那再比如说像高血压人群，那要求重点监测血压的数值，要及时了解血压的变化，便于很好的管理调控血压。还有像糖尿病人群啊，要定期监测空腹血糖，还有餐后2小时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的指标。空腹血糖，那我们建议是一周测一次；餐后的2小时血糖呢，也要一周测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是3个月测一次。那还有一些高血脂人群，我们建议呢是定期3个月检查一次。检查的内容呢是包括了血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等啊这些指标的数值，以便于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做出调整，给予合理的干预方案。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乐龄芳华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针对老年人身体健康进行管理干预的5大核心内容，也是这些年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实践总结当中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和方法。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5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达到让我们每一位家人的身体健康状态实现整体管理、长期管理的最终目标，让他们在乐龄芳华能够长期拥有健康的体魄，实现真正的乐龄晚年。我记得在2016年啊，我们刚开始把乐龄芳华全面升级。

啊，尤其是一些身体还算健康的这些老人，那他们总感觉说我们做这些太过于麻烦，为什么要改变他们多年早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很多的老人是不愿意配合的。那认为自己现在身体好好的，非要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一些日常的监测和管理，很不情愿啊。还有的人认为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想要立一些收费项目，想在他们身上赚一些钱啊，也不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当时针对这两种态度和声音，我就和全国所有的各管理中心门店的负责人讲，首先有的家人不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那一定是他们自身还没有遭受到健康的威胁，没有体会到疾病来袭以后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而且呀，这一个人一旦呢是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饮食方式，你突然间让他做出改变，那肯定是有难度的呀。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做下去。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我们一定要让这些人知道健康管理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要让他们知道未病先防是有多么的重要。所有的习惯，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那都是后天养成的，那不是生下来就有的，那都是需要一个慢慢的培养过程。就像我们小时候不懂事儿的时候啊，无论是走路那还是吃饭，都需要父母一点点的耐心的教导和培养。刚会吃饭的时候不会用筷子啊，都是用手抓。慢慢的在父母的教授和培养之下，逐渐的学会了用勺子、用筷子。当学会这些的时候，你再让这个孩子用手去抓，那他自己都不愿意了。他认为用手抓不干净、不卫生，也不礼貌。那这就是习惯的养成啊，需要一个慢慢培养的过程。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孩子自己总怕摔倒，就是爬行。慢慢的教授培养，逐渐的可以站立行走，甚至是可以快跑了。这个时候你再让他蹲着啊，爬着走，他自己都不愿意，那也不可能了呀。那这都是源于后天的培养，习惯就成自然了。所以这对于一些老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还是饮食习惯呢，我们发现问题了，那就要一点点耐心的去纠正改正它，哪怕一天改正一点儿啊，慢慢的就会把很多不良不好的危害健康的坏习惯都给改掉了。而且通过改掉不好的坏习惯，他们自己很快就能感受到身体带来的各种好的变化，他们自己见到更好的身体变化了，那就会更加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了。而且针对于当时有的人考虑到我们这么做是不是要收费赚钱呢，那对于这个事儿啊，那就更好回答了。我从开办乐龄防华，无论是最早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给这些孤寡失独老人提供各种的生活物资的帮助，是没有收取任何老人一分费用的。所有的费用花销，那都是我做手机生意赚的钱。那还有我们乐善爱心助老机构，众多的企业家、爱心人士，大家的爱心善款支持的。我们是纯粹的老年福利事业，所以即使我们升级了健康管理中心，对所有的老人实行健康管理，那也都是完全公益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
那这一点，凡是加入我们乐龄大家庭的家人们，那都是非常。

清楚的。我记得当时啊，我们山东淄博的防华中心啊，对于刚刚升级的健康管理工作内容以后啊，就是他们那边店面的负责人于秀平，那就做得特别好。他当时发现加入他们中心很多老人都存在着体重超重啊、身体肥胖、大肚子这些问题。因为老年人如果说身体超重肥胖的话呢，会有很大的健康危害的。那不单单是行动不方便，那像常见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粥样硬化、冠心病啊，就这些问题，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和肥胖是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的。那于秀平说，通过他自己学习健康管理知识，他知道了老年人这个肥胖啊，对于健康的危害是有多大的，也知道了是由于老年人代谢缓慢，再加上饮食不节制，还有运动量不够造成的。那么怎么给这些人做好健康管理啊，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控制体重，还能减轻各种疾病的发生呢？他说，如果啊，突然一下子就改变他们原有的这些饮食习惯，那恐怕很多人是坚持不了的。但如果让他们去锻炼运动，有些老人呢，一个是年龄大，再有本身的身体就已经存在着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了，他们也不适合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最终呢，这个淄博的防华中心的负责人啊，这个小鱼啊，和店里边的健康管理师因地制宜的啊，编排了一套刮油减脂健身操。那这套操的方法呢，简单易学，不需要剧烈运动，在家自己都能做，即使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也都可以做。放上轻松旋律的歌曲啊，组织这些肥胖超重的家人，能到店里来的那就集中到一起。那在店里有这些健康管理师啊，每天带着一起做，就像跳广场舞一样，掌握技巧动作以后呢，伴随旋律音乐，大家一起跳跳健康操，慢慢的养成习惯了，那也就成了自然了。这些老人呢，不管是在我们店里做，还是自己在家里做，习惯了以后，每天的生活啊，感觉更有了乐趣了，还让自己的身体获得了健康。小玉当时告诉我说，这一套刮油减脂健身操啊，在他们淄博防华中心，所有肥胖超重的老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它当作打发时间、娱乐身心的广场舞去跳了，啊，没感觉出小鱼有别的用意。结果呢，他们每天呢跳着跳着，养成习惯了，变成了自然了。啊，感觉跳出了乐趣，每天都要跳个20分钟半个小时，结果不出一个月时间，所有肥胖老人的体重都减下来了。通过各项检测指标一看啊，所有的血液指标都逐渐的趋于良好，身体各方面的状态机能呢也都是越来越好。啊，小鱼告诉他们，这就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呐，这就是健康管理的好处，不仅是丰富了精神生活，还收获了健康的体魄，这多好啊。所以这些老人通过这件事以后，也明白了我们乐龄芳华做健康管理的目的了。啊，也知道了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对身体有多大的帮助了。所以到后来，小鱼在给他们改掉一些生活当中的坏习惯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愿意配合，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而且在我们芳华中心啊，给提供的各种健康管理干预的手段，都是最简单、好操作、最实用有效的办法。
也正是因为当时淄博放化中心做得非常好啊，所以说我们全国各地的放化中心呢也都开始啊效仿着去做。我们放化总部这边也受到了启示，根据老年人不同的身体健康情况，我们着重在科学运动和科学营养膳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为我们所有的家人

可度、欢迎度极高，反应极其热烈。都说这些健康管理办法在别的地方花钱都得不到，更是没人去教啊。但是在我们芳华中心这里，都是可以免费的学以致用，而且收效特别好啊。比如说在老年人运动方面，我们针对啊老年人一些的这个关节疼痛啊，四肢僵硬的，还有这个腰酸腿麻、肢体沉重啊，就这些老人，我们在做健康管理的时候，教给他们用甩手甩脚六部曲全身关节健身操，跟随着优美的旋律啊，一起甩手甩脚开心做，方法简单，而且又极其的实用，还充满了乐趣。每天坚持，养成好习惯，关节不疼，浑身轻松，那总比天天打针吃药住院强啊。而且在饮食管理方面，我们乐龄芳华这些年呢，更是做足了功课。毕竟我们身体健康与否，一切都和我们平时的吃喝饮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老话总说嘛，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可一点不假呀。管好我们自己这张嘴啊，那

了，食物来源的供应链多了，食品的卫生与安全问题，这都凸显出来了。很多病那都是发生在日常的吃喝饮食方面不注意、不科学、不节制造成的。所以在当今时代，我们在食物的选择、营养搭配上啊，要学会科学膳食，一日三餐那都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做好每顿饭，吃出大健康。我们乐龄芳华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啊，针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我们目前所做的最重点的一项工作，就是做好每一位家人的日常饮食管理。对于身体健康状态良好的老人，我们在日常饮食方面，那也会制定科学膳食规划，合理搭配膳食，让身体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那么针对于体弱多病的老人呢，我们更要从日常生活饮食方面啊，给他们制定饮食管理办法。各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那还会根据每位老人实际身体病症的状况，教给他们做各种的食疗药膳啊。你像经常性的肠炎痢疾啊，冠心病、心绞痛、行气困难经常发作的，那么我们会教给他们用蟹白、葱白加粳米做粥，通过饮食的调理改善缓解自身症状，减少病痛的痛苦。包括对于一些脾胃虚弱、消化不好的，那我们教给他四神汤的方法，那就可以很好的健脾养胃，还能养心安神、去湿热。对于气血亏虚

一定是身心同步的健康，那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更要心里有光，眼里有笑，日子过得踏实又舒心。很多老人刚进入乐龄芳华的时候，那不光是身体带着病痛，心里也藏着委屈和孤单。儿女不在身边，缺少关怀陪伴，自己呢又病痛缠身，吃不好睡不香，久而久之心情越来越差，身体也就跟着垮得更快。所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啊，都要重点的去开展工作，一定要让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能够身心同步健康，实现乐龄晚年。当然那些年啊所取得的工作成果，除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之外，那还要感谢曹伟宁曹工，这些年一直给我们在做健康管理方面啊提供了很多支持啊，属于免费的高级顾问呢、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都免不了要麻烦伟宁啊。说心里话，伟宁每天带着团队搞冬虫夏草的科研，真是很多时候啊不忍心去打扰他啊，分散他的精力。可是每一次遇到难题了，那他都不会任何推迟，给我提供各种办法，真的是很感激感谢啊。随着16年往后啊，到17年各地区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全面的升级完毕以后，加入乐龄芳华的老人那、啊、也是越来越多了。都希望加入这个大家庭以后啊，在身体健康方面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帮助和好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啊。通过我们团队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人们，身体健康状况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未病先防，还是在发生疾病怎么样科学合理的对症治疗干预啊，我们都提供了诸多的好的方法办法，所以收获大家越来越多的良好的口碑，也更加坚定了未来我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更好的想法。当然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啊，在他的心中最大的夙愿就是如何能通过科学技术生物基因工程对冬虫夏草的研究能够早日的获得成功。也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刻苦攻关啊，也变得愈加的强烈。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从15年我见到他在陕西研究所搞科研，他的团队从13年就开始这个项目，一直到15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进展。从15年啊，我们分别之后，我开始重点升级我的健康管理中心内容，伟宁则带着团队继续搞他的科研，后面连续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见过面啊，只是在遇到健康管理方面知识难处的时候会给伟宁打个电话请教，但是每一次电话里伟宁都没有主动和我提及他们的科研的项目有关的一些问题啊。我自然知道伟宁他们做的事情远比我做的事情难度要大的多得多，是需要很大的决心毅力的，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科技研发本身呢，它就代表着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所以电话里伟宁不说我是坚决不会去问的。本身伟宁他们攻关的课题呢是属于生物基因工程，我干脆是完全搞不通的。但是那几年我和小叔聊天的过程当中，

0: 过小叔的表述，魏宁他们的团队啊，真的是很辛苦，真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的在实验室搞实验研究，一直没有松懈。一直到2017年、18年，韦宁和他的团队依然是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小叔依然是坚定地付出全部的资金，大力的支持。直到是2021年的4月份，我突然接到天宝小叔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天宝小叔告诉我了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当我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我当时也是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小叔电话里像个孩子一样反复地重复着这个好消息，生怕少了一个字，一定要让我听清楚。我听着小叔激动地重复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激动地回应着。因为当时小叔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以后，我似乎看到了我们乐陵芳华更加美好的未来。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温州永嘉县域企业生产用电负荷显著增长，消防安全风险同步上升。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国网温州供电公司联合永嘉县消防救援局、县应急管理局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深入瓯北协福产业园区、桥下镇教玩具产业园及火灾易发的重点文保单位，共同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专项行动。日前，在温州海京区一片开阔的建设用地上，随着倒计时声落，打桩机重重打下一锤，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万阳新智生产力产业园全面开工。据了解，这座总规划约2000亩、总投资约200亿元、建筑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超级园区，未来将引进企业1000家以上。项目一期占地689亩，首批厂房计划12月20号前主体全部封顶，2027年下半年竣备交付投产。
7: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1: 高中必背课文《赤壁赋》不好背，看一幅古画立马就给背下来。来看看明代仇英的《赤壁图》，这幅画就是仇英根据苏轼的《赤壁赋》画出来的。什么时间？苏轼写道：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按照古代干支纪年法，可以推出来是1082年，既望是每个月的16号。那么这一天

元1082年的7月16号。这一天，苏轼跟好友相约在赤壁下泛舟游玩。哪个是苏轼呢？哎，没错，就是船夫旁边这位。全场只有他戴的这个帽子叫东坡金，所以他必须是苏轼。此时月亮刚刚升起，就是画里这个小圆圈。为什么它不能是太阳呢？因为苏轼写得很清楚，月出于东山之上，哎，都对上了。后面又写到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白茫茫的雾气弥漫在江面上，水天相接，让苏轼瞬间有了一种仿佛离开尘世进入仙界的感觉，忍不住感叹飘飘忽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很开心，开心的想要唱歌，所以他们饮着酒，唱着歌，敲着船边打节拍。船上有一哥们儿这时候吹起了洞箫，跟歌声应和着。这块得注意了，苏轼在赤壁赋当中说的是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但画里船上这哥们儿拿的是排箫。您看，这是唐陶彩绘持排箫女咏，洞箫是单管的，就算是求音画错了，咱也不能背错。而且这两种乐器的声音也有区别，洞箫是这样的，排箫是这样的。哥们儿，这箫吹的哀愁，苏轼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就问哥们儿咋回事啊？哥们儿说，泛舟赤壁让他想到了当年的曹操。最关键的一句原文是：“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那样的枭雄，现在又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生命如此短暂，羡慕长江是没有穷尽的呀。赤壁赋为什么伟大？因为后来苏轼不仅回答了这个朋友的问题，还解开了很多人心中的这个结。于是画中的苏轼结了一个佛家的说法印，在一些佛像当中，我们能看到佛菩萨说法的时候也是这个手势。所以苏轼摆这个造型是准备跟朋友们聊聊道了。那么苏轼说了啥呢？苏轼说，水和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水有流逝，但江河入海，由海入天，水的总量没变呢。月有圆缺，但月亮也没少一块啊。苏轼又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如果以变化的视角来看，世界一直在变。苏轼还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羡乎？如果从不变的视角来看，我们与万物一样，都是永恒的，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其实永恒和一瞬的概念都是相对的，一个人能活一千年，对于只能活几十年的人来说像是永恒的，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一瞬。一个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件可以流传千古的事情，谁能说这不算永恒？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清醒的瞬间，有的人一瞬间就找到了一辈子的路。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这是老师想象的课堂，这是实际的课堂。来看看明代仇英的《村童闹学图》。这幅画您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这么高清的版本。不过按理说上课应该是同学先睡着吧，怎么老师先睡一步呢？难道说不是老师爱睡觉，而是爱睡觉的孩子当老师了？这可把周围的孩子高兴坏了。您看，有做鬼脸的，有玩杂技的，有 cosplay 公务员的，还有给老师画像的。孩子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记录下来，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节课老师睡着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位穿红衣的少年就显得有点另类了。别人都在玩，只有他还在学，卷什么卷？也许是因为他的志向跟别人不一样，今天这孩子在假装公务员，但明天红衣少年

也许真的可以成为造福一方的好官。小时候觉得学习这件事啊一点也不酷，长大才知道不学习原来会吃这么多苦。再给您看一幅画，这幅画叫《移上寿书图》，讲的是当年张良得黄石公传授兵法的故事。这老头和张良第一次相遇是在桥上，看到张良之后，老头故意把自己的鞋扔到桥下，让张良去捡。张良都看出来老头是故意为难自己，但因为对方是老人，就耐着性子把鞋捡回来给老人穿上了。后来又经过一番考验，最后老人把太公兵法传给了他，而他用这本书帮助刘邦成就了帝王大业。这本书有多牛就不用说了，哎，兴许就是旁边这卷。张良什么姿势啊？跪着的。他这样做不光是对黄石公的敬重，我想还有对知识的渴求。所以您看，过去传授知识老师还得挑三拣四呢，一般人不传的。现在上网搜太公兵法，30块包邮。但咱不是说拿本书学完之后整个人就升级换代了，没那么快，也别指望立竿见影。就像古代也有很多遍寻名师四处求学的人，大家资质各异，虽然学有所成注定不会在每个人身上都体现出来，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命运就只有那么一条，学才有机会，不学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成年后多少次幻想自己能重回课堂抹平曾经的遗憾，就是因为当时的自己没用全力，才让现在的自己使不出力量。对呀，老师还说过，少年不知勤学早，老来方知读书迟。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接下来这个故事关于家庭，有一个电视剧叫《离婚女人》中啊，有一对夫妻是很多家庭的缩影。妻子江欣人漂亮，能力又很强。自己看。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为什么把海外华人称为海外赤子，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赤子又指的是什么呢？有些身居异国他乡的华人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时总说赤子之心，而且像他们一类的人还会被国人称为海外赤子。那么赤子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初赤子是指的是刚出生的婴儿。古书解释说，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还没有长出头发眉毛，整个身体呈现出一片红色。还有人说，古代的尺和赤是通用的，刚出生的小孩大概有一尺长，所以就用赤子作为新生儿的代名词。将赤子用在比喻有某种热忱思想情感的人身上的人，应该是始于老子。在《道德经》当中，老子说，那些道德深厚、修养不俗的人，就像刚出生的小孩子一样纯洁，就连毒虫都不会蛰他们，猛兽也不会伤害他们，就连苍蝇都不会对他们展开进攻。也就是说，老子借出生的婴儿形容心性淳朴、品行高尚的人。在之后的资料典籍当中，我们会发现赤子除了比喻思想，还有指代黎民百姓的意思。相传唐太宗统治时期，唐太宗殿试射箭比赛，就有官员劝谏说，您贵为天子之尊，这么多人在大殿上啊，剑拔弩张，万一有个居心叵测的人放个冷箭，我们防不胜防啊。唐太宗毕竟是胸怀坦荡之人，答道，王者是四海为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唐太宗说这番话的时候用了赤子，指的是他统治之下的黎民百姓们。由此引申，居一国之内忠贞热忱的人都是被称为海内赤子。后来许多国人侨居海外，但他们仍然心系故里，一片爱国之情鼓荡于胸，故而他们或以海外赤子自称，或被国人称为海外赤子。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我们家32厅该配几个路由器啊？
2: 交给电信到家，专业工程师上门定制组网方案，轻松实现全屋高速上网。
1: 想给爸妈买个天翼智屏，又怕他们不会用，
2: 也交给电信到家，上门演示加讲解，贴心。
1: 想优化网络，
2: 想整理弱电箱，都交给电信到家。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预约专家上门。
1: 好宽带，好服务，一键直达，点亮您的美好家。
2: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他们是消防兵，
6: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5: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9: 我奋斗我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9: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

0: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
4: 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个词儿叫假退休，就是说一个人看着好像在家享福，实际上比上班还累。有个听众姓周啊，周姐就是这种情况。他年轻的时候干一辈子会计了，伏案工作操心费力，挺费神的，对吧？就寻思退休之后啊，就可以在家歇着了啊，搁家躺着，什么事儿都不用管了，啥事儿都不用愁了啊。话是这么说，但是他搁家真闲半年的时候，各种病全来了，失眠、心慌、血压忽高忽低，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这个周姐就特别困惑，说：“铁峰老师，我天天搁家啥活也不干了，我也不操心了，我天天搁家躺着，我怎么身体越来越差呢？”哎呀，这个周姐呀，你跟她一聊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她可天天在床上躺着呀，首先躺着就不是啥好事啊，久卧伤肉嘛，对吧？她干嘛呢？刷剧，刷短剧。现在的短剧呀，哎呀这怎么说呢，让人很上瘾，对吧？她到半夜该睡觉了，困得不行了，不行还得看，脑子里做梦都是这剧情。哎，这么长期的熬夜，情绪紧绷起伏，这哪是什么休息呀？我说你这种情况，你这不叫休息，你还不如上班呢。上班最起码作息规律，你天天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大脑高速运转，四肢肌肉退化，然后身体代谢停摆，你这叫啥？你这叫透支。现在这个短剧啊，剧情啊，它给你一种短暂的精神刺激，它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让神经持续的兴奋。交感神经是人体里的应激开关，一旦持续兴奋，就会不断的分泌肾上腺素、儿茶酚胺，导致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变强，全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瞬间飙升。长期的情绪起伏、神经的紧绷，会持续的损伤血管内皮，让血液粘稠度不断升高，形成高粘血症。白天情绪波动，血压骤升，持续损伤人的心脑血管。到了深夜呢，人体极度的疲惫，被迫入睡之后，身体又切换为迷走神经兴奋，心率变慢，血流速度大幅放缓，形成了一个致命的矛盾。高粘稠的血液配上缓慢的血流，就会增加血栓和血管堵塞的风险。所以这人长期熬夜追剧，情绪内耗，比你干活劳心劳力更伤血管。想要养护心脑血管，除了规律的作息，放平心态，我建议大家坚持补充纳豆激酶，融化血管内的纤维蛋白，降低风险。所以真正的养生绝对不是躺着不动，而是身心同歇，动静相宜。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6: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

0: 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8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铁峰老师，哎，你好。
5: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啊，是这样的，我的就是我爱人，我老婆，她这边她的手经常性的脱皮，
5: 什么原因呢？
6: 不太清楚，她从一开始就有，然后她的理解，她的说法就是接触到一些洗涤剂、洗洁精的时候，她就会这样的。
5: 先到皮肤科看一看，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吧，有一些感染、真菌感染、病毒感染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单纯就是生理性原因导致的，那多数我们都叫什么呢？血热。
6: 嗯，哎，对对对，我比较倾向于，因为他这个，怎么说呢？他就是时好时坏的。
5: 嗯。
6: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吃一些复合维生素 B，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作用呢？
5: 有用。
6: 有用的，
5: 但是还是要通过健脾、消除积食的方式来改善、纠正血热的状态。嗯
6: 啊，好的好的，谢谢，感谢您。
5: 有事打电话啊。
6: 哎，好的好的，谢谢，
5: 哎，再见。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8: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5: 尾号024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9: 哎，你好，铁峰老师。
5: 啊，你好。
9: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因为我就是长期啊，有10多年了吧，就是一直就是晚上睡觉，一觉醒来之后啊，就是口苦，苦的就是很难受，很难受的那种，然后嗓子干。这种的话我也去看过一些中医啊，然后吃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中药，但是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想咨询一下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5: 啊，您多大岁数了？
9: 36。
5: 36岁，您每天能喝多少水？
9: 不喜欢喝水。
5: 这个健康的人没有不喜欢喝水的。你为啥不喜欢喝水啊？
9: 好像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好像一喝水就像水管一样的，我一喝了水差不多5分钟之后就要上厕所，然后而且4年上3次厕所。
5: 手脚凉不凉？
9: 手脚这几年都不凉嘞。
5: 以前凉不凉？
9: 以前不凉，它发热，就是像冬天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一定要穿着睡衣睡裤，就是不能光着腿，这样子的话就是两个腿并在一起就感觉就像发烧，烫的不行。
5: 嗯，

0: 阴虚、内热、口干、口苦。能吃凉东西、喝凉水吗？
1: 可以。
0: 愿意吃、愿意喝是吗？
1: 嗯。
0: 阴虚内热的情况很重。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口苦啊，就是睡醒一觉之后吐出来的那个，嘴里吐出来的口水啊，就是粉红、深粉色，
0: 啊，对，
1: 而且
0: 渗的
1: 喉咙里面那个痰啊，就是那种像咖啡色的。
0: 嗯，明白。我跟你说，妹子啊，我教你个办法。
1: 嗯。
0: 上中药铺里买一味中成药，叫麦冬。
1: 麦冬。
0: 对，一两麦冬，啊，回家拿这个锅给它熬成汤之后啊，把这个汤兑到你第二天喝的水里。这一两麦冬兑五天。啊，五天。我要求你记住，每天喝2000到4000毫升的水，排1500到2000毫升的尿。用这个方式，坚持10天，你看看能不能减轻。如果减轻，我的分析就对的。而且我希望是做到最后是什么呢？你不但不再口干口苦，而且腿不再热了。好不好？试试看。
1: 好的。
0: 一定要把水量提上来，水量上来了，排尿量才上来，排尿量上来了，我这个目的才能达到。你这叫水液代谢不利。其实我是想给你补阳的，但是因为你没有阳的症状，现在你主要是阴虚表现，所以我先给你滋阴，等阴都平衡了之后再给你补阳。我估计你用完这个手段之后，10天之后你会觉得冷，那个时候再给你补阳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哎，有事再打电话啊。哎，再见。
1: 哎，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铁峰。
3: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找我有事吗？
3: 啊，对，我就想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向您给一些建议了，是这样。
0: 啊，你说。
3: 啊，是这样子，我那个老母亲了。
0: 嗯。
3: 啊，今年那个70岁，然后就是说，查出来，然后有那个肠化。
0: 啊。
3: 中度，然后中度的那个肠化。
0: 啊。
3: 那肠化呢？之前然后一直然后是在那个吃药，那个胃部痛啊，一直在吃。
0: 哦。
3: 医生说不能停。然后在体检中又发现了，然后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有2个家，那不是又要杀菌吗？然后呢，杀菌这个药吃过了，然后胃很难受，就没有吃，所以一直就在吃保胃的药。
0: 哦，不，那个抗幽门螺旋杆菌的药一定要坚持吃啊！
3: 一定要吃是吧？
0: 一定要吃，一定要把幽门螺旋杆菌治好啊！
3: 对，所以说铁峰老师，我想问你，关键吃过，像我老母亲吃过，她那个胃很难受，她说胃很难受，很难受。那个医院的医生就是说，那要么就不要吃了，然后吃保胃的药，她是这样子的。
0: 也就是说，医生建议你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药物停了。
3: 对，他说停了，他说那你胃很难受，那他就停了。我是在这个人民医院这个医生，然后给我们看的，看了一直在他那边看，所以我想他问一下您这边，我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吃中药或者怎么样，因为他现在就处在这个地步，我不知道现在先治哪一个，也不明白。
0: 这两个事儿不冲突，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和肠化的中药治疗不冲突。
3: 那这个像邱峰老师，他有没有必要比如说调理一些中药什么的？因为西药一直在吃，但是他说这个肠化，他说药不能断了，医生说不能断。
0: 对对对对对，你是在哪里接受的治疗啊？
3: 我们在宁波奉化区那个人民医院。
0: 宁波奉化区医院的指导。
3: 对对对对、
0: 哦、
3: 您这边有没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我去哪里，然后看是不是说比较好一点的或者怎么样。
0: 我觉得要不要上宁波市内呢？
3: 对，您有推荐吗？
0: 医生倒有的是。你比如说
3: 您推荐一下
0: 宁波的医院二院啊，这些医院都很好。包括李惠利。对吧？但是你要把中西医结合在一起，那可能考虑的就多了一些了。你像李惠利的高志强，宁波医院的叶国良，叶国良，张优平，这都非常不错。
3: 哎，对，我就想听下您的意见。我说到时候这个药先吃完了，我就直接然后到那边再去看一下，看看医生，然后具体的 再怎么样，因为现在他就是不然的话就是肠化呀，又要杀菌啊，要就是结合在一起了，太多了，他说吃过胃很难受，就这个情况。
4: 胃难受呢可以多吃点益生菌，
3: 多吃点益生菌就同时可以吃是吧？
4: 对，因为什么呢，这些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药物它是好菌坏菌一块杀的，
3: 嗯，
4: 它这些不良症状都跟，其实包括它中度肠化都跟体内的菌群失调有关，它应该大量的吃点好益生菌。
3: 行行行，那好的，那我知道。还有田文老师，像您刚才说的，像他就是说这个杀菌呢是一定要治疗是吗？就是目前这个药一定要吃，一定要去杀的是吧？
4: 对，幽门螺旋杆菌属于病之源头。
3: 嗯，
4: 就这病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不能控制得的，那你这事儿哪能姑息呢？对吧？而且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实际周期就2周，14天就好使，那就挺一挺不行吗？
3: 对的，他之前我们吃了药之后呢，就是开了2个礼拜的药，然后吃了1个礼拜，胃难受的很，所以最终医生就建议说，那你们就停了没吃，所以说一直就没有杀干净，没有杀掉。对的，就这么个情况。
4: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病到底疼，他胃难受到什么程度啊？其实啊，有很多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胃受不了，他胃为啥受不了呢？是因为他胃本身有损伤。先修复损伤，但想修复损伤，你得先去除病邪呀，你得先把幽门螺杆菌弄掉，你才能去修复损伤啊。这就好比是身上有个伤口，一根钉子扎到身体里，你得把这钉子拔出来才能治疗伤口啊，它才能愈合呀。你因为钉子拔钉子疼，你就不拔，那伤口什么时候能长上啊？
3: 对，
4: 对不对？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的，你得壮士断腕的心得有，所以我觉得应该做做你母亲的工作，让她忍一忍。因为药物刺激这个难受啊，这就好比不会喝酒的人喝下一杯酒，胃疼的是一样的，忍一忍就过去了。2周挺不了吗？
3: 行，好的，好的。
4: 这很重要啊，就是刚才我说
3: 的，
4: 你要想治疗那钉子，必须得拔出来。拔钉的时候是要疼的，处理伤口是要疼的，这你必须得忍，你不忍那是活没法干呢。
3: 那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然后再麻烦你问一下啊。像我自己啦，然后那个30几岁呢，就是说，他只要一熬夜，就很明显，然后就会口腔溃疡。
4: 谁呀、
3: 然后对他就是说1个礼拜左右自己会好、然后呢譬如说你刷牙牙刷用力了，然后呢不小心滑到了，他也会口腔溃疡，就是这样子的。我也检查过免疫力啊，好像都检查过、说都没有问题。
4: 不，这是谁啊？你啊？
3: 我自己。
4: 这就是免疫的事儿。
3: 就是免疫的事儿。
4: 免疫失衡。这个不是有问题没问题。就是人类西医啊对于免疫机能检测这个水平现在还是很弱的。就是水平还是很低的。你看人类到目前为止只能检测出人体16个免疫指标。但是你只要有口腔溃疡就是免疫的事儿。但是免疫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免疫的成因主要是情绪。你是不是太累了？但是你想小伙子现在谁不累呀、对吧？
3: 对的。那至于说您这个平时建议的话，比如说有没有什么需要，然后比如说补充一下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吗？
4: 看经济条件，你经济条件好，你就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
3: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敏，他说我妈呀，血压高180，低压90。早晚各吃替米沙坦1粒，现在晚上头疼，怎么回事？替米沙坦是长效药，为什么要早晚各吃一次呢？要吃一块吃啊，对不对？还有替米沙坦呢，我们常用的剂量就是1粒啊，是8毫克应该是啊。你为什么要把它拆成2顿呢？这不对啊，你应该是早晨吃一次替米沙坦，然后呢，在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加一次硝苯地平这一类的药物。当然这个事儿呢得由医生来帮你定啊，不能我们自己定啊。
2: 我的心接了你的光，是明是暗。
0: 没有快乐每一天。他说铁峰老师，我身上起荨麻疹了，特别痒啊，拿手一挠就一片一片的，请问我吃什么药能止痒？那最快的就是普尔敏呗。普尔敏、西斯敏、西替利嗪这些东西啊，来的最快。
2: 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
0: 胃有苹啊，苹果的苹。他说男性60岁到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肺气肿，有肺大泡，怎么治？到哪家医院好？其实对于肺气肿来讲，我们最主要的治疗呢，一是控制炎症，第二呢是控制症状。说把它治好 让他从今以后再也不出现肺气肿的现象了，那做不到啊，除非你是个儿童，从小孩时候开始治。肺气肿啊，肺大泡这些病啊，都是一个慢性过程，慢慢发展的，发展到今天已经攒到现在呢，它好不了了，只能控制啊。那用什么控制呢？经典的中医药物就是健脾益肺温肾三者同来的。
5: 唯有连坤他说，我本人老是干咳还没有痰，我用点什么药呢？你要是想小打小闹啊，你就吃点什么，吃点养阴清肺的东西啊，比如说养阴清肺丸啊。说我想规范的调整，那就要健脾温阳，对吧？要看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养阴清肺属于暂时性的，解决眼前的问题啊，治标不治本。那么健脾温阳，健脾温阳是一个战略发展目标，可能要用较长的时间，但是它却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你的某种体质，可能从今以后你出现这种干咳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它的改变是从根本上改变的。所以说如果是吃养阴清肺丸，买一盒两盒吃一周两周就可以了。如果用来健脾温阳呢，那就要有个长期斗争的准备啊，用半年一年甚至三年五年的时间来调整。
0: 唯有心郁说，大学的时候开始脸上长斑，直到现在很严重，想改善一下，吃三七粉和气血双补丸可以吗？还用吃点别的吗？你能给点建议吗？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多大岁数呢？你大学的时候脸上开始长斑，你现在多大岁数了？对不对？你今年要48了，那我跟你说意义就不大了啊。为什么呢？这有些斑到这个年纪已经成型了啊。但是不管你多大岁数啊，从祛斑的角度出发，吃三七粉吃气血双补丸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的，只要掌握好剂量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3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啊。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嗯，谢谢你啊。我三个方面问题啊、哦，一个就是我咳嗽了，很长时间了，后来就是腰跟那个腿啊都疼起来了，一下子，那到后来到那个二医院啊，第二医院那个王秋生那里等他后去看了。他给我做了磁共振哦，他说是腰椎那个四五两节哦，那个骨折了，他说有手术哦，那手术呢，他后来给我打了那个两枚那个活水泥啊，针，打了以后呢，就是疼了好又好了，那就是现在有两个月了快，现在熊老师我怎么样呢？现在就是整个腰部哦。还有点疼，就是不是很疼，但是呢，特别是那个左侧的腰跟那个腿啦，比较疼这样子。左大腿的外侧，就是咳嗽起来很疼这样子，不咳嗽嘛好这样子，腰部嘛也是很难过，不舒服，不是像以前这样舒服。
1: 嗯。
2: 那我想问铁峰老师，应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那还要怎么保养才好？
1: 从你描述这个情况看呢，你应该是严重缺钙的人，啊。
2: 哎，他这个骨质疏松引起咳嗽诱因嘛，王秋生说嘛。
1: 嗯，就是你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2: 嗯。
1: 啊，那么缺钙呢，它也可以导致我们不明原因的咳嗽。
2: 哦。
1: 我建议你啊，从现在开始补钙。钙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足量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2。
2: 哦，
1: 嗯，
2: 哦，那好的，
1: 嗯，
2: 那第二方面问题就是我的大便啦，一天有好几次，上午中3到4次哦，下午1到2次，
1: 嗯，
2: 这样子，有时候呢，第一次大便起来又用开塞露，以后就是有这样3到4次，就是这样子就会解出来的。
1: 你这就是脾虚。
2: 那么就是。大便嘛，就是那排气的时候，人家不是一个一个，他是这样，好像一个气球破了一样的哦，这样吃，很长时间才能。
1: 就是脾虚，
2: 哦，
1: 非常典型的。我建议你们吃点什么呢？就我说的补五脏那膏方。
2: 哦。那铁峰老师，那个肠子下水，那个会不会变癌啦？
1: 嗯，我觉得阿姨你没必要研究这个事儿。啊。咱这个年纪还怕这玩意儿吗？
2: 那我怕是不怕，反正已经82了嘛，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就是你看我妈妈84，她老跟我捣鼓说，哎呀，我这个哪疼啊，我这是不是要变癌呀？我们都很无奈，为什么呢？你这没有答案的事儿。
2: 哦，
1: 你研究那事儿干啥呀？过好当下不就完了吗？
2: 不要去看他，不要去看
1: 他，对不对？让自己舒服不就完了吗？
2: 嗯，
1: 是不是？
2: 嗯，对。
1: 嗯，然后那个益生菌可以吃啊。
2: 益生菌我是吃了好几年了，已经。
1: 对，坚持吃。
2: 哦，好的。
1: 好嘞，哎，再见，阿姨啊。
2: 好，谢谢你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707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喂，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哎，我现在有40多岁了。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睡觉流口水啊，比较严重，感觉。
1: 上神经内科查一下，查查脑神经。
5: 流口水查什么科？
1: 脑神经，神经内科。
5: 神经内科。
0: 对，先看脑神经有问题没有。
5: 这是去大医院、小医院都可以吗？
0: 嗯，最好去大医院。其实最要紧的是找一个能跟你良好沟通的医生。
5: 沟通医生是西医院、中医院的？
0: 西医，西医，西医，西医。
5: 啊，
0: 就是能跟你良好沟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能跟你把话说明白的医生。就是我们老百姓找医生的时候吧，你自己得能听明白医生话，能把你的问题跟医生说清楚，医生也得能跟你之间产生良好的沟通。挖掘你病理深层的因素，流口水本身这个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睡觉憋不住，别人都能憋住，你为什么憋不住？我得知道是脑神经有问题还是脾虚，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5: 而且口水流出来很臭，就那种苹果味的样感觉，烂苹果味的样。
0: 那都好办，那后续用中医手段得调。我现在就保证你的神经是好的。
5: 哦。
0: 嗯，因为你这个年纪，脑血管、脑神经是可以有问题的，
5: 是
0: 吧？对吧？啊，如果神经内科看完了，保证你脑血管啥啥都是好，啥事没有，那我们就看中医健脾温肾就完了。
5: 好好好好好
0: 啊
5: 啊，好
0: 了，哎，再见，嗯。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11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我晚上睡眠不好吧，睡着的是最多两个小时，还做梦，就是这样，睡眠太不好了，已经好像五六年了。
0: 多大岁数了？
6: 今年62。
0: 那就是说56岁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了，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补补肾经吧。三边方吃点吧。
6: 我就这吃三片方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了。
0: 那倒不是，人呐、啊，在解决失眠问题上的手段太多了。我们和失眠呐、啊、奋斗的历史太悠久了，因为失眠的人太多。3月21号是世界睡眠日，为啥设立这么一个日子？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事儿太多。哎，而且呢，很难解决，失眠很难解决。但是呢。这个失眠它最终啊，西医的解释它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异常兴奋啊，这是就像电工拿万用表能测出来是一样的。但是你光知道它兴奋，你怎么去控制它呢？西医呢就是用抑制神经的各种药物，什么地西泮的那些安眠药，这些东西副作用很大，它没有更先进的手段。而中医认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其实就是肾虚。我为啥让你吃三边方？它补肾的。你看三边方核心功效8个字：补血生精，健脑补肾。
6: 啊，哥们，小孩子啊，我小孙子呢，他今年14岁了。
0: 嗯。
6: 他呢，吃饭也不怎么样，个子也比较矮小。
0: 嗯。
6: 那吃些什么呢？
0: 14岁，个子矮小，赶紧给他查一下骨龄。
6: 查倒是查过了，骨龄倒是没还可以的。
0: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啊？
6: 嗯，他发育还没到那个发育那时候，查过了一次。
0: 就是现在他的骨龄是多少岁啊？是14岁，是偏前还是偏后啊？
6: 哎、
0: 你不知道？
6: 对。
0: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可别来对付我呀！那，我跟你说，14岁了，在身材矮小这个事儿上，一定要查一个骨龄。如果他现在的骨龄已经16岁了，你吃药就没有用了。
6: 哦。
0: 啊，但是呢，他不好好吃饭，健脾是肯定可以的啊。
6: 健脾吃哪些健脾的药呢？
0: 你健脾的药有的是嘛，健脾丸、参苓健脾胃颗粒，那不有的是嘛？关键要坚持。啊，好吧。
6: 好，
0: 再见啊。

0: 尾号061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
0: 我是铁峰。
1: 是这样，我的这个主角，主角的一个主角啊，就是那个下面这个关节以上，到膝盖这里，这个上面这个大腿里呢，它也肿的。
0: 啊，
1: 这个去也肿，去年呢自行车啊，摔到了，摔到于你这个膝盖这里。骨折了，骨折以后呢，他就是搞那个，好像那个铁丝网一样的东西啊，就给他网子上面给他螺丝敲好，就这样子的情况。去年11月份呢，这个前列腺肿瘤啊，恶性肿瘤，那么手术动了，就是这有这么两个情况。那所以这个小腿跟大腿呢，都有点肿了。我呢那个比较做了以后呢，他说这个。血管里面那个有外块，它就这么一个机能。
0: 对，这就是你肿的主要原因。
1: 哎，但是我查了一下，哎，它是有外块嘛？
0: 对，有斑块。就是为什么说你的这个我们叫螺丝骨哈，这个小腿啊这块骨头为什么会肿啊？其实骨头本身没有肿，骨头还是那么大。肿的是肉啊。
1: 肉。
0: 筋膜这些东西，它为什么会肿？因为这个血流下去，它不能够顺利的流出去，它都淤在那儿了，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回流不畅。这个回流不畅呢，跟血管的斑块有关系，跟您那个时候这个半月板的骨折，跟您前列腺的手术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是这个情况。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8岁。
0: 哎呦，
1: 70、78。
0: 是啊，哎呀，您这些手术都是最近这一年之内做的是吗？
1: 对。
0: 哎呀，这可遭不少罪啊！
1: 去年开始
0: 啊，
1: 去年，
0: 您这个事儿啊，下肢回流这个事儿啊，你得请这个医生哈，给你做这个疏通斑块、溶栓和促进血液。回流的这些工作，这你自己在家里弄药不行。要我说，您上医院住2天院吧。行不行啊？
1: 这要找什么医生开呢？什么科开呢？
0: 神经内科、血管外科都可以。上血管外科吧，最好上血管外科、循环科。
1: 好的。
0: 啊，这个事儿呢，在这些科室里都是常见现象，不难处理。您首先明白的是，这些事儿不是你自己在家里吃点活血化瘀的药就能够解决的事儿。啊，您得重视点啊。
1: 好。
0: 然后在医院处理的过程当中，医生有什么事，你要是听不懂，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
0: 那就先这样，好吧？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清说，帮忙看看我的检查报告单，看看该怎么治疗。我看看啊，你这拍出来这是什么？紫外线灯拍出来的？

穆弘啊拍的这张纸，腰键盘轻度膨出，像这种东西您打个字就行了啊，因为这种检查报告没有意义。这种检查报告要看什么？要看患者症状，就你自己难受不难受，你难受到什么程度，你一定要对症状进行描述。很多颈肩腰腿病，他们的治疗最后完全取决于患者的症状，不同的症状选用不同的治疗方案，你就属于这种情况啊。才可以看见童话。唯有顺，请问一个多月的婴儿脸和脖子上有湿疹怎么办呢？上医院买药抹。只不过提醒你，头面部位发生的婴儿湿疹啊，不要用激素。身体上有湿疹，少少的用一点点激素是没事的啊。唯有美丽心情，他说乳房结节0.2厘米吃什么药啊？0.2厘米就是2毫米，2毫米的结节能不能找到都很难说啊。影像里看虽然有，但是真要是做手术的话，能不能找到都很难说。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不考虑手术，而是要观察，这是一。第二呢，你得先确定一下，不是发现了乳房结节马上就得考虑吃药，应该先确定有没有必要吃药。你这样，我建议你先找一个乳腺外科的医生给你看一下，然后再定。说如果就是吃药呢，你比如说最常见最有名的啊，张嘴就来的乳皮消，对吧，就是干这个用的。你应该先按照我说这思路先定性，然后考虑是否需要吃药。其实得乳腺结节啊，良性增生这样的人群，最要紧的是第一保持良好情绪，第二补益气血呀。我以前给大家讲过，长得干干瘦瘦的啊，打小就干干瘦瘦的啊，然后小脸蜡黄，小手冰凉，哎，月经也不准，要么早要么晚，这样体质的人天天在不高兴，那么他到了中年乳腺发生结节甚至发生恶变的概率会非常高。你属于这种人吗？不是，我白白胖胖的，我心情可好了。那要是这样，就不用去考虑非得把这个结节给它吃没有了啊。再茂密的树木，它也会有一两片黄叶，不一定都要把它看成瘟疫。云会升起，雨会落下，不用催。唯有快乐，他说我今年56岁，血压150，低压90，请问吃啥药好啊？副作用小呢？首次服用降压药物一定要遵从医嘱，就一定得有个医生教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的高血压的性质是什么啊，原发的继发的，我不知道你在用完药物之后有哪些副作用啊，有哪些病史，比如说有没有糖尿病，都得考虑。降压药不存在哪一种降压药独领风骚比别人都好这种说法，哪一种最合适是需要医生帮你斟酌的。唯有映山红，他说皮肤上有小白点儿，吃什么能去掉呢？我今年53岁女性，我妈妈也有，好像老年斑似的，请回复给我发张照片儿啊。这皮肤上的色素缺失啊，很多人都有，不是什么问题啊，不是什么问题，你也不用太担心。你要说吃药把它吃掉，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呀、啊、要吃你就吃点山药、茯苓这些健脾利湿的东西吧，好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8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
1: 哎，你好，我是铁峰。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冯老师，我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2: 我今年53岁，就一吃饭，
1: 嗯，
2: 一就是一干活，就是满头大汗，就是这样的事。
1: 哦、
2: 我想问铁峰老师问一下，
1: 嗯，
2: 这个是什么毛病？
1: 你身体其实很好的，啥啥事儿都没有，
2: 哎、
1: 对不对？
2: 对对，像吃饭也香，
1: 哎，
2: 吃的也有，
1: 哎，
2: 这样的。
1: 我有一个朋友啊，跟你一样一样的，运动健将啊，但他就一个毛病，汗特别重，为什么？这是气虚的表现。哎，气虚的表现。我跟你说，老哥啊，你要是听我的，你从现在开始呢，就开始补气补血，补脾补肾。
2: 啊啊啊啊！
1: 好吧。
2: 啊啊啊啊！
1: 好嘞，
2: 谢谢啊。
1: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11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在吗？
1: 我就是。
5: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啊，
5: 这个我今天咨询我女儿的事情，因为她是15周岁，今年是15周岁半。
1: 嗯。
5: 那么在8周岁的时候动了一个大手术，
1: 嗯，
5: 那么就得知了这个神经母细胞瘤，
1: 啊，
5: 那是阴性的
1: 啊。
5: 那么现在医生说呢没问题，那么自从动了这个手术之后呢，身体差了，就是关键去年前的时候得了那个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
1: 啊。那好办，中医能治啊。
5: 能好办，那我太好了。
1: 嗯，
5: 还有这个，还有他还有第二个毛病叫什么？月经不调的，就是多囊卵泡综合症。
1: 啊，这个不好治。这孩子现在很胖吗？
5: 还好，不怎么胖。
1: 他一定要瘦下来啊。
5: 对，那这个毛病，你看这两个毛病，铁峰老师怎么办？我只能
1: 这个病不好治，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好治。
5: 那能吃这个中药，能有效果吗？
1: 多囊卵巢综合症啊，不是用不用中药的问题，它是，怎么说呢？你给你女�儿查一个指标，叫25羟基地。
5: 什么？25羟？
1: 羟基地，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检查项目。
5: 哦，这个查出来什么指标好，哪个什么指标不好？因为你跟我说
1: 低于30就不好。
5: 低于30不好。
1: 对。
5: 那么不低于30没问题，还是能治啊？
1: 低于30呢，就需要补维生素 D。关于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去控制他身体里的激素，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及要控制身体里维生素 D 的含量。
5: 那铁峰老师，我现在呢在中医跟他在调理，中药和一起加这个法地兰一起调理，
1: 可以呀，啊，中医西医结合一块治，可以的。
5: 可以吃吗？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死马和活马在一起，
1: 还没到那个程度。这个病不好治，不是不能治。
5: 啊，
1: 所谓的不好治，就是治疗过程比较艰辛，钢琴很难学，演奏技法艰深，不是谁都学不会的，你得下功夫啊。
5: 还有那个哮喘啊，我再重复说一遍啊，铁峰老师，因为他是过敏性哮的，一动不知道，都冬天的时候呢叫哮喘，就是喝到什么吸到什么吸烟啦，这花粉一类啦，马上就过敏了，呼呼呼，在喉咙里好像，是咪嘛，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里面好像通气一样，呼呼这个声音出来。
1: 这个病很容易，中医能治。
5: 哦，这个中医倒 可以。
1: 但是一定要在19岁之前治完，如果19岁治不好的话，就终身无法治愈了。
5: 哦，这个可以了呀。
1: 这一定要用中医方式治啊。
5: 哦哦，我听你的，铁峰老师。
1: 嗯嗯。
5: 那这个菌治吃什么东西能复发，就是不好的不能吃啊？
1: 这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最主要的。
5: 哦，这个都不主要。
1: 因为什么呢？远离过敏源只是被动防守。
5: 嗯。
1: 最要紧的是针对这个疾病本身进行治疗，而这个要治什么？治肺、脾、肾三脏，这是能治的啊！赶紧找中医治。
5: 好，
1: 就这个事儿啊。
5: 辛苦你了，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5: 好，再见，嗯。
1: 手机尾号146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哦，铁峰老师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对，我妈妈那个她那个胃啊经常不舒服。
1: 啊，不舒服，怎么个不舒服？查过没？什么原因不舒服？
6: 胃胀，然后呢食欲不好，然后现在大便呢有点稀，然后胃镜呢、上一年做就是显示胃有点糜烂区域。
1: 嗯、
6: 然后这次的准备就是礼拜五再去做，还没出来。单子呢、上回的给你看过了。
1: 这个胃胀不舒服这个事儿，到医院查完了之后、医生有没有找到具体原因是什么导致的？就是糜烂吗？糜烂不会有这些表现的。
6: 他那个时候就开了一点那个消炎、消那个炎的什么胃黏膜修复的药。
1: 嗯嗯。
6: 然后他吃了以后好了。
1: 好了。
6: 今年呢又复发了。
1: 哦，那整点益生菌吃啊。
6: 我也经常听节目啊，我现在也是跟我妈劝她要吃益生菌啊。然后他有个不好的习惯，他就是也不算习惯，他就那个近年来他就每天吃那个，每天要吃一个苹果，然后用水热水煮这样。
1: 这习惯不坏啊，可以的，
6: 这
1: 挺好，
6: 没什么，
1: 挺好的，挺好的。但是这个苹果烫完了之后吧，果酸会不会增加？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他自己吃的挺好，是可以吃的。
6: 嗯，他就觉得好像最近又吃这个太多，就胃不舒服，因为他有肝病。
1: 有什么肝病啊？
6: 肝硬化以前，
1: 你这得不说呀？你怎么说呢？那肝硬化是有消化道症状的。那个给他吃一点什么呢？蝙蝠蛾贝毛包。
6: 嗯，对，我听过。
1: 哎，蝙蝠蛾贝毛包对肝硬化绝对有好处
6: 的。那个人工的
1: 冬虫夏草。
6: 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妈就是特别怕，她就怕这些东西吃的会不会损伤肝脏。
1: 想多了。哎，有些东西是损伤肝脏的，但我让你们吃的都没有。好吧，
6: 他就每天纠结这个，所以我推荐他这个，他都摇头。他说：“
1: 那没办法，
6: 说这个，
1: 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啊。”
6: 那我们劝劝他。
1: 哎，对对对，啊，
6: 哎，
1: 好了，
6: 好，
1: 哎，好，再见啊。
6: 好，谢谢铁峰老师。
1: 嗯。
7: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531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我是左脚的后跟肌肉痛，疼了大概有2个月了，但是不严重，被那个 B 超做出来是好的。它是怎么好的呢？我读一下啊，我普通话不清楚一下。左这根骨折完整，面部上均匀，未见明显骨质增生及破坏现象没有的啊。
1: 嗯。
8: 根据关节在位，迹象如常，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未度硬都没有的。
1: 嗯
8: 啊，下面呢，左这根骨未见明确的骨折异常，就这样。
1: 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好好的补钙补氨糖了。
8: 嗯、我现在还能骑车是吧？
1: 嗯，
8: 还能走路，还能正常的走路，还能正常的骑车。
1: 嗯，
8: 是没问题的，我就怕严重一点的话就骑不了车，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那就麻烦。
1: 那怎么才能够防止我们让它变得更重呢？
8: 哎，
1: 两条
8: 问题，我想请教老师。
1: 两条，第一，坚持补钙补氨糖。补钙补钙补氨糖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遵循一生的事儿，而且补钙讲究很多。
8: 嗯嗯嗯。
1: 我们光吃足够的钙量不行，还要有 K2，这是第一。补钙的说道，第二要补氨糖，而补氨糖的同时有两个要求，一个这人要补肾，因为肾主骨嘛，对吧，主骨生髓嘛，还有不论男人女人在补氨糖的同时应该补一点类雌激素物质，为什么？因为在雌激素的作用之下， 氨糖和钙质才能够被吸收利用转化。嗯，只不过女人在高雌激素密度下钙才能转化，男人在低雌激素密度下才能转化。妇女到了更年期之后，骨质疏松会急速加快，变得越来越重。
8: 我这个也是不是骨质疏松啊？
1: 人的骨质疏松从35岁开始，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严重，逐渐加深，在49岁开始大的滑坡。你今年多大岁数？
8: 72了。
1: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年人呐，老当益壮，各个方面功能到了一定年纪，不见衰退，这是为什么呢？
8: 嗯，
1: 是因为它的功能保存尚好，不代表它结构强度尚好。所以有些人到老了依然能够保持一些功能不退化，但是你坐镜子一看，他那骨质还是疏松了。为什么？疏松的和没有疏松的骨头一样可以完成生活的日常行动，依然可以支持我们完成，但骨质疏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支撑不了了。有的人打个喷嚏骨头折了，哎，就说明它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但是全身的骨质不是一起疏松的，比如说肋骨和胫骨和跟骨就可能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每个人都不一样。
8: 对，
1: 甚至左右都不一样。
8: 不一样，
1: 有的人左腿疼，有的人右腿疼，
8: 对
1: 吧？这个还和什么有关呢？刚才我说两点，你第一要坚持补钙补氨糖，第二点就是这个事儿了。第二点是什么事儿呢？第二点就是要减轻负重。减轻负重指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天天背的东西减少，不是，上楼的方式。为什么有些人到了一定年纪要拄一根拐棍啊？这个拐棍可以借力。为什么上楼梯我们要抓一个栏杆往上拽一下呢？要借力，借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负重，
8: 减轻负担。
1: 对，减轻负担。人到了一定年纪，住的楼层能低尽量低，能不走楼梯尽量不走楼梯，能坐电梯尽量坐电梯，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8: 谢谢啊。
1: 好，再见。教大家呀，判断血管健康程度的方法吧。首先就是看舌头底下那个血管，这个舌头底下血管啊，如果又黑又粗、弯弯曲曲，这个血液的循环状态它不会好啊。第二就是你安静的时候什么样，如果这个人安静的时候、静坐放松的时候俩手发抖，你这就是神经功能变差、末梢循环变差、血管供氧不足的表现。再就是平时如果手脚发麻发沉啊，睡一宿觉一醒走走路腿发酸发胀，久坐就更明显，说明什么？下肢血液循环差，血管弹性差。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经验啊，但是最终什么情况得到医院由医生给你查啊。给大家提供这些经验呢，是让大家在认知上提高一层，多点小心啊，小心使得万年船嘛。在任何时候提前做好预防总是好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9: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0: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1: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9: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9: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4: 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14: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
15: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9: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9: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 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7: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1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

0: 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1: 明天的天气好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到门旁边吧啊！
1: 留一道门，
4: 别挤着了，
1: 给人顺心。
5: 哟，到了。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在湖州长兴小浦镇，有一个以化溪命名的村落。90后的王云峰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化溪村，扎根乡村，让化溪村找回了昔日江南水乡的清澈模样。我们一块儿走进王云峰的故事。
8: 位于湖州长兴县的化溪村，风景如画，水体纵横，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9: 该挖的地方还得挖深一点啊！
8: 王云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化溪村，成为一名村干部。化溪村河湖交织，共有大小水体200多个，长期以来。

0: 生产生活和乡村未来发展。
1: 因为在我2016年大学回来了之后，其实我在常年在外面读书啊，我自己感觉呢，跟这个村庄呢是属于一种脱节状态。从我自己主观的感觉上呢，桦溪村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有江南水乡，我们的碧水蓝天，我们的稻田，稻花香里说丰年，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现象。但是我回来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小的时候可以游泳的河道，我们小的时候可以淘米洗菜的河道，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就是这些河道的日常的功能都已经没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是不能够接受河道可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整治河道、整治水是我当时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0: 面对错综复杂的治水工作，王云峰决心治好每一条河流，代赋这一片土地。但治水并非易事，摆在王云峰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要摸清桦溪村所有河道的家底。王云峰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员的身份优势，招募村里智力公益、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组建了河小青志愿服务队。
1: 在这个具体推进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对这个全村这个河道进行了一个排摸。就是当时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走遍了我们全村所有的河道，把每一条河道呢，我们都拍照取证，这条河道接下来怎么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啊，因为可能我也是理科生出身，因为我喜欢画图，所以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时理清楚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河道它的信息啊什么就做了一张图。那么做了一张图之后呢，我们就挂图作战。
0: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王云峰跟着村里老同志们一个个池塘进行现场勘探，在电脑上给村里的水系水体建立地图档案，还给每一个小水塘都起了名字。
1: 但是在挂图作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也接踵而来，就是我要给这个河道取个名字吧，为了方便这个档案的一些管理啊，为了方便这个后续的工作推进。但是你也知道，在这个农村啊，很多的小水塘、小池塘，它都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哎，既然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个名字。那么除了从一些典籍上啊，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名字之外，那么我们会借助于老百姓的名字，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就是起了一些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运用最好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名字给这个河道取名啊。我们就当时就取了很多的名字。其实这条河道呢，它是这家农户的，那么给他这个河道定了一个名字之后呢，这个农户呢，他就会从主观的意思觉得，哎，这条河就是他的，他应该要保护好，我们要把它整治好。所以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就逐步的去通过一张图，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病例卡啊，我们就是一河一册整治方案。那么在，所以我们后来能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一个整治，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张图，
2: 我们村里河道呢都是以每个村民的名字命名的，这条河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叫我就是我的武山，叫武山河。下面用那个河呢是我的河嘛，我就是保护我自己的河道，我就经常的参加这个河道的保洁啊，我们的保护的这个意识更加的提高了。
0: 就这样，王云峰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背着相机走遍了全村200多个河湖水体，认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村民，摸清了每一个水体的污染状况，还利用电子地图绘制桦溪村治水清淤作战图，给每一个水体都编写了有针对性的病例卡和治污策划书。从2017年开始，村里的河小青志愿者们就开始坚持对重点水域进行常态巡查。后来王云峰又想到用无人机进行日常巡查。
3: 起飞，导航涟漪刷新。
0: 把河道和池塘清完后，王云峰发现治水的关键还是要改变村民往河道、河塘里倾倒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行为， 才能。

0: 让一时美变成长久美。为此，王云峰带领何小青们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他还把环保知识编成顺口溜，通过孩子们进行传唱。
1: 所以一开始我们去推荐这个活的时候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做这项工作呢？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做试点，我们拿好整治的马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河道，我们去整治，整治之后我们搞一个有模有样的搞出来。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整治的过程推进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来支持我们，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想要叫我们去帮助他们把家门口的河道整治干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过程，也是一个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0: 经过几年持续治理，桦溪村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彻底变了样，绿水青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收入和实惠，臭水沟变成了聚宝盆，小村庄变成了大花园。
2: 我们村啊，大大小小的河道是非常多的。我小时候啊，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河里面抓抓小鱼，抓抓小虾。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河道的污染比较严重，通过村里面这几年的治理，让我又看到了河道里面有小鱼小虾又多了起来，让我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我们的桦溪村啊，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3: 我们这边就是养河虾呢，对水质要求高，我也找了很多地方。我们福州地区呢，包括我们和平那边的水质要求是高的。那么到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这边的水源是相当的好。那么河虾呢，它对这个水质要求相当的高。你像鱼啊、龙虾的，他们无所谓的，就是稍微有水源就可以。但是河虾必须要，比如说水源要达到一个标准，那么那个产量才能上去，那么虾呢才会健康，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所以嘛，我们对桦溪村这边附近的这个水源是相当的满意。
0: 经过三年的治水治污，王云峰也真正走进了故乡桦溪村。他还提出青村合伙人概念，带动周边年轻人回村创业，先后注册了村口小王、村色满园、桦溪香米等品牌。
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我们这个村啊缺少年轻人，缺少年轻人的活力。那么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毅然决然的想回到家乡来，想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青年的一种工作啊，从我们青年的视角来去提升这个乡村振兴。所以在这个整个青年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啊，我是越来越深爱的这个乡村，越来越深爱着我们的这个家乡。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这个村子啊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帮他们解决一点点的小事情，可能就对他来帮助了，取得一个巨大的帮助。
0: 在平时工作中，王云峰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利用业余时间对本村加风加训。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武义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而在这温泉之城中呢，还隐匿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武义陶村。虽然陶姓是村里的大姓，但是全村有着108个姓氏定居。陶村有着怎样的魅力，可以吸引到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呢？ 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去到武义，了解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6: 东风吹散黑云轻，见望吴江野色清，了得熟悉贪想急，到时辽卫驻轩听。北宋武义知县韦香为我们描写了1000年前武义的母亲河熟悉的景象。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县内丘陵蜿蜒起伏，峰峦连绵，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为何这里会有温泉？我们翻开《武义萤石志》去找寻答案。
7: 这本呢是我们馆藏的《武义萤石志》。《武义萤石志》呢是一本地方性的专业志书，它记述了武义萤石矿产资源的形成、分布、储量和开采的历史发展过程。武义萤石矿床是由火山岩浆气候、中低温热液裂隙充填而成的。那么在这里呢，它详细记述了武义萤石矿床的形成。
3: 我们萤石形成于8500万年至1.21年白垩纪那个时代，像这一块天然长起来就有三种颜色，代表了三个年代，先有绿色，后有白色，再有紫色，相差几百万年。
6: 武义位于天台山仙霞岭火山侵入岩带的中段，中生代时期地质活动剧烈，地下水沿着断裂的火山岩成为高浮热水溶液，经循环沉淀，最终形成了萤石矿床。作为全国最早开采和利用萤石的地区，武义的萤石矿因储量大、产量多、质量好闻名于世，而丰富的热水资源也让武义的温泉与萤石相伴相生，密不可分。1972年，一个普通下井矿工的一锤子拨动了一下历史的琴弦，让武义这座温泉之城得以被发掘。
8: 我的整下井工人呢、我两个人的嘛，一个风筝嘛，嘣嘣嘣嘣打的那个拉那个小横洞哦，打去了要水，要水你不好搞，再打了第二个洞要不好搞，要水，再第三个来呢，个水啪叽就冲出来了，那个风筝啪叽的来。打到我身上了呢，一个小时一个公分的，当天晚上就满掉了，热水，开始变热了。
6: 也正因萤石的存在，才使得武义温泉的氟离子含量极高，这也是武义温泉品质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里建起了温泉度假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更让这里成为著名的康养圣地。
9: 自温泉度假区成立以来，我们秉承温泉加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强温泉资源旅游功能，丰富特色产业业态。
6: 从武义县城出发，约20公里，有一高山阻挡，穿过隧道就到了桃村。通往桃村的情形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何其相似。有意思的是，这里也是陶渊明后裔的聚居地之一。刚进村口，村中那两条静静流淌的流溪仿佛把游人带进那清幽古朴的世外桃源。
7: 桃村呢是古村，是桃溪，溪沥水27都，在宣平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桃溪在县北30里，环溪多桃姓聚族，就有桃青树，故名。桃村是武义最大的行政村，全村呢是有1350多户，3700多人，村民多为桃姓，是国内陶渊明后裔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10: 那么我们的议事组呢，叫做桃上，就是这个桃七、桃四十祖慈公像桃上。桃上本来是那个楚州府泾原县原汤人，他的爸爸呢，北宋政和年间呢，任朝廷的大理寺评事，与当朝的丞相于禁呢相熟，那么双方呢结为亲家，从此这个陶氏一族呢就在这里这个繁衍生息了。到我这里呢，是我是第31代。
6: 透过村里陶氏宗谱的一笔一画，我们仿佛穿过浮生流年，细数着陶氏一族往日的辉煌。这里浓郁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不少进士。而陶氏后裔并非都是书生，生于1870年的陶建勋便自幼爱武习艺，
7: 这本是我们馆藏的。

0: 宣平县志，这本县志当中就有对陶建勋这个人物的记载。陶建勋，光绪乙未进士，钦点花翎侍卫郎，派乾清门行走。
1: 听那个长辈说呢，他的力气很大，可以说是天生神力。你看看他这个，这个是他的三魁，这个练功石，分别重了这个240斤、340斤、280斤，这个他是能够举过头顶练功的。
2: 古村落大多是由一个主要家族繁衍而成，村中多为同姓的族人，而整个陶村却聚集了108个姓氏。为何吸引着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或许答案就在这条300米的老街上。青石板铺就的巷道深幽古朴。
1: 像我们这个走的这条古街呢，总共长有300多米。古代呢是一个这个陶村是一个通衢重镇，有句话叫做上通金廊，下达温处。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是店铺林立，300多米都是店铺，大部分都是这个外姓人在这里开的，最后都成为这里的新居民，所以形成了108姓聚一村的这个奇景。
2: 陶前一迹非乌有，阎浮禅寺可觅真。来到陶村，阎浮寺是不得不说的传奇。阎浮寺是建于唐天成2年，元延佑4年重修。数百年来，静静矗立在这里。1934年深秋，古建筑学泰斗梁思成、一代才女林徽因千里迢迢来到阎浮寺，并在这里住了9天，让这座古老的寺庙变得更加神秘。
3: 他们到这里来，其实就是对这些早期的建筑进行测绘。阎浮寺实际上是我们江南地区在元代的这个文物建筑构造的这个最早期的实物地址，就是中间这一部啊，我们说这根平梁的位置。然后它上面会有个石柱，石柱和这个平梁的之间的搭尖，这个像虾弓背一样的这个叫做扎尖，就跟那个营造法师上记载的完全完。所以说我们这个阎浮寺大殿确实是一个活化石。后来他们夫妇俩经过这里的周密的测绘调查，就把它当成一个实物例证写到我们的中国建筑史里去了。
2: 悠悠阎浮寺身居陶溪中，千年古刹与古村相依相伴，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浙中腹地，互相辉映。

0: 岛昆也被称为陶村昆曲。与普通昆曲不同的是，其口腔节奏加快，气氛强烈，是昆山腔流传在金华一带仅存的支脉。
1: 这个手呢稍微高一点，一只手啊，一只手吧稍微低一点，是兰花指的，这个是大拇指，就是贴着中指啊，姹紫嫣红啊，姹紫。
0: 非遗艺术馆内，非遗传承人何玉美正在认真地为县里小学生讲述一堂草昆课，每一个转头，每一次挥袖，每一声曲调都传递着陶村草昆的独特魅力。
1: 那在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在他们也手上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希望我们陶村昆曲呢，不能落下哈。
0: 正是在这一代代的传承中，百年来陶村草昆在岁月洪流中生生不息。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武义是全球绿色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全国首个有机茶之乡、全省唯一的中国温泉之城。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持续走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全力打造温泉康养圣地、浙中桃源福地，加快建设都市范、山水运、现代化活力新武义。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

0: 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0: 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2: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3: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2: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4: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5: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6: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5: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7: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5: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9: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是第3年。
1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1: 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北京时间6:59，
2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

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市区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等出席观看；
1: 王浩7.1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
0: 2026年度浙江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近日公布，18个上榜新集群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加速浙江空调、风扇、制冷设备等避暑神器出海；
0: 浙江高考志愿填报开启，浙江之声这里填志愿节目持续助力。
1: 国内外新闻，
0: 商务部将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
1: 伊朗称未来几天内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船只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黄早新闻，今日头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5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2: 七一前夕，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

0: 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王浩先后来到老党员马向生、曲红秀的家中，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两位老党员年逾九旬，至今已有70多年的党龄。王浩与老人促膝交谈，认真倾听老人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和奋斗历程，表达由衷敬意，关切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王浩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和牵挂着老党员、老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我们要铭记老一辈共产党人做出的重要贡献，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王浩祝福马向生、曲红秀健康长寿，叮嘱有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心关爱工作，落实落细各项优抚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始终感受到党的温暖，安享幸福生活。王浩在走访慰问中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持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不断开创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局面。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慰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上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4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对我省杭州市萧山区政绩观偏差问题作出的通报，听取深化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推动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等有关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杭州市萧山区因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和融资平台虚假退出作为政绩观偏差问题典型案例，被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教训深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反思，引以为戒，汲取本次通报的深刻教训，保持高压态度，严肃财经纪律，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进一步加力处置，排查风险，明确任务，压实责任，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融资平台虚假退出等行为。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积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整改学习教育各类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厉行厉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确保学习教育全程全面高质量。会议指出，脑机接口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布局的未来产业，是浙江有基础、有机会取得突破的新赛道之一。要全力支持脑机接口领域深化基础研究，充分发挥我省高端科创平台以及优质企业的先发优势，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汇聚各方面创新人才，更好支撑各创新主体开展协同攻关。要着力打通协议签订、医保政策、商业保险等方面堵点卡点，以丰富可及的应用场景为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要推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作用，鼓励脑机接口企业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成为脑机接口产业规模化、商业化的核心引擎。 要打造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强化各类金融要素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扩大国际开放合作，加强安全监管，保障脑机接口行业安全有序发展。会议指出，实施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是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因地制宜，注重质量，提级不稳推进改革，不断提升基层获得感。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以县域医共体为牵引，推动省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持续壮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要聚焦一老一小，加快补齐县域和农村医疗服务短板，进一步健全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要深化科技赋能，面向县乡村医疗机构加快人工智能推广应用，以技术普惠促进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诊疗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看家摄像头买了，那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5: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4: 啊，这么划算吗？
5: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6: 这功能好使。
5: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6: 我去巴黎啦！
5: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浙江近日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我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7: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斜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四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一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8: 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7: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截至目前，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为说，
9: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众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7: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 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6: 是采用了那个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与普通的那种3D打印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定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7: 遂昌、常山和天台三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10: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哎，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1: 连日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制冷防晒产品需求集中爆发。依托成熟供应链与跨境电商优势，来自浙江的各类避暑神器加速出海，成为今年夏天外贸的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降温好物摆满货架，带喷雾风扇的遮阳伞，腰间别挂的制冷风扇，冰凉降温毛巾等，吸引大批海外采购商驻足下单。在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经营户张吉英拿起一款风扇遮阳伞，向德国采购商马特奥现场展示。
12: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1: 张吉英告诉记者，他们研发的多款多功能遮阳伞今年成为出口爆款，其中欧洲订单增长20%以上。完善的跨境物流配套让义乌消暑产品直达海外消费者手中，线上销量持续走高。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的一个跨境电商仓库内，工作人员正忙着分拣订单，货架上的塔扇、桌面风扇、移动空调不断补货，快递流水线高速运转。义乌富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说，
13: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11: 终端订单火爆也带动了上游制造企业开足马力。在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0多条制冰机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家用迷你制冰机、商用月牙冰机等依次下线进入打包区。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说，
14: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11: 同样抢占这波风口的还有5亿户外休闲用品企业，防水隔热户外凉棚、庭院遮阳棚销量飙升。5亿绿洲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徐林说，针对欧美市场的需求，他们持续升级产品面料和结构设计，提高隔热、防晒和通风性能。
15: 我们的产品在原材料上都是选用了防水、防晒、保温隔热的面料，能够极大的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年限，并且也增加了通风隔热的设计，可以解决遮阳棚闷热密闭的短板。我们还针对欧洲、北美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提供了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11: 据了解，五一户外用品海外订单今年上半年同比上涨稳超10%，不少爆款排期已延到半年后。
16: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舟山站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昨天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7: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三家创新药物团队、藻星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六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

0: 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团队的副研究员刘晓军说，该新药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四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大概两年半嘛。
0: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
2: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0: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3: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4: 宁波市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宁波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高水平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5: 今年3月，宁波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新

0: 策、中视熟化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开放一批高水平示范应用场景，支持三手产品首试首用。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王树说，
1: 宁波将锚定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深化国内外创新合作，加快链接导入优质资源项目，推动高能级科创平台扩增量、优存量，在材料、深海、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领域争创国家级科创平台，加强平台建设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0: 企业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体力量。目前，宁波拥有制造业企业12.8万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过1.1万家。宁波市经信局局长王义栋说，宁波培育高成长科技型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促进、融通发展的优质企业梯队，加强优质企业挖掘培育，打造一批邓林之星和独角兽企业。
2: 断强标志性产业链，鼓励链主企业组建各类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成为科技领军企业，优化实施永江人才工程，拓展以赛引才、以才引才、平台引才等渠道，大力集聚创新团队和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促进人才、技术、资本、场景等创新要素的高效连接，让创新突围、活力迸发的新锐企业更多的涌现。
3: 首届 AI 加 OPC 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会上杭州提出打造全国 AI 加 OPC 创业新高地，明确到2028年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培育营收超1000万的 OPC 企业100家以上，汇聚相关人才3万名以上。目前杭州已汇聚 AI 加 OPC 企业超过2000家，形成 OPC 社区超50个。但会上发布的报告也指出，全国 OPC 整体存活率不到10%。为此，杭州发布专项政策措施，涵盖5大工程，对升级为省部级孵化器的 OPC 社区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 ，OPC 每年可申领最高1000万元算力券。此外，大会还同步发布首批54项场景清单，覆盖城市建设、医疗健康等领域。
4: 昨天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现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王贤、谢子迪的报道。
5: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6: 现场中成原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7: 就像当时啊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市场上的机器人啊小学生水平偏多，那么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6: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8: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数字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机型的检测。
6: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9: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6: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

0: 对，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1: 按照德、智、体、美、劳五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之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0: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2: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昨天和今天开启，考生可以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填报。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也在持续助力。昨天，浙江工商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考生答疑解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0: 随着国家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本科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招生科科长何碧峰在节目中介绍，学校在专业设置上紧跟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人才。以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为例，毕业生深受航空龙头企业青睐，很多学生未毕业即被预定。凭借入学即入企、毕业即上岗的培养模式，学校整体就业率稳定在97.5%以上。
11: 我们不断的优化调整专业结构，结合区域的经济发展的一些需求，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设计、飞机设备维修就业比较好的，我们很多订单培养啊、师徒制结对啊，我们学校有很多的这个技能大师，学生跟着师傅去学习，能够学到真东西。有很多的企业带着问题来到我们学校，请我们的老师和所带的学生共同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瓶颈问题。
10: 今年浙江大学在本科招生中新增了3个前沿交叉专业及8个特色创新班，其中极具科幻色彩的脑机智能创新班备受瞩目。该班由心理与行为科学系、生医学院联合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共同组建。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博士生导师胡玉正介绍，
12: 就是我们会把4个平台非常核心的几门专业课拿过来的意思是他们的老师来给我们这个班的学生上课。同时呢，我们这个班还做了交叉导师制，比如说选择到心理学的学生，他会有个心理系的导师，他要再选一个心理系以外的导师。我们就期待如果他跟哪个导师做得好，研究生的时候他想去那边他就可以过去。
10: 今年这里填志愿节目融入 AI 元素，依托千问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免费提供从分数定位、院校专业推荐到风险评估、志愿表生成的一站式服务。越来越多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尝试使用 AI 工具辅助高考志愿填报。对此，浙江工商大学招生办老师王怡提醒，
13: 我觉得在刚开始初步阶段的话是可以通过用这些

0: AI 工具的，比方说你在 AI 工具上面去搜索一下，看看这个专业他以后的那个就业怎么样子。考生家长就用完了 AI 工具以后，也建议考生家长就是再次去学校的官网，学校的本科招生网上面再次去确认一下，最好也再去打一下本科招生办的那个电话，进一步确认嘛。
1: 杭州市教育局昨天发布通知，2026年杭州市中考成绩将于今天统一发布。其中上城、拱墅、西湖等主城区考生成绩由市教育考试院对外公布，阜阳、临安及下辖各县市中考成绩由属地招考部门单独发布。查询渠道分为两种，中午12点招考部门会向考生预留手机号，点对点推送成绩短信。12点30分起，考生可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官网进行查询。
2: 临近七一，嘉兴南湖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研学团队和游客走进南湖，瞻仰红船，重温党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沉浸式学习中汲取奋进力量。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3: 我们南湖这儿是先有的龙，再建的岛。
4: 连日来，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党员来到南湖，开展六个一红船组织生活。通过瞻仰一次红船，听一次专题党课，观一次专题片，看一次展览，学一次党章，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感悟红船精神的真理力量和时代价值。党员施小璐说。
5: 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4: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来自北京的红色研学团队正在馆内开展现场教学。二楼展厅按1:1比例复原的红船模型和中共一大会议场景，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游客赵华说，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那一代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当时这个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奋斗的精神，也是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4: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持续创新宣教形式，相继推出重走一大路、六个一、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打造集参观、学习、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党史课堂，让红色文化更加贴近群众，深入人心。今年以来，南湖革命纪念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已超过150万人次。
1: 由顾军导演历时4年拍摄的纪录电影《别担心爸爸》近日荣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浙江之声记者吴迪采访了影片主人公，浙江衢州籍视障青年王子安。来听报道。
7: 王子安虽然先天失明，但以中提琴为专业，是内地首位留学海外的视障本科生，现为盲一级中提琴演奏者，浙江省残疾人艺术团团员。影片记录了他远赴英国皇家伯明翰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历程，也聚焦他与父亲之间的情感拉扯，父子关系在放手与独立之间持续博弈。王子安说，
8: 这个纪录片主要讲述的就是我出国留学的经历，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导演也没有说刻意的去剪辑，刻意的引导我们说什么台词，就是一种观察式的记录。
7: 王子安1999年出生，因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致盲，2岁时别的孩子玩积木洋娃娃，他却对手电筒和收音机情有独钟。3岁那年，子安随父母坐货车从广州回浙江老家，1000多公里的路途中要穿过20多个隧道，车进隧道时风声变幻，子安十分好奇，每到一个隧道，父母就告诉他隧道的名称和长度，没想到第二次路过时，子安就能按顺序准确说出每一个隧道的名字和长度，连司机都惊讶不已。他对声音的敏锐天赋由此被发现，也正是在这份天赋的指引下，他走上了音乐道路。
8: 感谢一路上一直支持我的人，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和力量，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去看到更多人的情况，知道他们的需要，也被这个世界所爱。
2: 坐落于杭州元宝街的全国文保单位胡雪岩旧居昨晚开启胡府夜游试运行。本次夜游以胡雪岩生平故事为主线，依托宅邸厅堂与园林排布五大实景剧目，打造沉浸式游园观演体验。夜游活动将于明天 正式常态化运营，每天晚上6:30到10:00对外开放，游览时长约为1小时，每周二休演。

0: 可以在主流线上票务平台购票。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梅西在赛场上接连奉上封神级表现，他身上穿的战袍面料供应商来自海宁一家企业。来听海宁台的报道。
2: 本届世界杯上，阿根廷、德国等五支国家队的比赛球衣面料都是嘉兴海宁企业浙江德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走进德伟科技展厅，印有阿根廷队标志的蓝白条纹面料被放在醒目位置，这正是本届世界杯梅西同款战袍。公司科技营销中心世界杯项目负责人龚正说，
3: 我们2008年和阿迪，然后呢，一起合作，然后做了很多的一些火炬手啊，然后一些志愿者的一些服装。然后像之前，2022年世界杯的话呢，我们也跟品牌合作，在那个卡塔尔世界杯上，然后做了一些侧片的一些服装。那今年的话呢，我们跟品牌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合作开发。
2: 世界杯赛事面料检测标准极为严苛。公司科技研发部协理宣典伟说，为满足高端赛事需求，他们专门组建起20多人的专项研发团队，全力攻关，前后用时近7个月。
4: 这个面料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有一个吸湿速干的功能，第二个就是不粘身，第三个呢，我们很多衣服湿了之后就容易透，所以我们要保证你要透气，要速干，又要保证不透。但这个期间我们还投入了很多一个机台啊、设备等等，都人力等等都进去了。
2: 最终，球队战袍采取整片式大提花工艺，织出来的面料表面带有立体的凹凸纹理，透气性更好。团队还对织造规格做了针对性升级，更高密的细针织造，抗撕裂强度显著提升，做到了薄而不透。
5: 这里有温度。
0: 近日，杭州萧山一名05后快递小哥三次逆行冲入滚滚浓烟扑救，成功控制火势，避免险情，自己却因为吸入浓烟晕倒在火场。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6: 事情发生在上午8点多，萧山一处公寓3楼一个房间突然着火，火势快速蔓延，滚滚浓烟迅速充斥整个楼道。05后快递小哥安二佩当时在4楼租房内收拾碗筷，听到警报声立刻下楼并拨打119报警，随后拎起灭火器就冲进了火场。
7: 我第一次拿了个干粉灭火器冲进去之后，扑灭之后它又复燃了嘛。当时那个第一瓶不是用完了嘛，我又出去然后拿了第二瓶进去，第二瓶冲完之后它还是灭不了，然后就换了个高压水枪然后冲进去，然后大概持续了有喷了10分钟左右，那个时候我都感觉我撑不住了，就屏着一口气在那硬撑。
6: 10多分钟的全力扑救，现场明火基本被控制。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安二佩体力透支，刚走出火场几步就晕倒在地。萧山晋江街道圆通快递微型消防站消防员朱明基说，
8: 到达着火地点时候，外卖小哥是有效地将火源控制住了，长时间的吸入浓烟给他缓慢抬下楼梯，然后放到空旷地区做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
6: 所幸及时送医，安二佩目前身体无碍，已出院。今年21岁的安二佩来自甘肃，在杭州务工2年多，是街道应急第一响应人。这次见义勇为事迹传开后，所属公司全额承担安二佩就医费用，并给予现金奖励。安二佩说，很感谢大家的关心。
7: 感觉杭州是个很美丽的城市，我也愿意待在杭州，然后给杭州做一份贡献。假如说下次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9: 毕业创业去哪里？
10: 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1: 伟大征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17大，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2007年10月21日，在党的17大闭幕会上，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获得一致通过，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记忆。

0: 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003年，这一年的春天，一场非典型性肺炎疫情的爆发打乱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节奏。 2003年8月底9月初，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时明确使用科学发展观概念。同年10月，党的16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4年后，科学发展观被正式写入党章。 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确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介绍，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 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截至当地时间29号下午2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人华侨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
0: 昨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昨天，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
1: 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上指出， 6月29号到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主雨带将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1: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行，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超2万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据美联储观察，美联储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超70%， 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不到30%。
0: A 股三大股指29号开盘涨跌互现，早盘沪强深弱，创指一度跌超2%，半导体午后拉升，带动两市上涨，沪指涨幅扩大，创指和深成指相继转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涨1.16%，深证成指涨0.19%，创业板指涨0.54%。
1: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涨2.07%，道指涨0.59%，标普指数涨1.18%。
0: 美元指数29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25%，在汇市尾市收于101.105。
1: 国际油价29号上涨， 截止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2美元，收于每桶70.75美元，涨幅为2.2%。
2: 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间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需均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伊朗外交部同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
1: 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当地时间29号警告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没有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来听报道。
3: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
0: 马来西亚交通部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航370航班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地时间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到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计划自下一个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2: 世界杯情报站，
0: 今天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队与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敦体育场上演。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1/8决赛。巴西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与挪威队之间的胜者。
1: 北京时间4:30，16分之1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加时赛中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时间，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场点球大战。最终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
0: 韩国警方昨天说，由于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他和队员当地时间今天回国时，警方将在仁川机场部署100余名警力。韩国队本次淘汰赛之后，洪明甫已经于28号宣布辞职，但这并没有平息质疑声，大量球迷称其任命存在着猫腻。
4: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大声锐评。
0: 连日来，游戏恋于深空的舆论风波持续发酵。28号晚上，恋于深空6.0版前瞻直播如期举行。本次直播中争议最大的一段内容是新角色敖隐以狼人身份闯入独居女性家中，还说出引狼入室有什么不好的台词。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网游浪漫岂能踩着女性安全底线？作为面向女性群体的乙女游戏，其核心魅力本应是提供安全治愈的情感陪伴，将未经许可闯入私宅的越界行为包装成浪漫，这不是叙事创意的边界探索，而是对独居女性安全底线的漠视与践踏。或许有人会说，虚拟不应当与现实混为一谈， 虚拟情节可以充满想象，但绝不等于可以无视法律，淡化伤害。娱乐内容所传递的价值观也会对现实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女性市场的繁荣不该建立在试探受众底线之上，玩家的珍视与陪伴不是厂商肆意挥霍的资本，守住价值底线，正视用户诉求，才是一款游戏能够走得长远的根本。否则再火热的 IP 也终将在一次次的消耗中彻底失去玩家的信任与热爱。
1: 近日，一名200万粉丝的农业网红诋毁袁隆平院士科研成果引发关注。28号，抖音官方发布通报，认定该账户发布不实信息，扰乱网络秩序，违反平台社区公约，对其作出无限期封禁处罚。此次惩戒大快人心。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诋毁袁老网红真的是吃饱了撑的。网友的一句吃饱了撑的朴素直白，却直击要害。袁隆平院士毕生躬耕田野，追逐禾下乘凉梦，这份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科研成绩是刻在民族记忆里的丰碑，不容调侃，不容诋毁，不容亵渎。近年来，农业领域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从转基因致癌到化肥农药毒死人，从激素水果致儿童性早熟到杂交水稻不能留种，类似谣言层出不穷。此类谣言不仅消解公众对现代农业育种体系的信任，更是伤害农业科普生态与粮食安全的舆论环境。平台此次重拳整治，既是对失德网红的严厉惩戒，也是对错误风气的坚决纠偏，更是对网络空间正气与良知的守护。新时代的安稳富足、苍廪殷实，离不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默默坚守与毕生奉献。我们鼓励网络多元表达，支持科普创新发声，但绝不纵容造谣抹黑，绝不姑息忘本失德。靠抹黑功勋博关注，看似收获一时热度，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彻底出局。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冰、新月，责任编辑丁克燕，主播洪放、飞扬，监制于云。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运动可以让人变得健康，全民健身，大家和我一起动起来。
8: 管住嘴，迈开腿，全民健身，预防疾病，守护健康。
9: 热爱体育，要从小培养，从小锻炼。
2: 全民健身，动起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